0: 况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路面的情况，东二环东直门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高速路的进城方向京藏高速

好的，今天白天呢天空云量较多，由于昨天经过一场雷雨后呢，近地面的湿度较大，目前呢全市大部分地区有轻雾，局地能见度最低是1到3公里，预计上午这段时间呢就会转好。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在傍晚前后到前半夜，西部北部像延庆、昌。

0: 后的时间。
1: 昨天中央网信办透露，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0: 点号吧。
1: 啊，对，但是呢，我这个救回了节目效果，还能和明星互动啊，这么想也挺开心的。哎，就像您这网名似的，嘻嘻嘻。哎，有时候心态放平一些，有的时候这个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开心的心态，好多时候啊就没那么困难。
0: 可说呢，那天那节目效果肯定都亏了您，
1: 那可不是，
0: 没您那场就塌了，是吧？
1: 您这是帮他下台呀，对不对？
0: 对，
1: 能让他下来台啊，
0: 演不完了，要不然那场，
1: 可不是吗？
0: 哎。有时候这个站出来人啊，在什么演出啊、玩游戏的时候啊，都很重要。
1: 是，
0: 比方说玩那个密室逃脱
1: 啊、
0: 经常遇上那个哥六个一块去，
1: 哟，
0: 都胆小啊。说单线任务谁去啊？
1: 啊，
0: 蔡丁和输的那个都不带去的，就卡在那儿了。
1: 这个我觉得呀，
0: 啊，
1: 也就是因为是哥。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2: 今儿我们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关键时刻能站出来的人。各位好，我是高哥。

0: 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爱警官的路况提示。我们今天早间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身边的那种关键时刻站出来的人。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刚才呢也有听众朋友发了，陈迪发了说，我前几年有个同事叫杨哥，他呢本科
2: 杨吗本科
1: 他是工科专业的
2: 哦，
1: 擅长电脑操作，
2: 还是杨哥还是杨洋
1: 不会真是他吧说给大家装了一些实用的办公软件、还能解决电脑故障，要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挺宝藏的、就是这让我想起原来我干过的一件事儿。

0: 脚下站那片地
1: 啊，
0: 其实都被汗水浸透，
1: 是吧？
0: 吓得立身冷汗呀！
1: 哎，你要这么说
0: 啊，
1: 要想是关键时刻站出来，
0: 嗯，
1: 那必须得有一双好鞋呀、
0: 啊。那是你得站出来嘛，
1: 站得住啊。所以今天我们关键词给大家带来这好物，
0: 嗯、
1: 啊，就是鞋。
0: 哎，鞋穿不穿的舒服啊，这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这一天的状态。
1: 是、
0: 嗯、好鞋不磨脚，差鞋磨脚还难受。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大牌的品牌的鞋，这也算是捡漏福利了。
1: 嗯，
0: 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我们先说说官网价，这一双啊在官网卖1050，
1: 不便宜。
0: 今儿咱们一双只要359，
1: 嚯，这四折都不到吧？
0: 是吧？你平时官网买一双，今儿能带走三双，
1: 我算一下啊，
0: 可不是吗？
1: 3.4、3.5折，
0: 对啊，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
0: 所以呢，咱们今天啊，这因为价格很实惠。咱们就限量100双，因为太多的话品牌方啊也承受不住啊、
1: 嗯、
0: 售完了我们也不补货了。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1050，今儿我们是限时破价359一双。就说到鬼冢虎啊，这也算是经典复古鞋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虎爪纹，你穿出去之后一眼睛都没认出来，辨识度这肯定是没得说。包括像一些这种明星啊也在穿，在很多的这种综艺啊、影视剧里出镜率也是相当高的。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皮革款和帆布款。
1: 对，这两个配衣服都特别好配哈。
0: 嗯、
1: 皮革款的这个表面呢是特别细的那种荔枝纹路，
0: 是
1: 质感高级、
0: 嗯、
1: 而且耐脏好打理、
0: 嗯、
1: 那帆布款呢是透气性非常的好，
0: 对，
1: 而且是无鞋带的这个设计、
0: 嗯、
1: 穿脱特别方便，就是咱们俗称叫一脚蹬嘛，
0: 一脚蹬
1: 妥妥的懒人的专属。
0: 哎，而且的话呢，您比如平时搭上休闲裤、半身裙、运动短裤啊，穿上之后呢还显您这脚瘦，显腿长、
1: 嗯、
0: 多出片，而且这个日常通勤的时候、逛街约会的时候，包括咱们出去旅行穿它都非常合适。关键是它穿起来很舒服，它不是说光好看，里面穿着很硌脚、
1: 嗯、
0: 也很舒服。
1: 是，颜色也很多啊，米蓝白、牛油果绿、

0: 太湖营南路、莲花池东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以上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降低车速，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前往地下停车场躲避。如下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收费站等有遮蔽的地方停车躲避，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或道路中间，以免引发交通事故。汛期请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如必须出行，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刮器、灯光等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8:3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好，我是雨佩，
1: 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身边有没有那种关键时刻站出来的人。各位好，我是高科。
0: 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席啊，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鬼冢虎啊，一双只要359。

0: 然后他说没有啊，我装行李箱里了。哎呀，结果一查真没有，人都到国外了，车钥匙在自己的车边上呢。而且我后来就想，怎么能，这不都装箱子了吗？怎么能在那儿出现呢？
1: 是啊，
0: 他可能装箱子的时候拉链没拉严，就留。

0: 对方肯定也是认可您的人品的。
1: 对，
0: 这件事儿很重要。
1: 没错，
0: 一般借钱这个就是借与不借，对人品的这个认定啊。
1: 对，
0: 对方在你借的那一刻，你就能看出你在对方的眼里是什么样子，
1: 说明您也是一个很靠谱
0: 的人。
1: 你在身边有没有那种关键时刻站出来的人？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来听首歌，关键词。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机。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在西部环路西二环南段的南向北，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源桥南向北，

0: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在开始我们奇妙小贴士之前呢，首先要连线在广东的小强，目前他正在给我们带来广东玉石集散溯源和田玉的直播。我们来继续连线小强，看看那边有什么更多的福利，更好的价格带给我们。小强。

我们这个溯源直播今天最后一天了，早上到晚到今天晚上大概八点钟，我们真的就是结束了。结束以后我们直播间的所有别福利就没有了。希望大家在这一次我们2400小时的溯源直播结束之前，可以把心里种的这个草可以拔掉，对吧？可以这个满足自己的心愿。如果没有的话呢，还是那句话，来直播间跟我们的玉石学会的会长一起来学一学习，跟我一样，咱们开开眼界，看看会长的那个百宝箱里面有哪些不可能卖的私藏好物，其实都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历。 但最让我着急的就是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目前在看视频号直播的各位家人们，他就是在视频号里面在那边回直播，回各种想要，还问我说这是什么玉，我说我跟你说的这是什么玉。

0: 40个镯子多少钱？好几万，
1: 哇，
0: 大几万，对不对？但是呢，我说我就是为大家服务，但是调侃我这个人是在视频号里面调侃我的。哎，服务员来了，我说我想为你服务，你在视频号里面，我为你服务不了。
1: 嗯，
0: 你得回直播。进到我们的这个有链接的直播间里面来，好吗？
1: 嗯、对对对，大家可以到视频那头去看看啊。托儿盘子站出来的人、就是小强。好，也非常
0: 谢谢你们俩，
1: 非常感谢小强连线啊，多帮大家争取一些性价比的福利，好吗？
2: 好，再见，
1: 加油了，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2: 好、哎，我接下来继续为大家点击奇妙的一分钟，
3: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2: 大家首先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着直播两个字啊，当然也可以来听一听奇妙小贴士。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造新能源汽车的大厂现在都在全部扎堆冲进电动自行车的赛道。
1: 嗯，
2: 先说说咱们国产新势力啊，说小鹏直接推出了联名碳纤维折叠电单车，整车才10.5公斤，单手拎就能放到汽车的后备箱挤地铁了，完美适配车主4+2长途长短途的出行组合。
1: 嗯，你听这个配置啊，碳纤维、还折叠、还电单车全都凑一块10.5公斤，
2: 拉满了。
1: 哎，相对来说这个很轻了啊。
2: 嗯，
1: 那再来说说比亚迪，
2: 比亚迪更硬核，
1: 这真的把这个汽车级的刀片电

0: 没问题啊，主动把问题暴露给科长，就让他把火撒出来呗。
1: 哎呦，
0: 所有人的工作就都能推进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就是那个主动让领导
1: 泄火
0: 的那人。
1: 对，先别着急，领导您先骂我一顿吧。骂我一顿，您高兴了吧？我们继续干活去了。
0: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性格有关系，
1: 这心态是真的非常好啊，
0: 是吧？是不是小的时候您可能也是，基本是家里爸妈骂呀，平时也有点那个刀枪不入的那种感觉，是吧？但是您别看这有的时候往往啊越得人的喜欢，发现你骂他也不走心，反而呢人家关系没准还跟你更好，反而这个容易交到朋友。
1: 哎呦，我们身边也有，就是在比方说经常去参与一些演出活动啊，你就看就演出活动过程当中人都急，但是呢咱周边同事里面就有一个做导演的，做领导的，专门就是人家急的时候他不急，他笑脸，就是人啊，我跟你说这事儿怎么样的，你这样不行，
0: 他说我在，
1: 他笑着笑着说没事儿，那咱就那样呗。哎呦，一下这问题就解决了。
0: 你看，你拿他也没辙。对，
1: 你说俩人要因为这事儿就较劲，这事儿解决不了。
0: 是，
1: 他在那笑，哎，那咱就那样呗。你拿的这生气的人拿他也没招，你知道吗？
0: 是，我觉得身边比如说有这样的同事或者朋友，其实有的时候也挺想学一学人这种心态。遇到急事儿的时候不慌不乱，还能笑而面对，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性格。糖醋鲨鱼说了。说要说站出来的人，那一定得是我的先生，在关键时刻能给我托底。说我喜欢看华晨宇的演唱会，但是像华晨宇日出场这种特殊的演唱会啊，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场次，特别难抢的那种，我是每次都抢不到。但是别人的演唱会再难抢，我都能抢到，就华晨宇的抢不着啊。说每次这种特殊难抢的场次，我先生基本都能在特殊的时刻、关键的时刻帮我抢到票，已经五六次了，让我非常的安心。
1: 要不然他能成您先生呢？这看完以后我就，哎，他这就是您先生。
0: 您俩不会是演唱会的时候认识的吧？说不准。
1: 这支持您的喜好啊，您去看别的男人的演唱会呢，这么支持您。确实，就是所有的爱意都在这一刻体现了，
0: 真 是
1: 吧？最难的事儿我帮你办了。你喜欢看他演唱会，我支持你，你的所有爱好我都支持你。哎呀，让我们别人看着很羡慕啊。
0: 爱情最好的样子呀，
1: 是吧？
0: 牛肉不加香菜说了一个比较令人生气的事儿啊，说上周日去看电影，右前方有一女孩啊，就看着看着，眼瞅着就把那脚啊伸那椅子上了。我心想，我说他估计就一会儿就

0: 从研发到运营的全链路的工艺人成军。
1: 昨天，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透露，西河营房山500千伏线路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北京市十五五时期规划落地的首条外售电通道工程。工程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畅通河北清洁能源进京输送通道，优化区域主干电网布局，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强电力支撑。
0: 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关于稳定汛期市场价格秩序的提醒告诫书，提醒经营者，汛期北京将严打价格违法行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也不得利用技术手段等强制平台内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标识。
1: 为纪念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国国家博物馆将在7月27号周一特例对外开放，当天9点开馆，16:30停止入馆，17:30闭馆，观众可以提前7天通过官网、官方小程序免费实名预约，按需预约时段呢带证件核验入场。官方严打黄牛与违规讲解，提醒大家只走官方渠道预约，避免信息泄露被骗。
0: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1号大厅近日换展，接棒展出的是53件该馆馆藏绘画作品和雕塑作品，件件堪称经典，很多作品登上过教科书。而此次展览的主题是人民丰碑。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

0: 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1: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0: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的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
2: 哎呀，听到这段音频，然后。

0: 厅那个铁质的座椅上，我左边一男的一直在那抖腿，我坐的一整排椅子都开启了震动模式。
1: 哎呦，
0: 右边一男性手机外放声音特别大，哎呦，在那大声的刷视频，还是那种特别热闹的视频。被左右夹击模式下，我忍无可忍了，我就想提示他们一下，但是我妈拦着我说，算了吧，忍忍吧，来医院的人心情肯定都不好，一会儿你吵起来就真的没必要。
1: 这是在医院里发生的事儿，是吧？
0: 经常也会不同的场合会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也会，比方说就是遇到像加三啊，我也有那种冲动，
1: 是
0: 有时候也，哎，我想这个想劝阻一下。

面前，把那俩女孩给说走了，然后一直在那儿指挥，还指导别人拍照姿势怎么拍，很多人干脆把手机给他，让他拍，拍得还挺好，大家也都挺自觉，拍几张呢就赶紧走了。

0: 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已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

0: 就是我们小时候沾着玩的那个叫黑炸蝉。
1: 哎，黑炸蝉，嗯，它是咱们北京蝉里个头最大的了，
0: 嗯，
1: 叫声也非常响亮，
0: 嗯，
1: 但是呢，这声音却非常单调，非常的可以说有些难听哈，
0: 嗯，
1: 就是一个音，就是炸。比较不招人喜欢，有时候甚至夏天咱们觉得特别吵闹的
0: 烦，
1: 对，让教练心烦，
0: 是
1: 就是它。黑炸蝉它的小时候就是它的若虫，刚出土的时候我们都管它叫这个寄鸟猴，
0: 没错、嗯、
1: 咱们北京甚至有拿它做的工艺品，就是毛猴，
0: 就那个还能是药材呢，
1: 对，就还能。

0: 备的是一年或三年蝉。那么他们这个不是说这个蝉说我数学有多好哈，
1: 对，我以为都是数学天才呢，
0: 对，天才会算，因为他们都是付出了血的代价哈，因为他们在这个演化过程中有些蝉成

0: 听到熊蝉发出的声音，
1: 对，
2: 然后这样他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熊蝉，是这意思吧？
0: 对，没错，所以说，
2: 这就是生存的一种智慧。
0: 是的，是的，熊蝉这个鸣叫其实是像雌蝉在唱情歌。那么蝉发声，可能好多人觉得说老说蝉鸣叫鸣叫哈，但是我们知道昆虫它没有这个嗓子这种咽喉这些结构哈，像蝉它的声音很大，而且它会鸣叫，全都归功于它的腹部，就是肚子。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说蝉是一个腹语者，拿肚子在说话来唱歌，可能吴老师也感觉到说蝉一叫就声音非常的大，好像说能盖过所有的虫子的这种鸣叫声哈。这其实原因就跟咱们敲鼓原因是一样的，因为蝉呢它的腹部啊很多地方是中空的，它这个中空的地方就可以放大它的声音。蝉的这个发声原理在于它这个肌肉，腹部肌肉的震动，震在它的一个叫做鼓膜的一个器官上，鼓膜下面是中空的，就像我们拿鼓槌敲到鼓面上，通过中空的鼓的鼓身，然后传出很大声音，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它是通过腹部在敲鼓，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2: 那么某一只蝉鸣叫的声音的大小，就证明这只蝉的健康程度是雌蝉选择的一个标准
0: 啊，可以说是，肯定是你叫的最响亮、最动人的，肯定是这个雌蝉择偶的一个重要标准嘛。

0: 所以可能不利于你的这个基因的延续，
1: 嗯，
0: 种族延续，所以这样的可能就被磁产 pass 掉了，
1: 就 pass 掉了。
0: 对，
1: 然后就是说，如果他成功选择到这个自己的配偶之后，然后进行生命的繁衍，是不是又要等到一年以后，或者是三年以后再出现了？
0: 是的，这又是一个。他在地上生活时间几个月，但是他在地面下暗无天日的时光才是他生命的主旋律呢。
1: 嗯，
0: 他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有这个隐忍精神啊。
1: 嗯，
0: 在地下暗无天日一待就是达几年之久。
1: 嗯，他们这些蝉为什么会有这样唱出不同的歌谣来？这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的智慧呢？
0: 好，就是说咱们北京这蝉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可以说一句话哈，有先来有后到。
1: 嗯，
0: 谁跟谁唱的不是同一个曲儿？
1: 对
0: 对，所以说就是这就是为了避免说这个互相发生干扰啊。比如说我们要都是同一时间出来，是不是对食物的竞争有些大呢？啊，如果大家都唱了同一首歌，那么是不是对磁蝉来讲这个？

0: 效率的方法来让自己的这个尽快找到配偶，让自己的后代得以延续。
1: 所以就是说有不同的这种旋律，
0: 是的，
1: 所以呢它有更好的分类。蒙古寒蝉呢绝不会和明明蝉、

0: 路况信息。
1: 9:47，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到建祥桥进京，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京沪高速大洋房到十八里店桥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宛平桥进京。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在东二环广渠门桥下南向北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通行。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跃动的坐标，我是吴勇。月明风清的夏夜，蝉鸣蛙噪是夏季特有的情趣。我们来和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博士一起来聊聊夏季的蛙声。蛙声十里出山泉这幅名作是齐白石先生91岁的时候为老舍先生画的一张

0: 有蛙有蝌蚪。
1: 我们常说的青蛙其实是一类动物的统称，它们在生物学的分类当中属于脊椎动物门两栖纲无尾目。青蛙的幼体叫蝌蚪，生活在水中，借助鳃完成呼吸，经过变态发育之后成长成个体，长出四肢，尾部退去，它们能够短时间离开水到陆地上生活，但是需要借助湿润的皮肤和不算发达的肺同时工作才能够完成呼吸，所以仍然要生活在有水的环境当中。
0: 我们老百姓老说青蛙青蛙哈，就是说从我们专业上来讲呢，那个蛙呢种类也是很多了。像咱们北京来讲的话呢，所谓的青蛙呢，一般来讲，你比如像黑斑蛙，或者是中国林蛙，甚至呢我们还有一种小蛙呢叫东方灵蝉，这都是咱们北京比较常见的蛙的种类。

0: 的话呢，它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这么讲。
1: 在查这个资料当中，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说哪种青蛙的这种叫声是目前是声量是最大的？
0: 这个的话呢，谁是最大的我不敢说啊，但是

有些是完全变态，比如大家看的蝴蝶呀、蛾子呀等等，那还有一些不完全变态，比如我们蝉，都是这个道理。所以它要改变，但是的话呢，它成年的成虫或者成体来讲，它无法

0: 昨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是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那今天白天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哈，傍晚西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入夜之后啊，全市范围内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度上下。未来几天呢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朋友们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有轻雾，傍晚呢西部地区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心。

0: 体育营销还是热度非常高的一个曝光方式。尤其是像足球这种就是基本上全民都乐于参与的这种体育方式的话，其实车企去介入到这种比如说俱乐部赞助当中，还是能在当地形成非常好的品牌效应的。
1: 是，不光是比如说给曼城足球学院那个里头的还建了什么超快充快充桩，然后呢学员包括队员的这个日常训练的训练服上面 BYD 的这个 logo 也会印在这个球服上面，这都是一种无形的一种宣传。
0: 对，其实在我们说在海外的品牌营销层面上，比亚迪是一家非常强势的厂商。
1: 强势，
0: 对。其实国内的很多车企品牌也非常羡慕比亚迪在这方面的，第一是营销预算，第二是营销能力。

0: 对。
1: 就首先得有流量，那这个流量从哪儿来？咱们说可能我们这边的互联网上面哈，就可能和这个，就比如说一些海外的社交平台，它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呢，咱们得先让他们了解这个品牌之后，咱们才有可能说，哎，这个车在海外的这种规模也好啊，或者说它的这个销量也好，咱们才能提后续的一些事儿。
0: 嗯嗯，而这种情感牌，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如果你在足球场边上立一个广告牌，那可能就是硬生生的一广告，但是它润物细无声的把它融进足球运动员日常的

0: 讲呢？因为原来他们用车文化确实就是燃油车偏多嘛，然后也可能没有那么介意说这个上车之后那空调还不太好使的那种这种习惯吧，那是不是也会潜移默化的让他们的下一代，因为球员年纪还是偏低一些，让他们的下一代去慢慢的习惯，就是说中国这种智能化呀，或者中国一些配置带来的影响呢？崔总，
1: 确实是啊，因为正好前两天，从外网转了几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就是包括像比亚迪这个品牌，他们应该是在做的一些这个包括像那个X 上，包括像 Mega 上这些做的这社交平台 Inside 上面做的这种传播，就是因为很简单，我们知道今年整个欧洲的气温极为不正常，就是而且因为欧洲本身的电力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充足，

0: 广州那么热，也很少听就因为高温什么谁家不安空调。
1: 对，就是在国内大家可能习惯说冰箱、彩电、大沙发，现在是一个就我们叫做就是刚需，就是可能没有想到纯电车的这个空调，包括用他们的话说，也不需要担心就是有废气排放情况的这种纯电车的这种空调房会在。

0: 汽车外放电这个功能，但是我们知道汽车外放电功能其实在很多欧洲国家也是受限的。
1: 嗯，
0: 对，就是目前欧洲很多的就是汽车标准化协会也在特别积极的在探讨，就是怎么让这些功能赶紧有一个明确的法规要求，因为他们发觉很多消费者特别羡慕那些就是能买到汽车外放电功能的市场。
2: 嗯，
0: 对。
2: 但汽车外放电功能呢，不是说欧洲人不喜欢，是因为他们欧盟有法规，
0: 对，它有法规限制的，
2: 不允许你在后备箱能有小朋友能小朋友的手指头可以伸进去那种外放电插头、
0: 对
2: 插口，对
0: 对。
1: 平易近人说，昨天啊我在外面溜了一圈，去了一趟公共卫生间，我发现啊这公共卫生间里面都装空调了。
2: 嗯，对，很多有啊，
1: 对，是这样的，包括之前

0: 之前呢，我记得就在我刚入行的时候，欧洲的媒体同行经常拿 Incap 的成绩来嘲笑我们。
1: 嗯，就我们的碰撞成绩，
0: 其实我们的碰撞成绩在欧洲很差，不好，然后说我们的车不安全。但是在最新的这个 Incap 2026的这种碰撞当中，其实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中国品牌的车型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1: 这进步肯定是有目共睹的。
0: 对，
1: 还记不记得就是之前那个大猩猩 Jeremy Clarkson， 就是三剑客那个节目叫什么名字？他们退出，我怎么把名字都忘了？
0: 啊，对
1: ，Top Gear
0: TGTG，
1: 对 ，Top Gear 那三个主持人，他们做了两期中国汽车的节目，就十年前那期呢，让所有人看了都很不舒服。对吧，就嘲笑我们车山寨丑，然后这各种，然后呢又前几年又做了一期，当然这当中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一些中国车企业赞助啊，就开始改变态度了，觉得中国车进步很大，很多车是值得被尊敬的。当然现在这节目呢也没了，改成 Grand Tour 之后呢，后续还有最新的更新吗？也没有
0: 啊，对，现在也好像没有什么更新，但其实我们看到应该是在今年的三四月份，现在那个船长其实做了一期就是中国车在海外的这些车型的一个简单的节目，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了。其实他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1: 包括 Hammond 这个过去北京车展、上海车展都被车企有单独邀请过来。
0: 对，然后就是他说他也确实没有想到，就是在短短的这些用他的自己话说，就短短的六七年的时间内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汽车产业在世界上诞生了。对，
2: 就是可能咱们说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非常快，也恰恰是这一点。就是好多东西从最开始

0: 台之后呢，大约不到一台是卖给海外用户的。这样的一种对中国第一大、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品牌来说，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调整，是国内市场饱和向国外去扩张，还是说国内竞争力不足，然后呢再去抢占国外市场呢？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出现了这一年当中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比例的变化？主攻国内，海外是占8%，到今年海外占大约40%，国内占60%这样的一个比例，四六开。
1: 对，这比例的调整啊，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很多中国的车企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不在中国卷了，开始去世界这个市场上面去卷了呢？咱们下半段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讨论当中啊，可以关注一下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里面，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啊？
0: 是播广告的时候呢，来关注一下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子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虽然感冒了，还是要拍视频啊。M5 马上上线，还有双阳姐1039，抖音正在直播，看一下今天建外大街安吉丽亚朱莉的盛世美颜和视频号。视频号最近有一波新的更新，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已经21号了。
1: 哎呀，每个月催我 KPI 的就是大奇本奇啊。行，咱们中间先进入到广告时间哈，然后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回来。
2: 路况信息。
0: 10:32，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西北四环的海淀桥内环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注意避让。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像说你真带一件外套，那个外套你可能塞到一些小包里面是塞不进去的，
1: 嗯，
0: 但是防晒服就是你折吧折吧可能就是一个手掌大小的那么一个，
1: 对，可能就跟你的拳头一样大，
0: 对对对，就是一小块，嗯，然后你就直接可以放到这个包里面哈，然后稍微觉得晒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
1: 嗯
0: 嗯，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限时的一波福利是299，大家回复北面或者是衣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得到相关的第三方链接。
1: 对，而且很多女士愿意穿防晒服，嗯，有两个功能哈，一个是解决防晒，你比如胳膊不会被晒黑呀，啊
0: 嗯，
1: 你把那帽子一弄，然后拉链一拉，脸也不会被晒黑，
0: 嗯，
1: 然后呢，同时空调房里面呢怕吹，
0: 对，怕直吹，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毛孔长得是跟我们的毛孔敏感度不一样，经常有人就是怕吹，
0: 嗯，
1: 对，明明就是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或坐在一辆车里，
0: 嗯，
1: 他就怎么这么吹呢？
0: 那是因为毛孔的问题吗？那是因为怕冷，
1: 然后他就把右边被副驾驶的空调那出风口就给关了。
0: 嗯，
1: 或者啪全掰到我这边
0: 啊，对对，那肯定啊，
1: 嗯，
0: 怕冷，
1: 嗯，
0: 对，因为就是可能大家体质不一样嘛，就这部分男生女生，就有些人可能是偏寒性体质，有些偏热性体质嘛。
1: 啊，老中医上线了。
0: 对，就是你偏热性体质的，你到了这个房间里面，可能空调都开得挺凉了，你还觉得热，你对着空调吹。
1: 就是人类的毛孔悲喜并不相通。
0: 是人类的体质悲喜并不相通。
1: 就是他的毛孔是张开的，我的毛孔是闭合的。
0: 那不能跟毛孔较劲。
1: 嗯，
0: 对，所以这个防晒服其实确实像刚才大齐说的，它还有一个特点，就真的你害怕空调直吹的时候，
1: 嗯，
0: 包括你在车上你怕空调直吹，你就可以，你穿其他的外套还热吗？还闷吗？
1: 嗯，
0: 因为车里面还有阳光会晒嘛，又晒又吹的，
1: 嗯，
0: 这时候其实一个防晒服正好可以解决，就是你又凉快，但是呢又不会让这个空调直吹，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大家我觉得都需要一件防晒服啊，你也可以放车里，平常啊这个开车也好啊，或者上下班有人可能最后一公里骑小黄车，
1: 嗯
0: 啊，我觉得正好就是当一件外套给它披上啊，就是非常的多用途。
1: 没错，从 S 码到 XXXL， 这个码数齐全，可以买情侣款，四个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还有米白色，自由选择。嗯，
0: 哎，关键词儿就是北面或者是衣服啊，大家回复防晒服，我不知道能不能出来，但是北面或者是衣服，还有人问这个防晒服怎么购买。您对，现在您发这个号就是北京交通广播，没错。您进入到主页，它有一个私信，您点开私信之后呢，回复衣服或者是回复北面。你看哪个字好打，
1: 嗯，对，
0: 然后呢它就会跳出这个商城的链接，这第三方商城的链接，您点开第三方商城链接，然后在里面去直接挑就可以了。
1: 是前两天还有人买我们的速吸鞋，叫，
0: 哦，
1: 就我们广告商的速吸鞋，
0: 嗯，
1: Essex 那个速吸鞋，说哎，为什么我去这个商店里面看，商店里面没有卖亚瑟士的速吸鞋呢，
0: 嗯，
1: 就有时候是地区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买手不一样，它的供货
0: 对
1: 品类也不一样。
0: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
1: 嗯，
0: 就是咱们的一些运动品牌的产品是很多是从这个就是海外仓发的，
1: 嗯，
0: 因为确实海外仓它每个地方它都不太一样的这个供货产品，

0: 比咱还懂车啊，可能有些车上市发布了、我们都还没具体关注呢，然后第二天一早咱们的互动平台上面大家就开始问，哎，就昨天发布那个什么什么车能帮我们聊一下吗、然后嘉宾也愣住了，发现那么可能发布会开完都晚上十点了，然后你们就是已经关注到了哈，
1: 是，所以大家了解还是挺快的哈。
0: 对、陈丹木说开车不要反穿防晒服，不是不能反穿防晒服，是要你要把这个反穿防晒服之后把那个安全带系到反穿的防晒服的外面。
1: 对，咱们上周五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交警也在。 对，
0: 对，
1: 虽然你可以后期通过申诉通过一些细节判断您真的系安全带了，只不过外边套了一个防晒服，但是对于现在大数据的这个电脑判断啊等等，他看不见你胸前勒的那个斜的安全带，他就判定你没有系安全带，电脑先筛一波先判定你没系安全带。
0: 对，对，而且就是我们建议啊，这个安全带呢还是就是按照它的规则，就是扣在你的衣服

0: 安全带行使它的功能。
1: 对，而且有时候呢，有些人安全带应该是跨肩膀，对吧？从你的这个左边的这个大肩膀头子过去，勒着你的胸部，然后到这个右胯下。
0: 有人跨脖子吗？
1: 有人不，有人会把它从胳肢窝。
0: 哦，对对对对对，他可能嫌这个肩膀啊难受，
1: 嫌肩膀难受，或者锁骨这边比较勒，他会把安全带从这个腋下穿过。
0: 对，
1: 就只勒这个肋骨跟肚子这样。挤起来
0: 不对啊，就是现在车里面的所有安全配置大家都

0: 出一些伤来。
1: 对，
0: 而且我们知道肋骨一旦断裂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嗯，
0: 因为它对内脏的损害非常大。
1: 对，
0: 但是你的肩胛骨其实就是说它即便是产生了一些类似于骨折或骨裂的情况，它不会对你的内脏造成危害。这个是我们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的安全带是要以这种方式来使用，包括来固定。其实这个在从车企的角度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最符合人体工程学，而且就是在遇到紧急情况对人体损害最小的一种连接方式。
2: 对，还有赛车那种四点安全带，当然那个紧固的更加的这个完备一些。
0: 对，
2: 但是咱日常用不到嘛。
1: 对，而且
0: 确实某些改装车的这个用户确实喜欢给自己的这个座椅上加四点安全带
2: 。
0: 对，
1: 但那可难受了，我感觉就是三点，如果你都忍不了的话，四点安全带它等于把你绑在车上。
2: 嗯，
1: 对，就是如果你真是坐赛车座椅，你发现你是真的整个人是被绑在了那个座椅上，你更难受。对吧，三点是你都忍不了，而现在的这个安全带它会自动调节，
2: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坐的时候你一绑上之后它哎啪帮你勒一下啊，然后让你稳稳的固定在你的座椅上。
2: 那其实在测量你的维度，
1: 对，
2: 测量你的维度，然后它下次来预警的时候呢以那个比较紧的状态来勒你。
1: 对，但是咱们说这个有一个核心观点是它一定要是把你把它勒在这个座椅上哈，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穿什么衣服呀之类的就不要阻碍方这个安全带的一些方向啊，就这样确实是不太安全。刚才咱留了个问题，咱们留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说比亚迪可能在国内市场我们是看到这个销量并没有在猛
2: 缩
1: 了，对。

0: 己的就是满负荷产能其实已经很大很大了。
1: 嗯，对，没法消化我们的过剩产能。
0: 对，所以就是出海为什么这两年从政府啊包括车企啊都说的比较多啊，那大家其实现在来看做的更多啊，像比亚迪就像刚才这个齐哥说的，
1: 嗯，
0: 就是海外销量现在已经。

0: 市场的提前布局，包括在欧洲市场的品牌收购，其实早就在这种海外市场展开了非常完整的这种产品布局。其实我们现在去看东南亚市场，你看到非常多的吉利车型。对啊，当然它不一定挂吉利的车标，对，因为我们知道它在东南亚有自己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吧？所以那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这些中国车企其实很早就展开了布局，但是恰恰是因为刚才像爽爽说的，就是随着中国汽车产品力在这两年的突飞猛进，所以他们在海外市场有了更强势的这种产品话语权，那确实也对于海外用户来讲认识到了，哎，中国车就是不一样了，而且它真的很好用。那它有一个我们叫做增量的这种爆发是很正常的。对，
2: 就这个其实也是一些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就是汽车产业发展规律的事情。就可能人类汽车百年发展到现在，就是我们说传统燃油车时代，确实你会发现燃油车的瓶颈它也在那儿呢。你说你再怎么发展，它就这样了。
0: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国内现在包括除了在纯电上去下功夫，其实很多国内品牌都把大部分的我们叫动力形式放在了混动这种模式上，而且基本上用的也不是像丰田和本田的这种。

0: 看视频，你没有办法刷社交平台，所以我们说智能手机普及了。那其实车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气候问题啊等等哈，大家在这个可能在这个整个的使用过程当中，后来发现我再用原来传统燃油车20分钟，我这车里面还热的都流汗呢，不舒服。然后你我有一个10万块钱的这个纯电车型，我很快进到车里它就是凉快的，很舒服啊。就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说咱们说主观去选择，其实真的是你的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趋势跟选择了。
1: 这就回来了，人类的欲望要是相通的了，
0: 对对对，
2: 好的舒服的，
3: 确实是。
1: 对啊，就跟长轴距的武系，长轴距的翼级，欧洲人看了也喜欢啊。
0: 我干嘛不把腿伸开呀、
1: 啊？
0: 我为什么要蜷着腿呢？
1: 是，所以慢慢我觉得智能化，中国车企的优势会在全球凸显起来。
0: 对，所以大家这个有任何想讨论的哈，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咱们也给后面节目留点这个时间。然后呢，大家如果想继续跟我们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子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跟小红书，或者是爽爽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咱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波。啊，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就是1039会旅行。
1: 对，最近我们更新起来了，我们明天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明天再会，
3: 好，拜拜。

0: 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傍晚西部地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的，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傍晚西部地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入夜之后呢，全市范围内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未来几天也是多雷阵雨天气的，所以也提醒朋友们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我们接着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呢，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再来关注洗车气象指数，未来几天多雷阵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

0: 频和我们一样，都是自己剪自己拍自己剪自己录自己发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他的这个抖音上面去找一找他的一些旅行经历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甘肃民勤、这个地方在甘肃的哪里呢？
1: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在甘肃的武威市。
0: 武威肯定大家都听过啊，尤其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跟大家来介绍线路，说这个甘青线路的时候可能会提到武威啊。
1: 对，
0: 那但是武威的这个县叫做民勤县，大家就不一定了解了。
1: 是的，而且因为大家一提到武威肯定都知道啊，马踏飞燕就在这儿，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个县呢，确实也是这一次我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了它啊，以前我也不知道这地方。
0: 明白。而且以前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可以体验可以玩的。
1: 是。
0: 然后可以了解的，越是去接近它了解它，

0: 道林为这个目标吧。但是因为现在呢确实是已经过了植树这个时间段了，一般可能三四月份春天的时候才去植，那我们现在去到那儿呢就是帮这些小树苗已经种好的小树苗去它浇水。
1: 哦、
0: 嗯、
1: 明白，
0: 是这样的。嗯，然后我们要在这个沙漠里开着那个大水车，然后一颗一颗的浇，因为其实浇水也是有这个学问的啊、
1: 哦、
0: 它不能全灌下去，它得有时间段，然后有这个水量的这样一个衡量。

0: 这些的。听说好多大学生现在是轮班去那儿植树，对吧？
1: 对，因为正好赶上暑假，我们这回去的时候正好碰上暑假，有好多个大学，哎呀，还有挺远的南方的这个大学生们，他们都来到这边，因为第一个呢是想体验一下这个植树的感觉，第二个他们确实是对这种植树造林有一定的情怀，而且大学生呢也算是他的一个社会实践体验吧。
2: 嗯
0: 嗯。
1: 然后很多学生就是吃住在这儿，他可以因为在这儿要种一段时间，那大家要知道那树很多很大，沙漠也很大，所以他不是说一天两天能完成这样的工作。
0: 明白。其实啊，说实在的，就是大家听着觉得说植树特简单，
1: 嗯
0: 啊，你不是挖一个坑，然后把那树苗往那儿一怼，然后直接那个一浇水就好了，其实不是的。
1: 嗯，
0: 如果您真的是种一棵比较体量比较大一点的树，是好多工作。
1: 对，而且他每天还要去观察这个树有没有成活啊，或者说是种的怎么样，就是他们都要做这种调查。
0: 是的，所以我们就是您要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啊，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啊，民勤的这一些哪些地方是大家可以参与来自己动手来亲手种一棵这样的一个树的。我估计大家去体验种一棵也就差不多了，大学生他们组织的，因为有组织嘛，然后他们可能就是种一片或者怎么样的啊，大家就先体验那么一棵，然后您感受一下这个辛苦之后再来呼朋唤友再一起来种一片林业或者怎么样的。那所以你现在来到的民勤，它是你想象当中的就是满眼都是沙漠都是沙子，然后也没有一点点绿色吗？
1: 其实不是，因为我之前去之前我就是想象过，因为你想一个两个沙漠把它夹到中间，我想着它可能是黄沙漫天，但确实是到了以后，包括我们也看到它这个治沙博物馆的一些过程，就是这么多年来几代人可以说就一直在这个防沙治沙工作当中，所以真的是自己在这个民勤县造出了一片绿洲。就是当你到那个沙漠地区，你看到这个荒芜的时候，你再看到这片绿洲的时候，你的心情其实挺复杂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几辈人的这个努力，我们事实上是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的。
0: 明白。所以在那儿也是有公路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公路两边都是沙子，然后同时那个应该是公路两边的那个沙子都会有那种防沙的那种，
1: 啊，对，都会有那样的东西，
0: 对吧？防沙那些小植物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话防止那个沙子刮到那个公路上嘛。那大家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植树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的是甘肃武威市的民勤县啊，植树游玩两不误。您回复了植树之后呢，第一组拼图就是我们嘉宾乔帮主拿着那蜜瓜的那个啊，那个照片那一组就是跟植树有关的，然后包括他们的当地的这个瓜很有名，很甜，据说，
1: 很甜，真的很甜，甜度爆表。
0: 对，因为他们的光照很强。
1: 对，第一个是光照时间长，第二它温差大。它这个，对，中午特别热，然后一到四五点就开始凉快了。
0: 是是是，
1: 对，
0: 这种没遮挡的地儿就是这样的嘛，要不然就太阳暴晒，要不然就是非常的凉快啊。
1: 对，
0: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看下一组拼图。这个感觉好像乔帮主来到了一些这种有传统的这个建筑群，然后也古色古香的这样的一个

0: 好玩的很有趣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还从来，我还真的没有这么见过这么多的密集的弹孔在
1: 这么密集啊，就
0: 对外墙上，对啊，所以就是一方面可以反映一下当时这个生存状况也挺堪忧的啊，也不容易，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大城堡里面，你别看它就是可能现在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它没有多大，但是它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强，它有很多的这种夹层啊、密道啊、暗道啊等等，都可能是用于比较好的这个防御啊，或者是隐蔽这样的一个古堡。
1: 明白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看图片，您就回复植树两个字啊，植树就是种树那个植树，植物的植，大树的树，您可以看到这一组拼图里面的第一张，其实您仔细看它的城墙上面是写着从右往左写的瑞安铺这三个字，您看到这个城墙，您可以看到它上面那个像十字一样的那个孔，这个地方就很明显的叫易守难攻，对吧，
0: 对，
1: 这个它就它
0: 城墙特别高，
1: 它可以架着机枪往下去，
0: 对对对。

0: 会收到三组拼图，其中还有一组拼图太震撼了，尤其是第一张，那个是一个佛像，石造的这个石窟佛像啊，如果不翻到最后一张的话，你甚至不知道它是一个石窟，很就是它这个石窟有多大，您就翻到这组拼图的最下面一张，最下面的这张拼图放了我们身高得有1.65米以上吧，对吧？
1: 对，
0: 接近1.7米的乔帮主的人像的照片，他和这个石窟的佛造像的一个对比，您就知道这个石窟里面的佛造像有多大了。
1: 嗯，
0: 这个是哪里？
1: 这个其实我就是特别想重点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在我们中国的甘肃的武威，但是它距离武威这个地方还要差不多开车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地方，它就是这个天梯山的石窟。
0: 嗯，
1: 就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肯定也听过很多不同的石窟啊，各种名声很大的这种石窟很多啊，
0: 云
1: 冈啊，龙门啊，这样很多，但是很少人有听过天梯山石窟的。那么其实天梯山石窟呢，应该说它，我个人去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它叫被称为中国石窟的鼻祖，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从北梁时期就有了，
0: 哇，
1: 对它，所以它这个年头是非常非常长的，
0: 很久远了，
1: 非常久远了，而且它应该是开创了整个凉州这样的一个模式。据说啊，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先有天梯山后有云冈龙门，它是这样的一个地位。

0: 我觉得是非常、
1: 所以古人也会选地儿啊。
0: 哦，肯定的、
1: 太会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植树，您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三组拼图啊。那接下来放送第二个关键词，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啊，回复体验。既然刚刚咱们都说到了，其实第一去到民勤了解了民勤的这个当地人民的一些他们的发展啊，他们的历程，他们就是世世代代都在做着治沙的工作，然后植树，包括现在也是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可以来这边体验，来种您亲手种一棵树啊。那当然这是三四月份的事儿，现在要去就是浇水啊，帮这些小树来浇水，不是咱想象当中的那种拿舀子浇啊，它是往里头灌水、其实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同时它其实还有很多很新潮的、很时尚的、适合年轻人的游玩体验，所以您回复体验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听说过三角翼飞机吗？哎，反正我是可能我听说过或者我看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三角翼飞机可以在咱们这边，尤其在民勤这边能够体验到、能乘坐啊。乔帮主就属于一个不怕高，然后新鲜事物都去品、都去体验、都去感受的，所以你一定是来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一次的这个体验的感受是什么？我看你做的好开心啊，
2: 我全程都在录像。
1: 我看这个底下，就这个小飞机是上面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机翼，然后它底下是个三角摩托车。三轮摩托，
2: 对，这是小骆驼，小摩托。
1: 然后呢，然后它这摩托就是开着开着就飞起来了，
2: 就飞起来了，对啊。
1: 哦，
2: 其实三角翼它的原理特别简单。然后它的飞行的时长也不会特别长，但是整个的过程是非常开心的。
1: 而且这个也不像咱们就比如说有一些跳伞啊什么这种的，然后把这个脸都吹成了，穿成变形。
2: 对，
1: 你们这个就是戴一个头盔，
2: 对，
1: 所以就是脸也都是美美的，然后从这个头盔的蒙子里面能看到，是吧？
2: 是
1: 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那在空中能看到什么？
2: 这样就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三角翼？确实是，在空中你才能明确的感觉到这个民勤啊，这个植树造林的这个好。就因为空中我们的这个属于上帝视角嘛，我们可以俯瞰，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明白这边是沙漠，这边是这个绿洲
1: ，
2: 哎，它是非常明显的切割线，因为它不是自然形成了，大家都是在这种的嘛，所以这边是大片成片的我们种的这个树，然后那边就是荒芜的沙漠了，
1: 所以就是一半是人民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绿洲，
2: 对，
1: 治沙的一些成果，
2: 是的。
1: 另外一方面就是很自然的、天然的荒漠了啊、所以治沙工作还要继续，
2: 当然，当然，当然要继续。而且这个天空上，因为它整个飞行时间差不多十多分钟嘛，你从起来的时候是从这个可能是飞行的这种沙地，然后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震撼的。一个是我们从这个上面的视角看到的震撼，一个是你确实感觉到这种不容易，能够把林造成这样是不容易的，
1: 是，其实就是升起了一个这个佩服的敬佩之心，
2: 由衷的敬佩。
1: 哎，那在飞到空中的时候，这个驾驶员他会给你介绍吗？还是说就是
2: 听不见，噪声特别大，什么都听不见？但是我们会通过这个耳机，就是我们两个的耳机去
1: 能对话，
2: 对，他大概会跟你说我们大概飞到一个什么样的
1: 高度了，
2: 然后那个你可以看这边是什么，那边他大概可以给你讲一下，
1: 明白？所以这个三角翼飞机的体验就是一个驾驶员和一个乘客，就是两个人的这种，
2: 对，就两个人，
1: 明白啊？大家如果想看看三角翼飞机什么样子，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当然还有一张小两个图的拼图，回复体验之后能收到一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乔帮主在一个模拟驾驶舱里面，
2: 对
1: 啊、好像在学习怎么驾驶飞机。
2: 哎，对，其实这个地方它主要是一个这个通航乐园，它就是要大家去感受一下各种不同的飞行的这样的模式。那如果你要是想体验三角翼呢，你就可以去飞行啊。如果你要是说我想看看这个民航的飞机里是怎么驾驶的，它有一个这样的独立驾驶舱，大家就可以真的按照民航的这个飞行员的一步一步的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2: 非常难，
1: 而且他们的每一步都特别细致。
2: 对对对，非常难，
1: 每一次都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一定要这样，然后你旁边还会有一个副驾驶来提醒你，
2: 还有口令。
1: 对，是的，然后还要检查一下你有没有操作的对哈、这个通航乐园在哪儿？
2: 就在民勤县，
1: 所以这个其实离你刚刚说到的什么瑞安铺啊，然后这个包括那个天梯山石窟是远一些。

0: 平桥由南向北主路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提示后车小心。京新高速建平桥北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桥进出京双向，机场高速的北高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

0: 有多便宜、啊？
1: 大家快下单吧，1块钱一斤的，
0: 真的在那当地，就在瓜农那儿买呗。
1: 真的，大家真的可以，就具体多少钱，大家可以看一下，确实是便宜啊。
0: 哦，那在那吃瓜自由了，
1: 这个、绝对自由。
0: 哦、嗯，因为一个瓜可能也就五六斤。那就五六块钱、俩人分估计都得吃顶了。
1: 真的，这个我确实要宣传一下。
0: 真的。
1: 大家可以这买瓜，这瓜确实甜。
0: 所以大家啊有机会如果去到武威的民勤啊，甘肃的民勤县，您就去那儿吃瓜。那它几月份成熟啊？
1: 这个月份正好是时候。
0: 明白了 啊抓紧啊，如果说孩子放假了还不知道去哪玩呢，您不如来个周末就是去两天。其实民勤也不大。
1: 不大，很小。
0: 哦、您玩个一个周末三天两晚的就差不多
1: 了。可以
0: 了。小桥流水说，漂亮的嘉宾小姐。

0: 可以看到他在骑马，这马好漂亮，好干净哦。
1: 对，而且这个沙漠的地方，主要是这样讲，就是其实你在沙漠里你也可以玩这种什么 UTV 这样的东西，但是我选择了骑马是因为我还挺喜欢这样小运动的。另外一个，他的两个小马都非常的俊俏，
0: 对，
1: 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挺好的，
0: 而且他好有镜头感，就是拍照的时候他也往这儿看呢。
1: 对，你们觉得这个小马就是看起来特别俊吗？
0: 对，骏马哈。
1: 对。

0: 秀会旅行，
1: 会旅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还是东四环的大郊亭桥由南向北在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的大郊亭桥由南

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与游四方。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来来来，我们抓紧时间来说第四个关键词啊，今天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关键词了。我们今天是跟着嘉宾一起走进甘肃民勤县植树游玩两不误这样的一个体验。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回复美食啊，回复美食依然可以收到三组拼图。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嘉宾爱旅行的乔帮主，欢迎。
1: 嗯，美食快点讲。大家肯定都馋了。
0: 是的，哎，我们先来说美食吧。因为回到美食之后有三张图，有只有一张图拼图跟美食有关。这是一个这个老板在那儿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面，然后往下要这个好像煮面的样。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我先说它就两样东西我觉得最值得大家尝尝。第一个是它当地的土豆，真的太好吃了。就是这个甘肃的土豆吧，它又绵又沙，就是不管做成什么我都喜欢吃。
0: 它是怎么，它一般都做成什么？是烤土豆吗？
1: 他们烤土豆、煮土豆，什么土豆洋芋擦擦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0: 明白了，
1: 就把这土豆做明白了，你知道吧？
0: 因为我刚从乌兰察布回来，乌兰察布也是叫蜀都
1: 啊，
0: 对，马铃薯的这个地方，然后它的土豆就是我第一次觉得烤完了这个土豆皮也是一个美食，它是嘎吱嘎吱的，就是像薯片一样的那种脆感。
1: 对对对，
0: 你所以这个民勤的这个土豆烤土豆，它也是这种吗？皮很脆，
1: 它是那种它皮还好吧。

0: 江水面，就是江水面确实有人可能
1: 不太适应
0: 啊，不太适应，因为它有点那个酸酸的那个味道。
1: 嗯，
0: 但据说是什么发酵过来，然后再去做的。具体做法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吃到它的时候，我觉得挺好吃的呀，就类似于有一点点北京豆汁儿的那个口感，
1: 因为就有点爽口的那
0: 种。对对对，挺好吃的，
1: 微酸味、嗯。那它是什么拌面还是汤面呀？
0: 就是它有汤。嗯，大家也可以兑汤，但是看你自己的口味了。嗯，反正我自己觉得这个不光是他这儿只有这种江水面，还有很多不同的面食都做的挺多的。
1: 明白？那你看你这张拼图的第二张，就是大家在那儿好像在那儿要弄面码似的。
0: 嗯，
1: 这个其实是卤吗？就是大家自己拼卤。
0: 这个是自愿，你想加什么你就往里加。
1: 哦，那他一般卤子都是什么卤呢？就
0: 茄子比较多，土豆比较多。嗯、
1: 哦，地三鲜的
0: 这
1: 一对
0: 差不多，
1: 三兄弟啊、嗯。好的，大家如果喜欢吃面条的话，在这个民勤一定要体验他们的江水面啊，这个豆浆的浆、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美食，您可以看到那第一张图，可以看到你还上台了，然后这个好像是在演
0: 对
1: 戏曲
0: 、嗯、对，
1: 这个是
0: 当地的一个非遗的戏曲，但是我其实有上台去采访一下这个戏曲演员，就是他们也是很不容易的，可能是30多年，而且他们是当地的这个村民或者农民，他们也是利用闲暇时间组了这么12人的这个一个剧团，然后有点像我们前段时间看到的这个电视剧里面，也是这种在各个县啊什么的去演出
1: 主角、
0: 对，他非常就是我听他这个腔调啊，确实融入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戏，然后也有秦腔的这种感觉，但是他是用民琴话唱出来的，
1: 嗯，
0: 所以他别有一番风味、嗯、
1: 但是没有字幕是吧，没有提示，
0: 根本听不懂，确实
1: 只能感受一点点他们的内容，
0: 对对对、
1: 通过他们的肢体语言什么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美食啊，回复美食您可以看到。那还有一组拼图，那就是大家太熟悉的、那个马踏飞燕的那个马的，
0: 对对对，
1: 文创的造型了，我没想到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马的造型在干别的事儿，
0: 是吧？因为其实如果去到甘肃的朋友都应该会有这么一个马，甘肃的马踏飞燕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但是他们当地有很多，比方说有做面的，有做土豆的，然后这个马可以给你干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事情的。
1: 这个马手里拿了一个5克的绿色的一个球是什么呢？
0: 球吗？
1: 这是球吗？这写着5克，
0: 不知道哎，就是很多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可能现在有一些好玩的梗放在里面的也有。
1: 哦，我看到写了叫发财。
0: 哦，看应该就是吧，
1: 它这个叫发财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是踢足球的，是穿着这个，
0: 就是正好这不是世界杯吗？
1: 对、
0: 啊、对，
1: 穿着球的队医的啊。然后我太喜欢就是这拉面的这个了，
0: 拉面应该是当地最火的，我觉得
1: 太可爱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美食啊，回复美食真的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然后去感受一下、而且民勤咱们一开始就说了，其实他世世代代的人民他们都是用勤劳的双手在植树种树在治沙、一直和沙子在这个抗衡吧，算是，然后也自己生生的用我们的双手造出了这一片绿洲。
0: 绿洲，对、是的。
1: 然后还有什么补充的让我们提示的，比如说如果说大家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带小朋友也好年轻人也好啊、然后就是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出去玩也好，或者说您就带着老人也好，是不是都还挺适合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比较推荐大家，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它人确实挺少的，真的是一个很小众的地方。另外一个，现在大家都觉得热，对不对？民勤很凉快，
1: 但是看着那个瓜感觉应该是挺晒的，
0: 所以就是它是白天可能在正午的时候会很晒，但是它一到4-5点钟的时候就会很凉爽，所以正经是一个很好的避暑的地方。此外呢，这个地方我觉得消费也不高啊、大家可以带着全家人去玩，他也没有说是非要让你跋山涉水那么辛苦，所以很适合这个带孩子去感受。
1: 明白了、就是没有那么累每天的行程、哎，那比如说啊，在那儿一碗面大概是多少钱？
0: 我好久没有吃过10块钱以下的一碗面了，
1: 个位数的。
0: 对，所以我真的是特别推荐，就是可以多吃一点因为菜也很便宜。
1: 明白。那他们菜，他们按说他们那儿也种菜吗？其实挺难的呀，要在沙地上。
0: 对，他可能是整个消费的这个不一样吧，就是在你在那个地方、我在他们那里有一个吃过一个小馆子，我觉得可能大家人均几十块钱就能吃得很不错了。
1: 人均几十块钱啊、有肉有菜有主食。
0: 对，而且他们面很着实啊，可能很多哎。
1: 反正跟大家讲啊，他这儿的这个瓜、如果您家有一这个瓜脑袋的朋友，就特喜欢吃瓜的、吃蜜瓜也好，吃网纹瓜也好，哈密瓜也好，您就去那儿闭眼冲吧。
0: 对，
1: 又便宜又好吃，然后它又甜，是不是？
0: 特别甜，真的是特别甜。
1: 我跟 大家爆个料啊，

0: 为了让他们的瓜能够远销的很多的地方，然后大家都能品尝到，所以他们有好多这种签约的，给他们的那个邮费也会相应的优惠一些。
1: 对对对，是的，
0: 哦，太好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有四个关键词，您回复植树啊，可以看到我们嘉宾去民勤的这个吃蜜瓜啊，然后去为瑞安铺去拍这个非常漂亮的大片儿啊的照片，还有石窟，这个天梯山石窟的门票也不贵。
1: 30块钱，嗯，
0: 30块钱啊，所以大家就是，我觉得去这儿消费水平，我估计玩个一个周末，您要是咱不算大交通的机票啊，因为机票的钱咱，我也没法查，大概其您落地以后的住宿啊，吃啊，在景区的游玩，都还比较的。

0: 会的，我觉得它性价比挺高的。
1: 就比如说五威住宿一晚酒店是大概个多少
0: 钱？200-300也就这个样子。
1: 而且现在是旺季啊，
0: 嗯、
1: 对吧？暑期的旺季是200-300。
0: 重点是它确实人不多，确实是。
1: 所以就合理的避开人群，
0: 对对对，
1: 不用说景区乌泱乌泱排大队的那种。
0: 嗯，
1: 好的，其实真的是挺适合大家，反正也给大家的一个出行吧，未来的出行做一个参考。不用回石窟啊，您回复植树就可以看到，植树就种树那俩字儿那个植树、嗯，植物的植，植树。然后第二个关键词是体验，回复体验可以看到我们嘉宾去到的是三角翼飞机的一个体验，包括有一个模拟舱，还有一个其实那个模拟舱下面还有一张照片，那个也很有意思啊。然后是去了一个博物馆，相当于是、
0: 嗯、
1: 对吧，一个通航乐园的那个博物馆，这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男女老少还都挺适合去的，
0: 嗯，
1: 是吧？
0: 对，主要是性价比确实、嗯。

FM 也是可以的，您别忘了找到我们1039会旅行今天的节目，然后进行回听就可以了。谢谢，谢谢乔帮主今天做客的节目，谢谢给我们搜罗了一个这么小众，然后又美，然后体验又丰富的一个地方啊！也希望也给大家的出行做一个参考。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西三环的航天桥到莲花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的定慧桥到南沙窝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北由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一个事故，后车通行，请您注意。另外要感谢我们的听众玩会儿说了，在出京方向 G4 啊高速大瓦窑桥下有一轮椅，还给我们发了照片了。

0: 聊一聊让您出乎意料的口味的问题。
1: 哎，就是最近啊，那个我看的一些视频，它大概就是那样。就比如说，啪，列出来全国10个主要的大型城市啊，比如说以省会呀、直辖市啊这样为主，10个，说好了，您如果要是能去到80%以上，厉害，极厉害，我就赶紧看。哦，还好都去过，现在已经升级了，啪就开始下沉城市，但是也非常有名气的地儿啊。你比如说类似于什么新乡啊、洛阳啊，啊，包括那个什么云南的一些地儿，反正肯定不是省会或者直辖市。但是我一看，哟，这要能去我8个的地儿，我，

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哪座城市的美食让您觉得哦不一样啊，跟我的刻板印象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那出乎您的意料，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蜻蜓 FM 的直播聊天室。那么如果要是有人说，哎，我想看看小五身材变了没有，但是我就喜欢你这种黑，就是就这个特匀的这种颜色，不是不是、啊、

0: 生的熟的，在一个临界点之间的一个融合，它就会让你达到这个鲜美的程度，是在他们的一个极致。因为你要去游泳，老广朋友像您刚才说那吃那鸡也好，我们去吃潮汕去涮那个吊龙涮肉也好，
1: 嗯，
0: 他们是对于这个食材的宰杀的时间到上餐桌的时间，甚至于说你要去烫的话，他会去帮你去烫每个部位，烫几秒，烫几下，就跟我们说七上八下一样，是有严格的一个地域的标准的。
1: 嗯，
0: 他们是不允许你去拿起那个罩里的，在餐桌上，在老广的餐桌上能掌握这个罩里和这个长筷子分餐，这个人一定是餐桌上最懂吃的人。
2: 嗯，对对对，

0: 胶的香的部分留下来了。说你吃的时候一定要在那大肠，因为用的都是大多都是肠头的部分
1: 啊，比较厚，
0: 加一根辣椒，配了几根那个芹菜啊，本来我也想找几根芹菜的，没找着啊，因为都被拿走，我就只能配辣椒。两种脆，一种是大肠外边的表皮挂了脆皮的那个脆，非常脆，就如玻璃纸一般的脆，
1: 因为那个会焦香，特别香。
0: 还有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焦香，就是辣椒的外壳，它应该也是炸了一下，提供了也是两种脆的脆感。同时就像你说的，它的那个辣是我觉得一开始哦
1: 没有提防
0: 怎么能这么辣，但是它和成都四川啊那边的辣不太一样的是
1: 样
0: 它延续性不够，它没有延长那么长时间，不会让你呲哈呲哈呲哈半天，甚至说我拿瓶奶我稍微解解辣，没有，辣提供的是一种辣椒的香，特殊的香，然后辣了一下马上就散开了，就没有了，
1: 那就菜研发的很均衡，
2: 很厉害。所以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现在的广东的口味，或者说咱们刻板印象当中的广东的那些食材也好啊，或者说做法也好，好像慢慢慢慢的随着大家的口味的变化，它也在变化。
1: 对，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只要它物流发达，然后经济发达，甚至说经济不发达，然后它人流动了，只要人在流动，这个口味就是迎来送往的融合的，因为它一定会去带回来和带走。
2: 是
1: 这个包括您说在越界吃的这个菜，包括我们在月小馆能吃到的一些菜，我们也能吃到这种有一些下酒的糟卤的东西，
3: 对
0: 对，
1: 或者捞汁儿的东西，
3: 对，
1: 它有

0: 那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的发扬光大，那也是峨眉酒家咱北派的。这个你真的去了四川，他就拿小葱给你一炒，他没有那些配菜啊，你会觉得他就是骗人的。咱们这个巫山烤鱼啊什么这些，你真的去原来到巫山之前，不是遍地这条街都是的。他首先是这个当地的人出来务工，或者是他们把自己的饮食文化带到了外地之后，经过了大家的验证和接受度之后，又反馈到家乡，然后开的现在遍地，你觉得这都是钵钵鸡，这都是这个大盘鸡，这些东西其实以前是一个很丰富的。我们再往前倒很久，我们北京那鬼街也不都是吃辣为主的呀，现在都以辣然后都以小龙虾为主。
1: 对，马小一条街。
0: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历史形成的一个，这个肯定跟这聚集的人群和当时的物资是有关系的。我们说这个广东他不吃辣或啥，他其实他不屑于吃辣，因为我食材的东西就用食材的本味就可以了。我们没有食材，我们还没法保存食材，我们只能以腌这种保存方式，然后它就必须要咸或者是辣。然后这个辣在很多地区它没有那个盐盛行的时候，很多辣在贵州在哪儿，它最开始在西南和贵州地区它是以代替盐的，它为了下饭代替盐来存在的。但是两广本身他们就是盐业大省啊，然后他们就可以拿着盐上别的去换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上海，大家都觉得甜，江苏这些都甜，那是因为他们原来离着港口近，他们对于蔗糖的这种采购和用丝绸去换取物资这些东西就比咱们要这个早。

0: 时候的人们是怎么做的，
1: 嗯，
0: 从诗句中也好，从文字当中去找那个菜谱是什么样的，你会发现真正到了和平稳定繁荣时期，
1: 嗯，
0: 才是美食的一个稳定繁荣时期，
2: 真是，
0: 当然也是一个创新时期。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大家觉得我到了那个城市，我感觉它怎么什么都有，恰恰也代表了就是我们在和世界连接，
2: 对
1: 对，
0: 而且在和中国的各个省份、各个市区、各个地区，甚至一个小县城，甚至一个小村落和那边的味道进行连接。
2: 对，是这样。包括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馆子，虽然说好了，比如说啊，我主打鲁菜。
1: 嗯，
2: 但是你一看菜单，哎呦，

0: 目前呢有个事故路段，在德外大街德胜门桥北桥，德胜门北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提醒您小心驾驶了。天安门周边的车流也比较集中，像天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东段东西双方向，景山东街北向南，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的西向东，还有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也是车比较多的，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步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怎么样，刚才上链接了，五子今天就带了两个勺。
1: 对，
0: 而就这俩勺还是孤品啊，就不可能说后面有流水线在做而业，没有是吧？
2: 给我二姨三大爷在打电话说快点吧，现在前面供应不上了
0: 哎，我再问一个旁的，因为我老看你就是发朋友圈的时候、

0: 你真的它真的是个凳子是吧？
1: 是凳子呀，就是坐的。
2: 不是出宫了吗？
1: 就是什么啊，出宫啊，有点像挖个洞就能出宫。
0: 你看看，
1: 但是我说是座位那个挖个洞、嗯、但是您别挖洞啊，那个是放在上边的。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这是干啥的，我倒真没想到出宫这件事儿、嗯、说这是干啥的，人家说这个是冬天用的。
0: 嗯，
1: 冬天底下会放个火盆，
2: 火盆、嗯、
1: 他们暖脚使的、
0: 哦、
1: 而且它旁边还有一东西，说火盆上面我们会放一个铁丝网，
2: 嗯，
1: 把土豆、
2: 嗯、
1: 红薯、
0: 哦、
1: 芋头放在那里边、
2: 嗯、
1: 包括栗子类似这样的东西啊，
0: 一气多用，
1: 哎、
2: 嗯、
1: 烤东西
0: 可以可以，
1: 这边烤着，我说哦，香气就从底下来了，说对，
0: 我
1: 没敢想象那个画面。说到这儿的时候、嗯、我想起出宫的事儿了，这是二说啊，
2: 嗯，
1: 还有一个美食，
2: 嗯，
1: 它那儿叫荷包鲤鱼，
2: 嗯
0: 嗯，
1: 我看起来就像是把一条金鱼给煮了，
0: 哎呦，
1: 因为通体红色，活的时候啊，
2: 嗯，
1: 全是红色，就跟咱们那儿的观赏。

0: 嘛，所以它的肉紧，但是呢，同时它还特别嫩。
1: 嗯、
0: 我说这是我吃过的最漂亮的观赏鱼了。
1: 哦、
0: 啊，后来他还给我讲故事，说原来这。

0: 你。说皇上，我就喜欢你们家这锦鲤，能不能给我几条？说啊，就要这呀，都啊啊啊，就把宫里的锦鲤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呢，放到他那个，他那全是小溪流嘛，放在里边，发现就不怎么动换。说哎，在皇上那儿游的挺好的，怎么在这儿不动换呀？后来有人说明白，人说咱这儿的水凉，北京多热呀。说哦，有道理。那也没办法，就这么养着吧。就怕他瘦啊，怕他这个是吧，不爱动嘛，有问题，就给他喂好吃的。喂着喂着，不知道可能有一天啊，有一条就走了，先逝了。但是呢，估计觉得别浪费了。
1: 给吃了，
0: 就给吃了。一吃，没想到，哇、哦，真好吃哎！自此，这个就成了人家那儿的一道独特的美食。您有机会去婺源的时候。现在有菜花没有了，但是可以去爬一爬黄山啊，顺道往那边
1: 拐
0: 一下，对吧？您到那儿尝尝它这荷包鲤鱼，
2: 哎，真挺好。
0: 首先没有土腥味，其次嫩滑无比，其次也跟辣没关系。
2: 这道菜真能流传下来不容易，
1: 当容易。
2: 你想啊，这如果是真事儿的话，几百年前，皇上赐的，这但凡让皇上知道，我给你的鱼，你给我那儿吃了。
0: 是是是，
2: 瞎了！我跟你说，
0: 我把嬷嬷赐给你。
1: 总体来讲，他应该在小溪边跪着养，还跪着养。
2: 来来来，有一位朋友啊，大嗓门给我们发的悄悄话说，一直以为广东不吃辣，但是去了客家和潮汕地区，吃人家那边的蒜蓉辣酱，哎呦，真好吃！
1: 对对，
2: 而且吧，不辣，就是香。
1: 那他说
2: 不是，但不但但但、辣是肯定辣、但是人家的意思就是香，
1: 还是香，
2: 就是香、
1: 对、这个它其实还是食材更好，我们这边更多的做成酱，最后它反出是咸的味儿，
2: 对，
1: 鲜椒剁的，你包括海南啊云南，它鲜辣椒剁的这个辣椒的那个香和辣是非常明显，
2: 明白，
1: 刺激当中带着香气，
2: 是、另外呢，这位说了，说头两天去了一个湖南的小馆，说在那儿吃到了当地的那个豆干炒的腊肉，当然了，豆干炒腊肉那是湖南。

0: 菌子火锅绝对让人出乎意料，说和在北京吃的完全不是一概念，那是一定的呀。
1: 嗯，
0: 那当地说不定你
1: 见小人
0: 现是现采现吃，那能一样吗？
1: 对，其实很多食材如果要是说这个当地本味的话，其实这个水质和他们当地的这个土壤的东西运过来，你确实是不一样。
0: 嗯，
1: 当然你要这两个东西不能说变成一个横向类比的话，其实你吃不出来。但是有一天你去到当地吃当地的本味，你会发现，除了人为的改良以外啊，当地的水质和这个食材的新鲜时间的那个差，是影响它口感的。
0: 嗯，
1: 但是，嗯，现代社会，我们的节奏都很快，然后我们摄取美食的需求不一样，其实很多人没有那么多的敏感度。
0: 嗯，
1: 就跟很多人对于重辣重咸，我身为一个北方人，我在哈尔滨我吃的所有菜我没有觉得咸。
0: 嗯，
1: 我出来之后大家说这个东西我都觉得很淡，但是经过几年的时间之后，我的口味也变了，我也会去吃一些我们原来不愿意吃的海鲜。
0: 嗯
1: 嗯，那个时候也不是吃不起啊，你不习惯的东西你是很难去接续包容它的。
0: 嗯，
1: 我们认为他们说的鲜，其实我们觉得是腥。
2: 对，
0: 嗯，
1: 当你有一天你这了解这个食材和你的口味变了的时候，就其实就是你的认知变了。
0: 对，
1: 嗯，你就会去接受它。
0: 对，
1: 你接受它，你也能接受这个。

0: 变多了和我们的诉求变多了，它源于我们现在的合餐制，因为我们大家凑在一起，天南海北的，现在商家的思维也是这样的，您是吃辣的，他是不吃辣的，他是有东北的，他是有这个山西的，我把为了把大家凑到一起服务好，所以我的菜系里面的饮食结构他给你变了，包括饮食的味型他也给你改变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是咱们现在合餐制的一个商业需求，但是我们所有的饮食文化能发展到中华饮食文化发展到现在这么丰富多彩，或者是影响了很多啊，它也是因为我们当年从这个一人分食演变成了宋末之后到明清，放大了我们这个合餐制的这个，又是饮食文化，又是家国文化，整个这个家文化，包括筷子什么七情六欲，所有这个饮食的礼仪都是在这个合餐制里面形成了我们现代的这个概念。
1: 嗯，
0: 我们通过冶铁挖这个煤炭冶铁的技术，我们其实是一直会这个铸造喝舍。为什么那个时候才盛行呢？是因为煎炒烹炸必须是能把这个锅铁锅做到一个薄的到两三毫米的一个程度，你才能去煎它。你做的跟以前的鬼，你跟那个

0: 我最近在那个重看南派三叔的所有作品，
1: 嗯，
0: 然后他也提到了南派跟北派以前泾渭分明啊，使的器具啊，包括那个挖的方法呀，都不一样。现在慢慢也融合了啊，因为可能器具啊等等这些都在升级啊，都在借鉴，都在包容啊。我一听，哎呦，这也有点意思，
2: 是
0: 啊，来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多看看大家发的信息。
1: 嗯，
0: 大家都是美食家，也有的朋友对小五今天带的勺子特别感兴趣，以后有时间吧，我们会挂车出个专场。专门弄个勺子系列的、啊、
2: 哎，
0: 好吧啊，看看我们的朋友发的信息啊。这位朋友他说了，说石家庄的牛肉板面出乎意料的好吃，而且性价比很高，经济实惠，色香味他觉得回味无穷。我还真没吃过
2: 哦。
0: 你吃过
2: 什么
0: 板面？
2: 哦，板面吃过呀，
1: 板面、刀削面、牛肉面，这个都是遍布各个社区、
0: 哦。哎，
1: 而且现在店开得越来越晚，包括我住的那小区，这个面店都开到凌晨一点了。
0: 哦，真的、
1: 嗯，
2: 板面好就好在啊，它为啥开得晚？我觉得合适，
1: 嗯，
2: 就是真的是晚上下班的，
0: 嗯、
2: 啊。体力劳动者，
0: 嗯，
1: 对，
2: 包括重脑力劳动者，
1: 嗯，
2: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餐，
1: 嗯，
2: 不贵，面条比较夯，油水比较足，盐给的也够，还有一大块肉，
1: 对，
2: 且还能加好多东西，
1: 对，
2: 啊，卤蛋呀，卤的豆腐呀，您都能往这板面里边加，
1: 碳水的补充，
2: 啥都有了，
0: 真是，
2: 青菜人家还给你放。

0: 都能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找到您心仪的味道。而且呢，这些官网都挺贵的，比如香奈儿这个官网就950，那个加尔伯利的加伯利尔的100毫升就得900多。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破价秒杀，不用你花大几千，5款大牌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只要299，每款都一样啊。299，就是花平常那个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级的大牌香。这波捡漏，一年一次跨境之彩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想要香水的朋友，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香水，赶紧抢吧。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咱明天见。谢谢小五，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这题太滑，上次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9: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9: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9: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10: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1: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2: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3: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2: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4: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13: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京通快速路在双桥路段高碑店桥到四惠桥的东向西方向，蔡户营南路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的环路，东二环光明桥到广渠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华威桥到劲松桥南向北，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慈云寺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方向，东方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远通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化工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以上东部地区的环路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傍晚西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预计未来几天呢多雷阵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4: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

0: 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1: 王启尧还发现毛毛娘舅有意的让萨莎吃牌，还有意的出冲，有胡也不胡的。王启尧知道他是要多出钱，又怕别人不接受，

上啪的一放，还看他一眼。毛毛娘就犹豫了一下，吃尽了，果然糊了，还是副大牌。王七瑶见自己猜对了牌，又见他领自己的情，比自己胡牌还兴奋。不料那萨沙却将他的牌翻一下，一看说，你怎么拆对子给他牌，是有意放冲吧？王七瑶赶紧把牌抹了，说他半路想做清一色，这一对儿就不想要了。心里却说，你不知吃了人家多少放冲的牌倒不说。严师母则有些不高兴，说打牌就要按规矩来。

王启尧心里还是上天的事儿。见了他就说，萨萨这个人是男人，倒比女人还心胸窄小。毛毛娘舅就说，萨萨也可怜，没工作又爱玩，拿了些烈属抚恤金，不够他打台球的。王启尧还是气

肿了的感觉。三轮车从街面骑过，橱窗一针一针拉扬偏似的过去，电车在轨道上缓缓地转过弯儿，又当当地向前。毛毛娘舅和萨莎一起等在国际俱乐部门前，萨莎也是主人的样子，见面就说和毛毛娘舅一起做东。然后他们在前边带路，引进了大厅，地板光可见人，落地窗外是深秋枯黄的草坪，花坛里还有菊花盛开着，有一种苍劲的鲜艳。厅内有低低的圆桌，铺了白桌布，四边是沙发椅。刚落座，就有白西装红领带的侍应生过来问要什么。萨莎擅自做主的点了好几样，毛毛娘舅并不插话，只赞许的

欠了欠身说，今天有几个预定打针的，他必得晚饭前回去，恕不奉陪了。严师母说，今天你有什么预约？我怎么不知道？不许走的。萨沙也嚷着不让走，说要走大家都走。毛毛娘舅虽不劝他，却问那几个预约的人家中有没有电话，通知晚一些时间再来。王启尧知道他是给自己台阶下，也有挽留的意思，就说等会儿再说吧。大家以为他是答应了，不料过一会儿他却起身告辞了，态度很坚决，谁也留不住。严师母真的生气了，说他不给面子。王启尧嘴里说抱歉的话，心里却想，严师母的意思其实是说他不识抬举。毛毛娘舅送他出去，外面的天已有了暮色，风也料峭，幸好有浑身的热顶着，还不觉怎么冷。毛毛娘就低着头，

午饭、点心、晚饭都是连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阳有和没有也一样，没有了时辰似的，那时间也是连成一气的。等窗外一片漆黑，他们才迟疑不决地起身回家。这时气温已在零下，地上结着冰，他们打着寒噤，脚下滑着，像一个半梦半醒的人。围炉而坐，还滋生出一股类似亲情的气氛，他们像一家人似的。王七瑶和严师母织毛线，毛毛娘舅和萨莎就为他们拿着毛线团儿，负责放线。他们一人一把汤匙，在炉上做蛋饺，他们则把做好的蛋饺一圈圈排在盆里，排出花朵和宝塔的样子。他们说话也有些随便，开着玩笑。他们开玩笑的对象总是萨莎，把那苏联女人做材料，问她是不是永久性的吃苏联面包了。萨莎便说，苏联面包还可以，苏联的洋葱土豆却吃不消。大家听出他话中隐晦的意思，又是笑又是骂。萨莎厚着脸说，诸位若有兴趣，他可以提供苏联面包，但是要搭洋葱土豆。他们又骂他，他就委屈地说，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

且有着些真货色，一股脑夹带出去，叫他们不收下也收下。什么叫做混？这就叫做混，一日复一日地厮混着，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知道的装不知道，不知道的装知道。

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避免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门把手、换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车载 GPS 等非必要电子设备，避免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

王启尧说，当然是要骂的，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呀。萨莎说，这样说王小姐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要不怎么说一定要骂呢？王启尧不想一下子被他套住，窘得脸刷的就红了，笑也挂不住了，带着几分真的说，你哪一句不是找骂？萨莎还是沿着脸，要是说出来不骂呢？王启尧就有些气急交加，手里的瓷勺重重一放，那勺柄竟在砂锅沿上断了，气氛抖得紧张起来。这一日，无论萨莎再说了多少自轻自贱的话，毛毛娘舅再是及时及境的应和，却也缓不过来了。勉强坐到傍晚，屋里还是没暗，便散了。外面正在化雪，叫人踩得东一滩西一滩，淌着污浊的泥水。天已经晴了，出奇的明亮着，彼此能看见脸上的毛孔似的。王启尧将大家送到楼下，互相说着再见的话，那热烈中都是存了心的，显出些虚张声势。过后的一日，严师母私下和毛毛娘舅说，王启尧也忒没意思了，萨莎明明是开玩笑，

在飞舞。严师母和毛毛娘舅也围炉坐下，将那日的不快尽数忘记，开始新的一日。临近过年，王启尧在炉边用一盘小磨磨糯米粉，他前一夜就将糯米泡上，这时米粒儿就胀得很鼓。萨莎自告奋勇地往磨眼里舀米，半勺水半勺米的，毛毛娘就舀磨，王启尧则用石臼冲芝麻，严师母什么也不做，只在嘴里发指令。房间里洋溢着芝麻的香气，恨不能立刻就进嘴的。这时萨莎体味到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这种人生是螺丝壳里的，还是井底之蛙似的，他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

若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说到这里，严师母不觉得有些伤感，声音低了下来。方才还是热烈的劳动场面，这时也沉寂了。磨和石臼发出空洞的声响，芝麻的香气浓得腻人了，乳白的米浆也是腻人的颜色。墙壁和地板上沾着黑色的煤屑，空气污浊而且干燥。炉子里的火在日光下看来暗淡而苍白，一切都有着不洁之感。这不洁索性是一片泥淖倒也好了，而它不是那么脏到底的，而是斑斑点点的污迹，就像黄梅天里的梅。不过天黑却将这些遮住了，暮色流进窗户，像是温暖和稀薄的液体，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膜。物体、空间、声音和气息全变得隔膜模糊，不很确定，唯有那炉膛里的火抖得鲜明起来，热烈起来，激励人的身心。这是火炉边最温情脉脉的时刻，所有的欲望全化为一个相偎相依的需求，别的都不去管它了。哪怕天塌地陷，又能怎么样呢？昨天的事不想了，明天的事也不想了，想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包着糖炒栗子的壳，炒栗子的香也是深入肺腑，他们说着最最闲来无事的闲话，每一个字都是从心底里吐出来，带着肚腹间的暖意。他们在炉上放了铁锅，炒夏天晒干的西瓜籽儿，掺着几颗大白果。白果的苦香有一种穿透力，从许多种有名或无名的气息中脱颖而出，带着点醒世的意思，也不去管它。他们全都不计前嫌，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弄不懂为什么要彼此生气，好都好不过来了。他们简直是柔情蜜意，互相体谅得要命。

糯米圆子的细滑，酒酿的醇厚，还有酒酿汤里的嫩鸡蛋。好了，天已黑到底了，再黑下去便要亮起来。知心话也说到底了，再说下去难免又要隔起来。他们嘴里说着走走的，就是不走，挪不动脚步似的。他们一边说明天见，一边心里不愿意今夜结束。明天再好也是个未知未到，今夜就在眼前，抓一把则在手中。给时间做个漏，真是对的没法再对。时间真是不漏也漏，转眼间不走也要走。他们的白天都是打发过去的，夜晚是悉心过的。他们围了炉子猜谜语讲故事，很多谜语是猜不出谜底的，很多故事没头没尾。王启尧说，他们这就像除夕夜的守岁，可他们天天守，夜夜守，也守不住这年月日的。毛毛娘就说，他们是将夜当成昼的，可任凭他们如何唱反调，可还是日东月西。严师母说，他们还像守灵，不过那死去的人是上几辈的高祖，丧事当喜事的。萨莎说，他们像西伯利亚的狩猎者，到头却是一场空。他们各形容各的，总之都是爱这样的夜晚。有许多吃食在炉上发出细碎的声音和细碎的香味儿，将那世界的缝隙都填满的。这世界的整块砖和整块石头，全是叫这些细碎的填充物给砌牢的。他们在炉边还做着一些简单的游戏，用一根鞋底线系起来挑蓬蓬，

他们还用头发打一个结，再解开，有的解开，有的折断，还有的越解结越紧。他们有一个九连环，轮流着分来分去，最终也是揪成一团，或是散了一地。他们还有个七窍板，拼过来拼过去，再怎么千变万化，也跳不出方框。他们动足脑筋，多少小技巧和小聪明，再次生出又湮灭。这些小东西都是给大东西做肥料的，很多大东西是吃着小东西的尸骸成长的。可别小看这些细碎的小东西，它们哪怕是这世界上的灰尘，太阳一出来也是有歌有舞的。在这些混沌的夜晚里，人心都是明一半晦一半的。毛毛娘舅，也就是康明训，在王琦瑶心里的那一半明，也是那一半晦。虽是不敢想，却还是要去想。有一次，只有他们俩时，王琦瑶便问康明训何日婚娶呢？康明训笑道，有谁家女儿肯嫁我这样无业的游民？王琦瑶也笑道，这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呢。康明训这样的人品、家底儿和门第，谁家女儿娶不到？康明训就

得了便宜又卖乖呢？像王小姐这样的仪态举止，一看就是出自上流的社会，倒不是我辈可攀比的了。王七瑶说，你这不是嘲笑我们小家小户的女儿吗？康明训说，受嘲笑的分明不是你，而是我。两人这么一句去一句的来回的斗嘴，康明训虽然有问必有答，王其尧却没有听出他想要的意思。倒酒

什么不对，千万包涵，不知者不为罪的。王琦瑶摇头不语，停了一会儿，才又说了一遍：“有谁能娶我这样的呢？”康明勋就说：“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

0: 是新司机在高速开、啊、然后他媳妇儿坐后边，然后就跟他、嗯、我就告诉你，然后男就进，别嘚嘚，我开车呢，你这烦不烦？不是，我是想说，别说了，闭嘴，回家再说。哎，那人一听，那好吧，那回家再说。
1: 那两口子脾气都够爆的。
0: 回到家了，男的坐下了，说吧，什么事儿？你不说不能说吗？说到家了就可以说啊、哦。我是想跟你说啊，服务区你把你妈拉那儿了、啊，你怎么不早说？你不是说别嘚嘚吗？
1: 那还得回去接老太太去啊！来吧，那看看大伙儿的这些信息。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我们先来看这位第一个发来信息的，说：“警官你好，我已经75岁了，是咱们一老大哥。他说我单身，还没有子女，我名下有一辆小客车。他说等我百年之后不在了，我想把这车呢给我最好最好的一个朋友，就是由他来继承。这个现在我应该怎么操作才符合您那儿的规定呢？”
2: 这个呢，您可能现在要写遗嘱，遗嘱呢的，当然有很多形式了，就是您要这个符合的法定的形式，比如说你要自书遗嘱，那可能

0: 作为老人去世了，这个指标也都一块儿作废了，明显不合理嘛。
1: 嗯，
0: 哎，所以这种特殊情况是可以随着车一点一块儿转让的。
1: 嗯，女王就说了，她说我建议啊，新的学员拿到驾驶证以后，去跑跑耐力赛啊，练练真功夫，然后再上路。要不然现在路况太复杂，很容易出现一些新的情况。确实有些事故发生起来都匪夷所思。明明这俩撞不上，嘿，他们俩怎么就撞上了？明明这路口出来应该没问题，哎，恰巧就发生了事故。所以在一切万变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能够有处理万变的能力。
2: 对，同样可能也跟长辈有关系的这位说，我想咨询一下燃油车指标的问题。我们家的老人呢，原来呢有燃油机动车的那个车，刚卖掉，指标我已经打印出来了，对吧？那人可能就准备在这一年之内我就更新买。

0: 好啊，对吧？您挣的钱花的钱，
1: 那不行啊，
0: 为什么呀？
1: 那五大行说了，你也往我这儿存点。
0: 不是，就是一家匀开嘛，一家五个人，一人一个行啊，咱匀开，就一个账户，这样
1: 那也不行啊。那你媳妇那儿存着，这怎么匀？
0: 啊，钱匀不了，
1: 这匀不了。
0: 啊，这个事儿，
1: 哎，对，
0: 就我就希望就一个账户最好，私房钱都省，省去了好多的问题。
1: 是，
2: 第二个字母，飞个鸟啊，飞过一条鱼啊，问你第三个是什么？
1: 哦、
2: 啊，他可以，可以看看有那种 APP 吧，就什么122驾考宝典之类的。
1: 体检就是驾驶证年检体检。
2: 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如果需要转入这些业务或者这个是需要，就交易体检表要复杂一点。到时候这个容易出交通安全的事故。
0: 对，这个我是赞同的。我看过他们考这个三力测试的习题，对于咱们来说一点都不难，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考他的反应能力啊，辨别能力啊，记忆能力。你别开着车，刚才那限速是多少来着？你自己不知道，你再一瞎开，您再超了速，说开着，这是哪儿啊？我要去哪儿啊？救过，就是老打桥牌。这位说，老人过世后名下的车能给孙子吗？这个跟刚开始那个差不多，也可以让沈警官说一下相关的一些费用和手续。
2: 对，这孙子应该不算法定继承人。这个您要想给孙子的话，恐怕也是得，生前得写遗嘱。
0: 然后再做公证，
2: 明确给谁？哎，然后等去世后再做这个继承权的公证。
0: OK， 这位说我的本已经长期有效了，变成长期的本了，都已经过五关斩六将了。说多大岁数就降级，怎么降？大概都降什么？您能给说说吗？
2: 长期的本一般，您看您准驾车型是什么了？如果说有 A、B 类的，现在一般是63就要降了。然后呢，这个如果说有这个 C6 啊，和这摩托车 D 本啊、E 本啊，到70岁要降。所以70岁以上的话，基本上就是 C1、C2 啊，摩托车的话会有一个 F， 也就是这样了。
1: 刚才那位说老人走了，指标也打了，人家又具体说，说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老人的身份证。那拿老人的身份证买的新车，已经买了，买的是新能源的小汽车，并且呢，购置税都已经交了，车已经提了，现在是个临时的白板的那个证，临时移动证，说开了几天了，准备就这两天去车管所上牌子，但是老人突然走了，说这种情况下咋办？说我们打了1223，那边说了，办不了。

0: 发票的这个时间。
1: 嗯哼，
0: 如果说确实是之前已经，生前已经买了这个车，
1: 嗯，
0: 这个应该还
2: 就是这个程序还可以走下去。
0: 对对对，
2: 嗯
0: 嗯，
1: 就是定算补完后边，然后再转移。
0: 对，因为他这个所有权实际上已经取得了，
1: 嗯，
0: 所有权已经取得了，因为他是他生前付的款买的车。

0: 是哪个分所的。
1: 嗯，
0: 对，
1: 就去分所问一下。有过这种情况？
0: 有过这种情况，确实有过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这个你这个车实际上已经是遗产了，因为是你生前买的嘛。
1: 嗯
0: 啊，只不过就是说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嗯，这个看怎么做吧，怎么继承吧。
2: 嗯。可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上不上牌子，我觉得上牌子、
0: 嗯、
2: 如果要是按他说的话、
0: 嗯嗯、
2: 没有问题，上牌子可以、
0: 嗯嗯、
2: 就是一直开着以后说只要过户、
0: 嗯、
2: 或者给谁，
0: 他上牌子以后再去继承呗，
2: 对，
0: 走继承程序呗，
2: 对吧，这个还得公证啊，还得什么，这可能就慢了、
0: 嗯、
2: 来吧，继续看看这个，这位朋友他说，各位，我名下的游标金牌车可以转到闺女名下吗？如果的可以的话，怎么操作呢？
1: 您想白给是给不过去的，
2: 哎、
1: 一定得有标啊。
0: 对
1: 对啊，
0: 或者您是多车也行。
2: 对，
0: 您是多车，您
2: 多车多标可以，
0: 对，您可以申请。他名下没车，然后您可以申请这个多车转让。
2: 如果您就一个不行，
0: 对，
1: 嗯。闲云说了，我买越野车的时候，销售跟我说，您先买了，可以增加拖挂资质。他说这个资质是不是还和车和驾照都得有关系？首先咱先说说这销售说的啊，可不对啊。
0: 嗯，
1: 就是买了以后想增加拖挂资质是增加不了的。
0: 对，因为车出厂的时候，包括进口车，它是要核定这个准牵引总质量的，然后这个车呢还要有这个原厂的这个拖挂装置，如果没有的话，你后装是不可以的。
2: 或者说原来没有这个资格、
0: 嗯、
2: 您自己拧上一个、
0: 啊、
2: 这都不能算。
0: 对，这都属于非法改装。
2: 明白啊。8349说，警官好，我的驾驶证审验有效期截止到明年的4月29号。
0: 嗯，
2: 哎，还用什么？
1: 今年用什么？
2: 对啊，说我到现在都是零分。
0: 明年的四月是驾驶证到期是吗？
2: 就是审验，
0: 审验它是这样，审验你如果驾驶证不到期的话，那就是一年一次，那么到明年的4月29号，您得看您的准驾车型是什么，您如果是 C1 这个呢，就是只要不到12分就B类的驾驶证，那4月29号是吧，这个之后一个月之内你要进行一个审验教育、哎、还得分多少分
2: 吧。我十几年前在老家有个摩托的驾驶证，
0: 嗯，
2: 我已经被罚了200块钱6分、
0: 嗯、
2: 当时我已经报那个警察了，
0: 嗯，
2: 警察让我自己去找这套证的去，我哪儿找去，您给我出个辙，你有没有好的办法？
1: 好像当时就给他消了，他说我现在要再想考个摩托证，说实话我们没太看清啊，这套你证应该是警察去找那个套证的人，不会让你自己找。
2: 对
0: 对啊，
1: 还是您没说明白，您套了人家的呀。
2: 对嘛，
0: 嗯，那么如果不是你的话，这个肯定处罚是有问题的，行政复议啊，行政诉讼啊都可以。
2: 嗯
0: 嗯，
1: 照是长期的，是不是每年就可以交体检报告就 OK 了？
0: 嗯，只要是，对，只要你没有其他的换证业务，你比如说你没有，北京转天津啊，或者转哪儿啊，你没有这种转出转入，
1: 嗯。
0: 这个就是交体检报告就行，但是每年要交，如果说你超过一年没有交，那这个驾驶证呢虽然你是长期的也会被注销、
1: 哦、
0: 你在申请注销恢复的时候，那可能要再做三力测试。
1: 哦，这就是70岁以上的，提醒一下家里人， 对吧，
0: 对
1: 啊，每年都要交体检证明，
0: 对，
1: 70岁以上。
0: 对、
2: 嗯、这位说，我家老人70多了，
0: 嗯，
2: 孙子继承的话是连车带标一块继承吗？如果给儿子的话还用遗嘱吗？前提条件是老人在，他又不是多标，那给谁都不行，
0: 对，
2: 一直得等老人
0: 对
2: 百年才可以。
0: 对，给儿子你还得看就几个儿子，
2: 对，
0: 还有闺女没有，
2: 对吗？
0: 哎，
2: 如果要是说
0: 还有配偶没有，
2: 对呀、啊，
0: 对，都
2: 他是有顺序的。
0: 对，
2: 如果说我就给大儿子，
0: 嗯，
2: 那您。

0: 在生前的时候还得立一个。
1: 对对、
2: 哎、万一老二不干呢，
0: 这说的万一老太太不干呢、
1: 哦、
2: 都有可能。
0: 哎，
2: 来一句话，沈警官 sorry 说两口子都是外地的，有一个金牌要过户，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变更。
0: 对，
2: 这个需要什么手续？
1: 就是夫妻，如果夫妻的话，向纸边办申请一年两次，取得这个夫妻变更的这个资格以后，然后到我们的车管分所办一个变更业务就可以了。
2: 好，说现在还有 F 本能驾的摩托车吗？有啊，你像本田的五菱
1: 轻便，
2: 轻便五菱。

0: 还有电动的，现在还有电动的。
1: 嗯，好嘞，再一次谢谢沈警官，稍后我们左的广告，第二节沃尔沃。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3: 路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最新路况，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南进城方向有事故，南二环蔡慧应桥东向西有事故，东三环长虹桥北向南有事故，请您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接下来将进入服务热线的第二节，和您主聊的
3: 是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必备，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底下那都说都不错，
1: 是吧？
0: 不错，别人改的不错，
1: 很有质感，很有质感。另外呢，是科研柯老师，欢迎科研。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原汁沃的科研。
1: 好嘞，那有关于沃尔沃的一些维修啊、养护啊、包括新车置换啊、询问车型啊、使用啊等等这些，大家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啊。上来先让

0: 但是又怕技术迭代，过个三五年之后这辆车就落伍了。那从技术角度来讲，目前沃尔沃的轻混油车和电车哪一个平台相对更新呢？
1: 目前最新的呢就是 XC70 的这个超级混动，它是 SMA 平台。那如果您之前有关注这个轻混车辆的话，其实可以考虑这个 XC70 这个车，无论从续航里程到电池的安全性能，包括整车的这种新的平台的安全性能来讲， XC70 我觉得在目前同行业里边来讲都是首屈一指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店里看一看，咱们也有试乘试驾车，如果您实在不方便的话呢，您也可以提前联系我们， XC70 这个车辆我们可以安排上门试乘试驾的。
0: 像以前啊，从化油器到电喷，那是个划时代的标志。后来呢，咱们车又加上了很多车载电脑啊、车机系统啊，这又是一个大的飞跃。我觉得从现在开始算，再想飞，可能飞不太起来了，都差不多了。李工说说呢？
2: 首先呢，它是以这个法规以及节能排放，以及安全技术这方面，还以及科技的发展来决定的。你要说划时代，现在目前不太多，除了是在往电气化和这个电动化以及这个新能源这方面发展的话，不会有太大的
0: 飞跃了。
2: 对，
0: 因为科技越往后就跟做题似的，刚开始一加一加减乘除您都会了，咱再做一平方，好，再给您一个高数的东西，到最后越做越难，越做越难，您再想大的有提升不太可能了。
3: 是
0: 啊，不太可能。
3: 对，
0: 您也不必担心这个技术过多少年落伍了，车不值钱了，打折吧，我觉得大可不必有这种担心。
3: 刚才听李工说最近一段时间你很忙是吗？
1: 最近工作因为正好

0: 是不是今年北京雨大，雨大就哗灌到后备箱里连电了，他说哪天再着了这怎么弄啊，
1: 那不会的，因为如果是连那个内的上面都进水了的话，那那车就

0: 来讲，确实达到半壁江山了。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喜欢，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1: 对，
0: 都可以理解，
1: 是这样。就跟那天我们一块私下聊天似的，说就像现在，比如说啊，您一去商场里看，

0: 还有一个检查一下这个底盘，因为咱们这个车的本身底盘很扎实，很少出现一个这个松旷啊这种毛病。您要是还是注重一下轮胎。轮胎这个圆周度怎么样？有没有扁平那个斑块？主要是这几块。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种情况，是不是您在某一个点上，就是正好赶上变速箱降档的时候带来一些冲击？这个具体的话，您还是在一个不要在这个坑洼路边，平整路边，反复的验证一下啊，不放心的到店里面来检测一下，8733-7771。
1: 这位说，专家你好，刚买的 S60 250匹马力可以刷北极星吗？

0: 电才能上
1: 啊，不是，因为它这款车的话 ，B 四的话，因为本身它的动力已经强了，厂家就没有开发这款车的这个动力升级软件，只有高，嗯、还有再上一档，功率再高一点点是可以的。
0: 哦、
1: 嗯，
2: 就是 B 五的那个
1: B 五是可以的，
2: 对，就是再上一档，就功率再大50匹的那个300匹的那个，那是可以刷的。
1: 对的。
0: 哦。那他这个就彻底没戏，
1: 换一个呀，没事，您可以到时候把那个车架号的联系下店。

0: 但是会不会减少我的寿命？
1: 那首先是从这个使用来讲的话，不会减少寿命，因为它是本身原厂开发，而且它不是说像外面的那种一阶二阶，非得把这个所有的都爆发出来。它为了保证一个稳定性，只释放了在20%以内啊，它实际上还可以往上增长啊。厂家为了就是耐久性和这个整个的使用这个稳定性，它把。

0: 知道油门是一个这个快速响应啊，快速响应状态。油耗啊，如果是这个长期，比如说喜欢，居然有这个需求的，首先它是喜欢一个比较这个叫
1: 激进，
0: 哎，激进不算太激进的一个驾驶，这种驾驶它是不会增加油耗。如果但是有一点例外，比如说你平时开车就是一个慢慢悠悠慢悠，恨不得毫无百米开始减速啊，这个等它自由刹车，这种反倒是费油。
2: 哦，明白，那您就理工留个电话，咱们线下去咨询关于北极星升级的一些事情。
0: 那个这段时间有活动啊，具体要咨询873-771。
2: 这位5218想问问专家 ，XC90 的第三排座椅真的能够长途坐人吗？他说也不是特长，就是上趟北戴河呀，就这个距离300公里，能去店里试一下吗？
3: 可以啊，没问题。是这样啊，就是 XC90 其实对于这种七座的 SUV 车型来讲，它的后排可能都是坐中等的，那第三排呢，我再坐到第三排坐
2: 大 SUV，
3: 对，
2: 雷德，
3: 啊，
2: 这种人是第三排舒舒服服的，没问题。
3: 对对对，
2: 你像什么陆巡啊、霸道啊、沃尔沃呀、奔驰啊、GLS 呀，
3: 对，
2: 其实第三排它大差不差，
3: 基本上这种像中大型的 Q7 这些其实大差不差，所以你说它特别舒适那一定没有，但是说您说您坐个2-3百公里没什么问题，
2: 但是还有一个，如果您要非是说我这注重空间，那您就来个 MPV，
3: 对，是的，
2: 对吧？那个玩意儿它好，您又说了，哎，那平常开着我又嫌大，确实这是矛盾，
3: 因为尺寸在那儿的嘛。你像 MPV 的话，咱们 EM90 是5.2米，然后这个XC90 的话是4950，那对新大一点的这个 EX90 就是纯电的这个也就5米。啊，所以从尺寸上来说的话，它没有说特别大的空间，因为还要考虑到您的灵便性以及后排座椅成员的这个安全性啊，所以它是要综合考虑这个事儿。
2: 归宿啊，我跟你说，最终的归宿都是 MPV。为什么？你像家里有孩子的，咱不说，这是一小，
3: 对，
2: 还有一老呢，
3: 对，
2: 老。

0: 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以后，觉得这车就犯咒，然后就老想去保养，但是公里数没到，说这个怎么办？
1: 实际上啊，这是一个就是感觉问题，我也不是感觉，早觉得
0: 就是从医院出来觉得，哎呀哪儿都没事了啊，进去的时候觉得哪儿都有问题。
1: 对对对，这个实际上从这个测试，不管是专业检测还是其他的测试来讲的话，保养这个零到保养，以保养之后肯定有变化，但是您说保养之后会这个在一个短期衰减，实际上从数据来讲的话，没有什么这个数据上变化的。
0: 这就跟那个你饿了，饿了能怎么的？可能忍忍就过去，干点别的，刷刷手机，可能也就忘了。吃了一顿饭，你觉得特饱，饱了又能怎的呀？可能你刷刷手机玩一会儿也忘了，其实就是饭前饭后这感觉，保养前保养后就这感觉。您说能起多大作用？吃了山珍海味，我的蛋白质就高了啊！我吃了海鲜，尿酸也没用啊，就是一种感觉，吃饱了那种感觉美，挺好啊。但过一会儿又饿了。
2: 哎，像人家都说油车有怕的。比如说油车怕不保养那不行，还怕那个差的油啊，就加了那些油对车影响极大，这些是有怕的。那电车有怕的吗？我知道电车比如怕特别冷啊，特别冷掉电快，除了这以外它没有怕的了吧？
1: 也怕热，也怕热。比如说电车的话，包括我们自己的电车也有，就是特别是路上我们还在聊，特别是我们那个纯电的那个 EM90 这块，它前面的那个水箱，包括一些其他的电车，它的前面那个水箱冷凝器比油车要这个耐久性没那么强。它就是呼一层毛毛，特别是北京那种柳絮飞的时候，一层毛毛
2: 它就喘不过气来了。
1: 对，完了以后今天包括我们开的那车EM90，我说这噪音大了不行，带轻轻的水箱冷气，2万多公里了，现在3万公里了，
3: 就定期要清理，不然您的空调会可能感觉不良，然后你的车身的噪音可能觉得会变大，尤其是它风噪那部分，就是风机的噪音的部分，
0: 特别直接的就有结果。
1: 对对对，肯定有，肯定有。
3: 这都是老师傅，他们一听一上车就能知道这种感觉。咱们正常可能
0: 你俩今儿开 EM90 来
3: 的，对，开 EM90 来的。
0: 那你们不会有心理压力吗？那么贵的车，万一让人剐了蹭了，你这怎么弄啊？
1: 那
0: 谁开的？
3: 我开。
1: 首先开的人也踏实，挨了还有保险，没事。
3: 对对对，
0: 哎，要说单位有一便宜有一贵的车，我肯定开便宜车出去。
1: 对 对, 对，
0: 我这怕心理压力，你给老板车，尤其给老板开车，老板说你给我洗个车去吧。你就害怕万一给人撞了怎么办？
2: 你多问一句，您上的险全吗？他以后都再也不找你了。来来，最后一点时间，正好让科研再说说咱们那儿的活动。
3: 好嘞，
2: 力度大的车
3: 没问题。目前的话呢，如果想要旅行款挖根版的车，咱们还有 V90CC， 现在是店内给特价，就是给这个促销力度是比较大的。如果您还想抄个底，那这个车绝对值得您出手。那还有就是目前咱们销量之王，就是目前豪华品牌混动车型里边销量第一名的啊，就是咱们的 XC70。 厂家虽然取消了一些政策，但是呢他给的从指导价上面官降降了有一个3万块钱，然后置换补贴呢由原来的5000又调整到回了10000啊，所以整体的补贴上来还是比较值的。那当然比较经典的 XC60 啊 XC90 这车店内都是有这个活动和试乘试驾车辆的，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致电咨询我们8733-7771。我们店的话呢就在东五环的盛华东路818号，其实就是盛华检测厂的隔壁，非常好找啊！有时间的朋友呢，可以过来看一看。哎，
0: 好嘞！再一次谢谢原知沃的两位专家，谢谢理工，谢谢科研。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如果说啊，我们今天说的哪些知识点，大家呢想再听听啊，都可以在听听 FM 的回放里点击我们的直播，然后呢您来收听回放。王伟林鹤，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各位，谢谢。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5: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南二环玉亭桥在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另外，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鼓楼西大街东段的西向东、景山东街北向南、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东西双方向、地安门西大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傍晚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85858 68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预计未来几天呢多雷阵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有这么一位国民党陆军中将，他是黄埔三期的尖子生，陆军大学毕业考试的头名，蒋介石亲手给他颁发的毕业证，人人称他陆大武状元。他身居西南最高军事指挥核心，手握全川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布防大权。而另一方面，刘伯承元帅又亲口评价他一人抵十万雄兵，是解放西南第一功臣。没错，这个将军表面是蒋介石器重的高级参谋，暗中却是我党插在敌军心脏的骑兵。那么这位深藏敌营数十年的潜伏名将是谁？走过怎样九死一生的人生道路呢？国民党大势已去，负隅顽抗，他如何将计就计，为我党敞开西南大门？教书匠投笔从戎，学霸在哪儿都是学霸，发生了什么让优等生差点死于自己人枪下？为解放立下赫赫战功，为何他多次申请就是没能入党？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刘宗宽的故事。

已经打到了尾声，国民党大势已去，但蒋介石依旧不死心，他把最后的希望全压在了大西南，想仗着巴蜀群山险峻、易守难攻的天然优势，企图拖慢解放进程，伺机翻盘。那时候，蒋介石心里有个固化的判断，他笃定解放军主力一定会从川北进攻，翻越巴山、米仓山，先拿下成都，再合围重庆。基于这个判断，他一门心思要把西南所有主力部队全部压在川北防线。当时，西南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正是刘宗宽。

可身处虎穴，稍有不慎就是满盘皆输。他真的敢这么做吗？跟您说，他不仅敢，而且做得滴水不漏，堪称教科书级别。当时重庆召开了关键的楚祁门防务会议，整场会议决定着西南几十万大军的部署走向。为了不引起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半点怀疑，刘宗宽特别沉稳，全程低调隐身，不主动发言，不抢风头。他提前安排自己的心腹将领戴维汇报防务方案，全程顺着蒋介石的思路，极力佐证老蒋解放军必攻川北的判断。这番说辞刚好精准踩中了蒋介石、胡宗南的固有认知，俩人越听越认可，当场拍板批准了这套防务计划。就这么着，国民党最精锐的胡宗南14个军、罗广文3个主力军全部被稳稳牵制在了川北前线。那防守薄弱的川东地带呢，刘宗宽早就埋下了伏笔。整片湘鄂黔交界的川东南三角要害区域，他只留了一个空架子的绥靖指挥部，手下全是地方杂牌保安队，没有半个正规军驻守。他还故意模糊了管辖权限，让这片战略要地直接变成了两不管的真空地带。这一手布局有多关键呢？那简直就是直接给二野大军敞开了一道无人防守的大门呢。布局完成之后，胡宗南的连环计还没完，他紧接着又来了一招匹敌之计。借着代理参谋长的合法职权，他一纸调令，先是将罗广文的15兵团调往川北，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呢，又急着将他们星夜调回川东。大伙儿想想，一支部队来回千里奔袭，疲于奔命，饭吃不饱，觉睡不好，士气早就垮了，战斗力直接腰斩。最后这支部队在白马山一带遭遇了解放军主力，根本无力抵抗，直接被打得溃不成军。国民党的西南机动主力就这么被轻易瓦解了。但最惊险最关键的一步还得是重庆解放前夕的绝密情报输送了。当时眼看着重庆即将失守，蒋介石彻底急眼了，孤注一掷想出了最后一招。他紧急调集800辆军车，日夜不停地转运胡宗南最精锐的第一军驰援重庆，打算死守主城，拼死翻盘。一旦这支王牌援军到位，解放重庆必定要付出惨重的伤亡，战局很可能被大幅拖延。这么致命的绝密军情，被身在核心的刘宗宽第一时间掌握。他心里清楚，这个消息必须要传给解放军，一秒都耽误不得。然而，那个时候的重庆全城特务密布，风声鹤唳，进出城关卡层层盘查，传递绝密情报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但刘宗宽却毫无畏惧，他立刻动用自己的专属秘密交通线，拿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空白官方护照，给我方交通员伪造了国民党军官的合法身份。靠着这套完美的掩护，我方情报员顺利穿越层层封锁，连夜把蒋介石的增援绝密计划精准送到了二野前线指挥部。刘伯承收到情报之后，当即下令主力部队全速挺进，提前截击。果不其然，胡宗南的精锐援军刚刚抵达重庆外围，就遭遇了解放军的迅猛突袭，直接被击溃。蒋介石死守重庆的最后一张底牌彻底作废了。讽刺的是，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到这个时候依旧对刘宗宽信任有加，撤退之前还特意把带领公署全员撤往成都的重任交给了他。谁能想到，他们无比器重的这位核心参谋长，恰恰是葬送他们西南战局的关键人物。借着这个撤离指令，刘宗宽巧妙周旋，借机脱身。

身，悄悄隐匿在重庆城内，静静等待山城解放。1949年11月30日，重庆顺利解放，二野首长第一时间接见了刘宗宽，对他的惊天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肯定。刘伯承更是由衷地赞叹，刘宗宽一人抵得上10万雄兵，是当之无愧的解放西南第一功臣。身居国民党军政顶层，手握滔天权力，前途一片光明的刘宗宽，为何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偏偏冒着杀头的风险暗中相助解放军呢？其实所有的选择都不是一时冲动，刘宗宽的反转人生早在少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刘宗宽是陕西蒲城人，打小生长在乱世之中，那时候的中国军阀混战，遍地狼烟，老百姓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看着这个世道，年轻的刘宗宽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读书不是为了安稳度日，是为了救国救民。他最开始读的是师范学校，按照正常路子，毕业后就是安稳的教书先生，体面又踏实。可眼看着家国飘摇，他直接来了个投笔从戎，投奔了爱国将领杨虎城，正式踏上了军旅之路。您别看刘宗宽是半路从军，可天赋是真的能打。经杨虎城举荐，他直接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三期。要知道黄埔三期那是将星云集，王耀武、戴安澜都是那期的，能考第一足以见得刘宗宽的军事天赋有多出众。在校期间，他勤学苦练，吃透了战术理论，大革命的进步思潮也深深影响了他，让他从一开始就守住了救国为民的初心。从黄埔毕业之后，刘宗宽重回杨虎城麾下，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军官做起，历任团长、上校参谋长、少将副旅长，实打实地打了无数硬仗，积累了非常扎实的实战经验。可以说他的军事能力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练出来的。本事过硬，人品端正，上级自然格外器重。没过几年，杨虎城再次破格，保送他进入国民党最高。

钟宽又一次在这里杀出重围。等到毕业大考，他直接拿下了全校第一名，创下了名副其实的传奇。毕业典礼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亲手给刘宗宽颁发了毕业证，一时间陆大武状元的名号响彻国民党军界。蒋介石特别看好他，当场就要给他安排嫡系高位，委任他做汤恩伯部的少将高参。可让人意外的是，刘宗宽直接拒绝了。怎么呢？他心里清清楚楚，蒋系嫡系派系林立，私心太重，并非真心救国。他宁愿回到西北军，也不愿攀附权贵，随波逐流。这份风骨在当时的军界里属实少见。全面抗战打响之后，刘宗宽身居前线，担任暂编十五师师长，驻守黄河防线，实打实地跟日军硬碰硬，拼死守护国土。可就是这样一位一心抗日、清正廉洁的将领，偏偏在派系斗争里栽了大跟头。当时胡宗南派系在西北一手遮天，军中贪腐走

开始狠狠地构陷他。更让人寒心的是，蒋介石竟然不问青红皂白，直接亲笔批示将他枪决。好嘛，好好的一位抗日功臣，差点就冤死在自己人手里。万幸的是，冯玉祥、韩练成等多位正直将领实在看不下去了，

将官班担任少将副主任，战术培育军事人才，一边暗中接触进步人士，四处寻找真正能救国救民的新路。决心转型的刘宗宽，接下来又是如何布局，顺利打入国民党西南最高军政核心，开启长达数年的绝密潜伏生涯的呢？刘宗宽的人生彻底换了赛道，他不再执着于效忠腐朽的国

想要守住西南，就需要顶级的军事人才统筹防务，调度兵力。而能力出众、履历光鲜、看起来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的刘宗宽

险志，受组织指派秘密潜入重庆，专门对接刘宗宽。二人顺利接头之后，迅速搭建起一套滴水不漏的绝密情报交通线。

宽这位潜伏在敌军心脏的无名功臣，终于不用再伪装隐忍，彻底卸下了虎穴潜伏的重担。按理说，他以解放西南第一功臣的功绩，完全可以身居高位，备受尊崇。可让人敬佩的是，解放之后，刘宗宽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对外张扬自己九死一生的潜伏传奇。山城解放之初，他受聘担任二野西南军区高级参议，继续发挥自己的军事专长，为西南地区剿匪维稳，整编起义部队，筹备边疆建设，提供了大量专业的军事建议。没过多久，刘伯承元帅就专门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前往南京军

员。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

0: 况信息。
1: 15:31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五环香白旗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景山和什刹海周边目前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南段北向南，景山东街北向南，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西向东，地安门西大街东向西，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

0: 十遍，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带大家走走东郊民巷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次节目啊，我们走到了台机场头条和大华路的交叉口。大华路大家听着有点耳生哈，其实就是东单体育场西边的这条路，它叫大华路。哎，那么在这个地方曾经在清代的时候出现过三座王府，
1: 没错，
0: 我们说到了第一座，哎，啊，它的男主叫阿巴泰，哎，还说到了曾经是阿巴泰这个墓葬当中的石构件是怎么去到辽宁抚顺的。
1: 对的
0: 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关于流转的这故事。

0: 放在好像是山门进来以后的位置了，
1: 很往前啊。
0: 对，高碑再往里是俩狮子。哎呦，
1: 这狮子不应该放在山门外头吗？
0: 对呀，它没这么搁的呀。您俩碑放大雄宝殿前面的碑，您现在放的现在看到的山门之内，然后这碑的后面。

0: 杰兰七堂、
1: 哎、
0: 推荐一本书哈，都推荐好几次了，叫《大地中国》，它里头专门写了一篇是关于西厢记的、
1: 嗯、
0: 啊，讲了西厢记的故事，讲着讲着说为什么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西厢的事儿，它为什么叫西厢记然后他就介绍了传统汉族寺庙的这个整个啊，它的这个建筑的格局，西侧其实像他的会客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很多香客其实住好久好久，那这就容易让一些社会的闲散人员，比如说书生啊小姐啊，在这儿容易约会，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故事。你在那里头你就能看到一座寺庙它应该中轴线上都有什么，东路西路它都是什么功用啊、
1: 嗯哎、没错。

0: 物吗？
1: 不是。
0: 我们后世其实有这个历史学家这么评价康熙皇帝的孩子，说康熙皇帝啊，本人确实是文韬武略，确实能开创盛世王朝，自己也是广学啊，杂收什么东西都想学点，但是他有自己的人生弱点，什么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康熙皇帝也不例外。他的弱点呢，就是他教育孩子是有问题的，
2: 要不也不能就是九子夺嫡嘛。
0: 对呀，他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呀？其实他呀，当年啊，在教育皇子方面，他对于这个老师啊，尤其是我们说的一些文人士大夫啊，这个汉族出来的这些老师，其实是很不尊重的。
2: 哦，
0: 啊，比如说这个皇子们，他们在遇到老师的第一面的时候，应该对老师有非常大的尊敬。这个皇帝呀，也应该尊师重道方面给孩子们做表率，但是康熙皇帝恰恰呢这点做得不好，他当着孩子们就跟他这个师父啊谈论什么呢？哎，听说你这四书五经是饱学啊，
2: 嗯
0: 啊，听说你这个学的都不错呀，是饱学鸿儒啊，
2: 嗯，
0: 哎，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来两段啊？你诗经，我这从里面挑出某。

0: 行吧，你汉臣，你这个文学功底，您其实也没我们强。
1: 对、啊，
0: 我觉得内心是这样。
1: 而且孩子们呢，有的时候犯了错，应该说责罚的话，责罚他的皇子。
0: 嗯。
1: 但是康熙有的时候呢，把责罚的这个矛头不指向皇子，反而倒指向老师了。
0: 哦。
1: 啊，比如说罚这个他的相应的俸禄啊，罚其他的一些东西啊，老师这时候又很尴尬。
0: 所以皇子就会变得很骄横。
1: 对了，所以您看，像皇八子这样的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很贤的这么一个王子，
0: 贤德的贤，
1: 但是他在家里面照样啊，会非常狠的去打自己的下属的那些人、仆人，甚至于把他打到死。
0: 对，
1: 就是内心当中的这种狠劲儿啊，他一上来的话，让你觉得就是不可思议，这不就两个人了吗？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后世的评论者讲到康熙，他在这个方面的处理啊，教育方面，教育孩子方面，说孩子们呢特点是文武全才，
0: 嗯，
1: 但是有才无德。
0: 就是成人比成才更重要，是吧？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这个呀，如果你要说平民百姓家，或者哪怕他是一个有点钱呢、有点文化的士绅呢、财儒家，可能啊都是一个小事儿。
0: 嗯，
1: 但是它涉及到皇位问题、
0: 江山社稷问题。
1: 对了，这就是大事儿了。一个小的缺点、毛病、瑕疵被无限放大之后，可能就影响到国祚了。
0: 嗯，
1: 哎，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又发现。

0: 位置拿到手里，因为他那个教育的方式就已经告诉我们的他的最终结果了。所以康熙皇帝不是不明白，
1: 嗯，
0: 他知道他每个孩子优势和每个孩子劣势和缺点，可能他唯一糊涂的就是我教育这方式没错啊，这帮孩子怎么的这
1: 个个跟狼似的呢，
0: 对
1: 吧？
0: 他是可能意识不到，但是他的教育方式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导致的这种现象的出现。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时候虽然不领悟，但是他明白如果他的皇位可能咱们说了随时要丢掉，甚至于他的身家性命都可能被胤禛和其他孩子给他拿掉。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定要采取措施。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康熙晚年是很苍凉的，
0: 很苍。
1: 我记得就是有那么一幕啊，他们好像是在大殿上啊，就是已经剑拔弩张，就是爸爸就把剑拿出来了，要怎么怎么样。咱们也重温一下这个电视剧的片段。
2: 哇，八哥到底犯了什么罪？连九哥、十哥一起锁呢？朕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
3: 听见了。可儿臣以为，这是欲加之罪。那个姓张的江湖术士，妖言惑众，八哥当时就把他抓起来了，交给皇阿玛治罪。是皇阿玛自己把他放了。到了今天，又将这件事情作为八哥的罪名，怎能叫人信服？说到底，这都是大家推举八哥做新太子，照了皇阿玛的计。可是着百官举荐太子，这本是皇阿玛您的旨意。八哥才识宏博，雅量高致，礼贤下士，才会有这么多人一德一心举荐他。虽说少许人有串联的事儿，但百官何罪，八哥何罪呀？皇阿玛令人举荐于前，又无端所拿于后，往后谁还敢奉诏办事？遵旨是死，抗旨也是死，请皇阿玛给儿臣等指一条活路吧。
4: 你这是要和朕打擂台？

0: 望你体谅皇阿玛，不要再惹他老人家生气了。来，你到一边避一避。
1: 谁要你假惺惺的在这蛊惑人心？我今天就是要讨皇阿玛一句公道，八哥他们究竟有罪没罪？没罪，皇阿玛当众就说没罪；有罪，也得指明了。
2: 你这个畜生，被宰了！宰了你！
3: 十字地闪开！
4: 要杀你就杀了儿臣吧，求您饶了几个弟弟和那些无辜的官员吧，花吧，
1: 八哥吧，八哥不要求了，我们的命本来就是他给的，还给他就是了。
2: 你侄子爷，
5: 啊，你个
2: 侄子爷，小仗受大仗走，你怎么还不走啊？难道真要谢皇上也不义吗？这。
6: 咱们的这个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对这段处理实际上还是一个可能相关于当时的这种夺嫡事件啊，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呢这关系里面实际上透露出了康熙皇帝自己内心的一种恐惧和悲凉。
7: 嗯，
6: 他真的害怕。
7: 对，而且这是之前就种下了这个种子，种下了这个因啊。
6: 没错，我们通过台上头条中段的这个连亲王的府邸，我们也能够看到他当时的这种啊惨烈的情况。
7: 嗯，
6: 这是我们说皇八子。再多说一句，九子，皇九子实际上是一个及时雨送功名士的人
7: 物。啊、哦。
6: 他到处的去跟别人，如果这个困难我给你一些钱款，那个困难我给你一些钱款，他当时收买了非常多宫里面的这些工人，
7: 哦，
6: 太监也好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人物也好，他收买他的
7: 眼线。
6: 对了，重要眼线。同时他自己还要笼络一批的朝臣，
7: 嗯，
6: 因为很多的在京做官的人是居京城大不易，
7: 嗯，
6: 他真没那么多钱，没关系，皇子有钱，皇子看见你有困难，我把钱拿出来，他不是无目的的，他是有目的的，让你能够跟他进入他的势力范围。
7: 嗯，
6: 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可怕，
7: 结党吗？
6: 对了，尤其是在康熙去世，雍正皇帝继位之后，他发现我身边的弟弟，如果他是个宋公明式的人物，他等于把所有的好都练在他那儿去了，我就是恶人，我真成了孤家寡人。这

0: 二姑，这不是孝庄身边哈？
1: 哎，这里面又涉及到，您说怎么还涉及到这个康熙的孝庄啊？
0: 嗯，
1: 苏麻拉姑和这个孝庄皇太后啊，虽然是主仆关系啊，
0: 嗯，
1: 但实际上情同啊，就跟一对知己似的。
0: 哦，
1: 我说一句特别不恰当的比喻啊，我说特别不恰当，但是他们那个融洽的关系可能有点相近。前两天我看了一部特别感人的片子，叫《山花烂漫时》。
0: 嗯。
1: 这个片子里面呢，张桂梅校长，他有
0: 宋佳演的，
1: 对了，有一个好朋友，好朋友是曹曦文演的，叫方琼，
0: 嗯，
1: 是个女记者啊，双方之间经常开玩笑，
0: 嗯，
1: 但是如果出任何问题，相互之间能补台能帮忙
0: 哦，
1: 所以这个苏麻拉姑啊，她在跟处理和
0: 这个比喻是隔山调远的，这么老远，
1: 太远了哈，这我说不恰当啊，我说不恰当，但是我说双方之间的这种融洽关系有点像。
0: 嗯
1: 啊，就是苏麻拉姑能够在孝庄皇太后啊，当时发生后来太皇太后，
0: 嗯，
1: 发生各种问题的时候，给她补一些台
0: 啊，嗯。
1: 同时呢，她因为毕竟她有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在整个皇族圈里面，
0: 嗯，
1: 别看她是个仆人出身，但是呢，她受到极强的尊重。
0: 嗯，
1: 只有宫里面的那些妃嫔能够养育皇子，这是当时的普遍的这种制度。
0: 嗯，
1: 但是苏麻拉姑作为特例。他养育了皇子了
0: 啊，哦，
1: 就是他抚养，
0: 嗯，
1: 他抚养皇子，他能让皇子做到一点，就是。

0: 之间有这方面的可能啊。
1: 哦，那是电视剧演员选的。这个桥段应该是杜撰出来，完了说苏曼拉姑没同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咱们继续骑行长安街啊，也走进啊那些幽深的历史。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白天我市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但是要提醒大家，傍晚西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30度左右。入夜之后，全市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4度上下。未来几天雷阵雨天气，请大家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等地质灾害隐患比较多的这些区域啊，以免发生危险。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白天多云见晴，傍晚西部地区会有一些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

界上正在发生哪些新奇好玩的变化的这个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聊聊为啥今年这个 WAIC 就这么火啊。今天我们邀请来的两位嘉宾都是女同学，我们今天终于迎来了一次

0: 有未来咱们可能往哪个方向去走。
1: 嗯，就是我的感觉就像是我们过去提 AI， 其实虽然大家可以在手机上用，但是你会觉得好像还是跟它隔着点什么，就毕竟不像你看咱人与人之间交流，咱们还可以看着眼睛，对吧，可以盯着你的表情，但是好像 AI 再怎么说它好像有点务虚那个感觉。但这回如果在会场上，可能相对来说人与人的沟通

0: 现了欧莱雅。
1: 欧莱雅，对对对，是的，
2: 我也被震惊到了。
0: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听起来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个名字离我们日常的一些流程很远，但其实不是，它其实离大家的生活特别特别近。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就邀请两位一起来说说，就是因为展馆太多太大了，咱们找几个具体的抓手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让你印象最深的展馆展位是什么，都展出了什么，你为什么会觉得印象深刻。来，珊珊先请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吧，如果要是说让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第一个其实是一个做专门做 AI PPT 的一家公司。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知道，但是他是专门给大家做高端的那种 PPT 设计的。
0: 他怎么个高端法，你说说。
1: 他有几个点让我觉得很
0: 我有个

0: 当
1: 应该是叫麦当，
0: 不是麦当劳，麦当劳那个麦当
1: 啊，就是麦当劳那个麦当啊。
0: 对，你要是搜麦当 AIPPT 一定能搜到他们。
1: 嗯，哎，我很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大家现在在做 PPT 这事儿上，就是你们愿不愿意找这种AIPPT 做帮手，反正我先说吧，我是特别愿意有一个人。

0: 模型，再往上的话应用、
1: 嗯、
0: 然后硬件等等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比拼了。
1: 嗯，所以我能理解，就是过去可能大家都是单兵作战、嗯、现在呢就是你在整个 AI 这个产业链上的事儿你都得干、
0: 嗯、
1: 刚才珊珊说的这个叫麦当秀是吧，
0: 嗯，
1: 它其实更聚焦在应用层，就我们每一个职场人士都用得上、
0: 嗯、
1: 但实际上在这一次大会上呢、
0: 嗯、
1: 有非常多，就是它这个 AI PPT 是怎么生成的，它背后有很多做基础设施的企业其实也在参与、
0: 嗯、对对，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0: 嗯、
1: 比如说阿里他、
0: 嗯、
1: 自己也做模型，
0: 对，
1: 他也提供云服务、
0: 嗯、对对是的，
1: 就最近不是大家在用那 Kimi 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发现算力不是特别紧俏嘛、
0: 嗯嗯嗯嗯、
1: 对吧，其实都跟 AI 的基础设施还在高速发展当中有关系。所以杨老师你的观察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因为去的更多的还是国内的企业嘛、
0: 嗯、
1: 就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在做人工智能这件事上，它其实是成产业链的做的，就基本上你在国内你要想找做大模型的企业、
0: 嗯、
1: 你要想找做算力的，比如说你要买一些算力要买云服务、
0: 嗯、
1: 就你在国内其实都是可以找到供应商的，
0: 对对，
1: 就说明整个这条链儿吧、
0: 嗯、
1: 就在咱们这儿还是比较成熟的。
0: 嗯，没错，不仅是国内、嗯、包括你比如说企业的出海、
1: 嗯、
0: 他们要出去的话，那你的算力基础设施像现在国内的很多这种叫智能 token 工厂的这种企业，它也是可以提供这种出海，为企业提供这种出海的服务的。
1: 嗯嗯、
0: 现在这个也都挺成熟的了。
1: 嗯，
0: 对。
1: 欢迎大家今天在各种渠道跟我们一起聊天啊。首先大家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我开通了一个视频号的直播，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我看也有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枯木说好久没有出现 APP 推荐环节了，居然今天很神奇的出现。哎，我正好借机问一下大家啊，大家还对这个 APP 推荐有需求吗？因为坦白讲，就是在 AI 时代，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手机系统，包括 PC 系统啊，它其实集成了很多很好的软件功能。比如这个其实也跟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关，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腾讯的 WorkBuddy。
0: 嗯嗯，
1: 按日活跃用户数来说，这其实也是中国最大的生产力方面的智能体了、
0: 嗯、
1: 因为毕竟有微信嘛，再加上这个腾讯的，比如说像腾讯文档，
0: 对，腾
1: 讯
0: 会
1: 议，
0: 对对，它整个打通了，
1: 对，它整个在这个生态当中、
0: 嗯、
1: 所以大家用起来会非常方便、
0: 嗯、
1: 那你用 WorkBuddy 肯定就会更方便，对吧？那你的很多精细化的功能其实是在这些智能体里是可以实现的，你就没有必要再去单独下一个 APP。 我觉得现在大家下 APP 更多的是非常小众的需求。
2: 它是这样子，我感觉。
1: 你说。
2: 对，其实徐老师说的那个点呢，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基本上一个集合了各种 AI 的，集合了各种智能体的一个
1: 产品，
2: 对，一个产品，它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之后，你可能就不太需要再去跳转了。
1: 对，
2: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大众需求，它是需要一个专门的一个产品去承载它的，
1: 对，它需要一个承载的载体吧。
2: 对，对，那比如说像剪映。剪映是专门用来就是很多视频的这个制作者、
1: 哦、
2: 对，跟这个博主、
1: 嗯、
2: 他们是非常需要做这个视频剪辑的。那像剪映 AI、
1: 嗯、
2: 现在就非常好用，
1: 嗯，
2: 哪怕是你是一个不会剪视频的人，那你可能现在把好多段素材导进去，可以用它的 AI 剪辑，它就可以迅速的帮你剪成一块。
1: 对，但是这剪映应该不用我们推荐了吧、
2: 哎、对对，我直接举个例。
1: 对对，
2: 但确实有人被吸引。我补充一下，像

0: 怎么办？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啊，就是真的是震惊了我半天。就那假如说整个的那个电商页面占满了你的显示器，你只对右下角的那么一点点你不感兴你不满意，你怎么办呢？你只要会用 Word， 你就拿你的鼠标把你不满意的那个地儿你给它圈出来，你再在对话框里写，不行这儿不好看，你再给我改改，你再给我加几个按钮，我需要这个画面变得更诱人一点，就行了。我看完了以后觉得哇，
1: 就纯文字交互，
0: 就纯文字交互。其实你也可以用语音呀，
1: 你
0: 只让它转成文字就好了。
1: 对，
0: 就是，而且我自己是觉得，它这个里面最让我震惊的，还并不是说你跟他说话很简单，是你跟他的交互方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拖拽。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写 Word 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复制粘贴一段话，其实你也是拖拽的，对吧？你给它打上阴影就好了。你现在跟一个专业的美工级别的工具交互，其实也就这么点事儿，不像过去大家在那个照相馆有没有看到那个后期老师用 PS， 哇，那个简直鬼斧神工，不是那么难，就没有那么难啊。就是他现在的那个美工，其实那个工具的简单程度已经非常非常简单了。我觉得这对于普通人来说，他就是核心就是在降低你的门槛。
1: 嗯。

0: 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呢，再关注一下南二环左安门桥西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起事故，提醒后车请您小心驾驶，并且现在后车积压的有点多啊，后车行驶比较缓慢。北二环安定门桥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后车同样行驶缓慢。提醒大家，东单王府井周边目前属于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东单北大街南北双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南黑二大街北黑二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南池子大街南北双向，北池子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东西双向，灯市口西街东西双向，东单三条东西双向，以及台积厂大街南向北的方向，正一路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示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有的基础之上再减5元钱，同时送给大家一双袜子，买2双、3双同时间结账还有折上折的优惠。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鞋，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购买链接了。这回呢也是男女款都有啊，鞋码从36到44是全覆盖的，像米白就是最经典的那个米白蓝，包括牛油果绿啊，牛油果绿其实看起来也很清爽啊，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穿，还有10几种热门的配色，紫的、浅绿色，还有一个小粉，都很好看。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鞋这一个字就够了。
1: 文旅玩转新经济，

0: 吉姆·卡丁车说，他说我觉得有时候 AI 也真的不用贩卖焦虑，其实只要你比别人会用 AI 你就有优势。那你这说的永远都会比你更会用 AI 啊，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用啊，还是得用起来。瑞宝妈说现在市集是不是都是展览标配啊，我感觉每个展览都会配一个市集或者是文创部分，不放过任何一个消费机会。就这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因为有的时候你是真想买，
1: 我就买了一个外科大会的机器人的海盐椰子味冰淇淋。
0: 哦，冰淇淋，
1: 对，
0: 你是因为太热了吧？
1: 就是好看，想吃
0: 啊。对，那个上面确实是很热，然后那个它的很多冰淇淋确实比较特别吧，我觉得可能在别的地儿也没有，就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颜色，反正你拍个照打个卡也挺好啊。
2: 对，
0: 下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一次 WAIC 上。还有哪些特别热门的展馆？我觉得可能就是具身智能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专门去具身智能那个馆打卡，就是 H3 馆。
1: 那必去啊，
0: 必去是吧？杨二也去了是吧？
2: 去了好多趟
0: 啊、哦！是我去那个馆，我第一反应就是。

0: 人形机器人的关节，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关节的灵活度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他第一次来参展带了一个什么产品呢？他带了一个大概一个小篮球大小的一个，都没有那么大，比较小的一个螃蟹
1: 啊
0: 机器人。对，特别，我是被机器被那个螃蟹吸引到的，
1: 就是他那个机器人长得跟螃蟹一样，
0: 他就是一个螃蟹机器人，他有八个钳。

0: 就像刚才珊珊你提到的，它那个螃蟹除了哎我觉得很新奇很好玩之外，实用性的功能，
1: 给你捶捶腿，
0: 对，完成某些具体的工作的。事实上这个也是今年最大的一个趋势，它从那种表演性的落地转化为生产力的这种
1: 执行
0: 伙伴。对对对，
1: 没错。
0: 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就有这么几个场景。就是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他在街头一个交警。

0: 就比如说极端天气啊、恶劣环境啊等等，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替代人去做这种工作的
1: 啊，人形机器人是吗？
0: 对对对，他就穿上交警的制服，然后就在街头，然后这。

0: 然后这是一个场景，这就说明他是在具体的工作场景中去真正去完成任务了，
1: 落地了。
0: 对的，是落地了，而不是之前呢、纯粹是表演。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们提到，就是这种手。
1: 灵巧手，
0: 对对，灵巧手、因为之前的话我们为什么他那个包括您刚才提到那个打乒乓球也好或者跳舞也好，很多时候咱们要看他的运动能力，
1: 对，
0: 那么他要真正的走进这种物理世界去帮咱们完成任务的话，那他很多时候要接触具体的东西、比如拿一个苹果啊，拿一个水杯啊、搬一个凳子啊等等、那他需要手部是非常非常灵活的，而灵巧手呢、是这几年一直是有待技术突破的，但是这一次的话、我在现场就有一只他那个灵巧手是在拧气球，
1: 拧气球，
0: 气球，它有长条的那种，把它拧成 一条狗
1: 啊，就是在那个什么洋坊涮肉门口等位的时候会给你发一个的那种气球是吗？
2: 现场给你扎气球
0: 啊，对，它现场它就是那个气球，
1: 玩出花来是吧？
0: 对对，它都拧折叠拧，然后最后把它做成一个小狗的样子，对。对对，
1: 挺高难度的。
0: 这个的话，它为什么要这么演示呢？首先呢，你

0: 引荐我一定要去一下那家企业，叫一木科技。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做机器人供应链的朋友，就对这个很感兴趣啊。他们做的就是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触觉传感器。他们在现场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演示实验呢？这是我过去在很多机器人实验室都想看到但没看到的。他们用了一颗硅胶花生和真花生放在一起，现场演示有他们的触觉传感器的机械手能不能分辨出来真花生和假花生。就是这个真假花生是这样的，朋友们，如果说就是咱们以咱们国内现在做这种叫演示食品的能力啊，大家在各种就是快餐店门口应该都看到过那种演示的食品，就是碗里边比如说放着什么米饭
1: 假的模型，
0: 但是假的模型太逼真了，就是我用人眼
1: 都要
0: 已经很难分辨出来哪个是真的花生，哪个是假的花生。然后他的那个带着触觉传感器的那个机械手就可以很准确的通过触感去分辨哪个是真的花生米，哪个是假的花生米。他其实做的就是一个分拣工作嘛。过去分拣工作其实是非常粗糙的，就机械臂们能够做的分拣工作，比如说啊，大家应该见过像京东这种物流企业，他们在做分拣，他无非分个大中小，薄的大的硬的这些可以，但是像真假花生米这种精细度是我第一次在展会上见到啊，
2: 这个确实太奇妙了，我觉得比预想中的还要更精准一些。
0: 而且他我是觉得他展示出来的技术程度是比较高的。当然我在现场也跟他们那个 CEO 聊了一下啊，就是因为他这个企业目前还在发展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最新拿了一笔融资，客户呢还属于保密阶段，但这个客户是非常重量级的客户啊，这个是让我很震惊的。如果有研究触觉传感器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一木科技。一就是阿拉伯数字一，大写的一，木就是眼睛的那个木，一木科技。我觉得它的那个触觉传感器是我过去没有见过的。而且过去我们一直在说，对于机器人，尤其是灵巧手啊，就刚才杨老师提的这个灵巧手，一直是这些年在具身智能领域大家关注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1: 对，
0: 因为你如果想要像人一样，就咱们人手啊，哇，真的太精巧了。
1: 对，
0: 就对于机器人来说，拿个鸡蛋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任务，他拿起来他要用力抓起来，但是他又不能把这个鸡蛋给捏破。
1: 对
0: 啊，就像刚才两位说的，折个气球，这是一系列复杂任务的集合，他能不能做成？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对于机器人的考验其实还是非常大的。那怎么做成呢？它上面有无数个零部件，你都要把它整合起来，就这个难度其实还是很大的。但是诚如两位所说，我自己的观察也是，今年的机器人搞花活的有，但是比过去都少了。
1: 对对对，
0: 啊，就现在更多的还是从能聊天儿，能乱真
2: 干活，
0: 对，就现在开始能干活了，
1: 能干活了
0: 啊，就这个其实是跟过去不太一样的。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还是打一个小隔断，然后马上回来啊。最后我们还有一小段。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让两位说说他们在这个展会上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来，珊珊你说吧，就呼之欲出了。今年还有哪些观察？最后一个观察，就送给大家3000万，是吧？
2: 对，今年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就好多人在自己的展台旁边雇了人。

0: 我写不了了，是吧？最后一点时间，杨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1: 那咱们那个换一个，还说刚才那个
2: 机器人是吧？
1: 对对对
2: 啊，行，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嗯，因为这个
2: 还有哪些观察可以说说？
1: 对对，刚才提到了，就是他现在已经开始更多的进行一个生产性的一个落地，然后
2: 机器人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呢，我在跟很多这个机器人企业的交流的过程中呢，其实发现就是现在整个行业都在问这个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的更大规模的去，比如说走进工厂啊，走上街头啊，然后走进家庭，对吧？也有很多人就预测说它肯定是一个下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嗯，但是呢目前还是有，尽管已经有了很多的突破，但是它现在比如说还有一些技术还有待突破，然后制造方面硬件制造以及供应链
2: 包括还有续航，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对，
2: 最大的问题就是续航，
1: 嗯，对对对，刚续，对，这些问题有待突破。但是我就想起一个小细节是什么呢，就是我在那个上海的一个街头，大概是陆家嘴那边，然后之前的话如果大家看到那种遛机器狗的，可能很多人就会去围观拍照什么的，但是这次我注意到大家的眼神，哎，就
2: 稀松平常，
1: 对对对，稀松平常，
2: 这咱早见过了，已经见多了，
1: 对对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确实已经完成了这种大众的一个启蒙市场的一个初级性。

0: 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一起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地面受到均压场的作用，风力较小，空气质量指数是20到5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呢，可能有降水，偏东南风，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指数是45到9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的污染物为臭氧。以上信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4: 这里是

0: 17:03，一路畅通开始了。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高哥。
0: 怎么样？今儿这天儿感觉热不热呀？
1: 热呀，而且路上的车还挺多的。估摸着父母都带孩子出门了吧？
0: 是，但是啊，出去玩的时候啊，是一定要备好雨具。今天呢，也是本市发布了这个雷电黄色预警，而且今天夜间的预报显示啊，还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当然了，这个大部分的地区啊，雨量是不大，但是呢，雷雨时是有7级左右短时的阵风，部分区域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这暑期来临了呀，大家这个在出门的时候还是备好雨具，尽可能的避开下雨时段出行。
1: 尤其是要防冰雹啊。
0: 对，
1: 那天我妈打一车，坐着车上，这司机就把她往家送，结果呢前面开始堵车，这时候天上开始噼里啪啦的开始掉冰雹啊。
0: 哎呦，
1: 我妈就说，哟，您这车这么新，一看车里面啊，基本上这就是一新车刚提的，说怎么办呀，要不然咱找一地儿躲躲。人司机也很无奈，说你看堵在这儿了，往哪儿躲呀，这开都开不出去。
0: 有保险呢。
1: 哎呀，只能是靠保险了。
0: 是，
1: 当然后期修车也是个烦心事儿啊。
0: 可不是嘛。要说到这个生活当中的烦心事儿，我相信进入到暑假之后，对于孩子来说那肯定是解放了。但是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吧，可能确确实实也有一些这个紧张焦虑的时候。一方面就是孩子在家可能这个照看问题，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是吧，这高老师是家长啊，对不对？
1: 我跟你说，一到放假的时候啊，
0: 操心了。
1: 各种操心事突然之间就来了
0: 啊！
1: 比方说什么他的早午餐，
0: 对吧？
1: 早餐、午餐、晚餐，
0: 那是
1: 家长都上班呢，孩子一人在家怎么办呀？
0: 就是怎么吃饭呢？
1: 安全是吧？他一人在家呢，
0: 哎，对，
1: 是不是动火动刀？要开门拿快递，
0: 可不是吗？
1: 或者说订个餐，开门有陌生人这闯进来怎么办？这都是担心的事，
0: 都是担心的事。
1: 除此之外，作业是吧？你也得操心，
0: 那可不是吗？
1: 哎。
0: 要说这辅导作业呀，我觉得今天呀，我们这话题也挺应景的。现在我觉得对于很多学生来讲，这作业应该是属于刚开始写，或者有的朋友们可能还
1: 没动笔呢，
0: 没开始动笔呢。

0: 我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太棒了，
1: 像爽剧一样的剧情啊。
0: 这是不是都是别人家孩子？
1: 就是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辅导作业的日常的画风啊，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另外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也可以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北面或者衣服来看看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推荐的好物。
1: 对，徐徐飞说了，说我觉得还好吧，我们家的画风，说小朋友自觉性比较强，基本上安排了作业，然后我就在一边看着，他自己就能搞定了。小朋友二年级说，对了，最近因为实在是粗心大意，所以我们在暑假期间练习十位数乘十位数的乘法，虽然经常出错啊，但也不失为一种亲子共学。他的意思是他错您也错是吧？哎，这有的时候没准人您要算错了，孩子算对了，可能也能给他鼓鼓劲儿。
0: 哎呦，那算错了可不能告诉孩子，我跟你说，以后他老拿这说事儿。
1: 什么叫误人子弟呀？
0: 啊，
1: 这就是这意思。
0: 前两天我们家闺女在家
1: 啊，
0: 我推门进去了，就一天自己在家待着，我推门回家大概是五点钟吧。进去我就说，哎，来，你把手机打开。我看一眼你手机屏幕亮了多长时间。
1: 有这功能。
0: 小时候啊，咱看电视，爹妈一进来啪把电视一关，爹妈都是过去摸那个电视温度。现在不是，手机上面都有记录，
1: 屏幕显示时间。
0: 我一看，看了七个多小时
1: 啊，
0: 给我气的。
1: 这七个多小时可能人家真没看。
0: 为什么呀？
1: 待机来着呗。
0: 你倒能解释。我就说你手机拿过来吧，
1: 啊，
0: 先没收啊，你接下来去看看书吧，我把手机没收回来了。等他妈回来，我就想，哎呀，这个孩子妈得给孩子做一好榜样
1: 啊。
0: 我说我告诉你，你妈天天上班，她一天看手机的时间都没有你长。
1: 对呀，
0: 我说你不信，你妈把那个手机打开。
1: 结果呢？
0: 结果孩子亏了没站边上，我一看妈看手机的时间也七个多小时。
1: 这题无解
0: 啊！我看着那个数字，我就大言不惭地说：“你看你妈才看了三个小时。”
1: 所以什么是答案？

最内侧车道，后车行驶缓慢。同时也要提示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不要过多去关注事故现场情况，还是要注意驾车的安全。目前南四环的这个从南大红门桥的东向西方向，也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今天。

0: 一到家辅导孩子作业，都可能会被一道题、一篇作文或者一页卷子所拿捏。
1: 嗯，这个拍这种视频的家长挺多的啊，我没有想到啊，对于足球运动员也是这样。
0: 那可不是，
1: 哎，我特想看看老师们怎么辅导自己家的孩子。
0: 我跟你说，我还真问过，
1: 问过吗？
0: 我们当时上高中的那个班主任，因为他们家的孩子比我们长几岁嘛，当时我们在学校里头也有一段时间也比较调皮嘛，老师就说，跟我们家孩子一样，但是你们呀比我们家孩子还好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孩子吧，有时候你就觉得无解，你说我小的时候也没这样啊，怎么到他这儿就这么叛逆呢？也有人会自我怀疑，你知道吗？后来呢，也是随着年龄长大了吧，就逐渐就好了。所以我就说，老师有的时候吧，能教学生能行，带自己家孩子吧，不见得能玩转。
1: 很多人都说这个，你看啊，老师应该当年学习是很
0: 出色、
1: 很不错的，但是呢，怎么孩子就不是这样的？也包括咱同事也有，咱同事里面不有很多都是清华北大学新闻毕业之后来的、
0: 那是，
1: 我就知道咱同事里面有一位，夫妻双方都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
0: 哎呦，哇，
1: 本科、研究生都是清华的
0: 能人，
1: 然后结果呢，俩人就组合在一起了。按说呀，这孩子基因应该不错，
0: 差不了啊。
1: 我每次教孩子着急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哎呦，你们家孩子，你看一定比我们家强吧？”他说：“不是的，一样一样的。”
0: 哦，
1: 说这个基因这个事儿啊，他就不知道他怎么到他身上他就不一样了。
0: 我觉得可能不是基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更关键的可能也是孩子他所擅长的地方没准现在还没有体现出来，
1: 是吧？
0: 也不能咱就通过语数外史地政这些科就给孩子这个学习能力给一棒子打死了。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家长啊，他可能这个他自己的学习能力强不代表他就能会教孩子
1: 啊，
0: 对吧？好多这个高材生，你让他辅导作业他不一定有耐心。
1: 你这跟很多爷爷奶奶安慰的是一样的，
0: 是吧？我这都已经跳级了。
1: 你跳级
0: 直接从爸妈到爷爷奶了，
1: 就是没处在爸妈那角色上
0: 啊。
1: 没准真处在那角色上，你就想啊，就说这孩子什么时候能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吗？
0: 那确实，
1: 我们家孩子现在都已经要初中高中了
0: 啊。是，
1: 你说那未来他选择什么样职业，什么时候开始想啊？
0: 是，所以你看这有孩子的和没孩子的心态也不一样。2536说了，现在的孩子呀作业不好辅导，说不少家里有大学生的大学生毕业的那也都教不了，和我们那时候学的它不一样，什么破石法、借石法、读音、词语那解释也都不一样了，说太难了。我们小的时候纯靠自学，现在还真得要孩子得辅导辅导作业，
1: 计算方式也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学的挺难的，你学过那个心算吗？
0: 没有，
1: 没学过。
0: 心算好像到我们这儿都是属于课外辅导班教的
1: 哦。
0: 咱们这个又差辈儿了。
1: 我们那会儿啊，不学心算就显然有点掉队了，
0: 是吗？
1: 就反正学校那一个学校，基本上同学都去学。
0: 这心算我和珠心算它不一样吧？
1: 我们当时学心算的时候是，无论是加减乘除，所有的都是从第一最大的那位数开始往下写
0: 哦，
1: 比方说3658乘5423，
0: 哎呦呦，
1: 从头开始算，我现在算不出来了，想不起那有一个口诀，然后当时老师就教从这个最大那位数顺着往下写，他不是倒着写的，顺着写能写出答案。
0: 哦，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啊，
0: 对数字不太敏感。我家辅导作业的日常画风是什么样的？经络宝贝说了，说你们聊这话题啊，我觉得。

0: 辅导作业的日常画风啊，大家生气归生气啊，这千万别把自己像刚才这位网友似的都气出偏瘫来了。
1: 嗯，
0: 真是不至于啊。
1: 哎，大家如果有什么高招，也欢迎在我们平台上一起来分享啊。说您就这招一下，哎呦，你们家孩子一下都变了，
0: 拿捏住了，
1: 拿捏住了。欢迎通过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在西四环五棵松桥北向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高速路方面，京兴高速的进京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马甸到北沙滩桥，机场高速的进京北高路段，京开高速出京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的出京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还有几处事故路段，是在东三环京广桥北的南向北有事故。

0: 的球队依次是美国、德国、塞尔维亚、法国和加拿大队。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
1: 欢迎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家辅导作业的日常画风，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看一看我们的贴脸大脸版直播啊。今天晚间有好物推荐给大家，您可以先回复着北面或者就俩字衣服也可以啊，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299元的北面防晒衣，可以先了解一下，稍后为您继续做详细的介绍。
0: 7670说了，我呢是62年的、哦、小时候父母不会给我辅导作业，父亲是私塾，母亲是扫盲班学的、哦、工作忙，文化水平低是主要原因。那我他说我闺女小学勉强能辅导作业、中学凑合着还行，到高中就真不行了、哦、课外辅导班没少花钱，尤其是英语，我负责接送孩子，舅姥爷在学校站来接送、
1: 哦、
0: 最后呢考上了大学。虽然不是太满意，但是这个孩子的英语是真不错，和他世界各地的朋友都能流利的用英语来交流。
1: 对，你看就是有时候天赋吧，无论家境如何，无论教育水平如何，很多时候天赋还是能够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我相信您也是发现了自己的天赋，英语嘛。
0: 这个课外辅导班的钱也没白花是吧最后能用流利的英语来交流，确实有很多时候
1: 那
0: 能派上用场的。
1: 他不报这班没还真没法发现他这天赋
0: 是吧、
1: 第二说了、说你们刚才不是说有人家长气坏了吗？但是这事儿啊勾起了我痛苦的回忆。说有一次我小的时候，我爸辅导我作业呀、把我给弄伤了，
0: 哟，
1: 说一脚把我这是肋骨给踹骨折了，
0: 火
1: 也鼻

0: 么地方啊？
1: 我听说
0: 从高二
1: 开始，我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哈、啊嗯，就是说孩子长到一什么年龄，突然之间这学习，哎，他就自己就行了，
2: 开窍了，
1: 开窍了，
2: 是吧？
1: 这怎么开的窍啊？
2: 哎，你这么说，我前两天刷朋友圈，特别令我惊讶，就当时我们年级的倒数，就属于前五那位吧，人家在朋友圈晒了一张照片。晒了一张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1: 嗯，
2: 要知道他当时在我们高中的时候，那就属于是学习也差，平时还比较调皮捣蛋，家长会就经常属于是被留堂压堂的那种。结果人家后来真的是开挂了，我还以为是一开始说实话，我也向他道歉啊，我以为那是假的呢
1: 啊，
2: 我以为是不是这去清华玩对吧？捧一张书，后来这是真的。
1: 怎么着？你还给人留言了？人家是假的，
2: 我给他默默的点了一个赞
1: 啊。
2: 后来就人家可能真的就是上了大学。可能才开窍，
1: 是这有的也像平台上水晶岩说的，说男孩子开窍晚，
2: 那是
1: 男孩可能这个发育比较晚嘛，
2: 嗯、
1: 对吧？思维啊，想法呀、啊，小时候他调皮，我们都是男孩，是吧？
2: 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开窍
1: 啊，是吗？
2: 没准过两年我也拿一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有能
1: 有这志向就行，
2: 也就有这志了。
1: 想学什么？
2: 我志挺多的，
1: 不在年糕啊。
2: 啊，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留言。美兰也说了，说说说我们家的事儿吧。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17:47，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为您更新几处事故路段。在东三环国贸桥北向南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南四环公益西桥西向东有事故，西四环五棵松桥北的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晋元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越过。

0: 如果您
1: 遭遇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7:5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下午好，我是雨佩，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家辅导作业的日常画风。各位好，我是高哥。
0: 西西说了，我家辅导作业的日常画面就是姥姥给辅导。再讲一个故事吧，我妈妈小学5年级之前呀，那是使劲玩，
1: 哎，
0: 到了5年级自己能自学了，然后家庭作业不爱写。还有啊，我大姨这个开家长会，还给老师告状，不写作业，结果人家每次考试都100分。
1: 嗯。你看人家有时候真有那个能自学自己翻盘的，是吧？咱这么着，咱来了解一下路况。现在小爱警官在线，小爱您好。
2: 哎，主持人好。还是提示大家，一个是东三环路段，在京广桥南向北方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事故车辆。

0: 慢。东五环目前从七棵树到远通桥区的由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大，还有就是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包括通惠河北路的出京方向都出现车行缓慢情况。今天广渠路一线还有包括京哈高速交通路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上来选择。另外呢，在南四环的公益西桥由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的事故车辆，现在我们看到也是已经是清开了。
1: 嗯
0: 嗯，交通呢是还有一辆这个作业工程作业车辆还停在现场，所以占用最内侧车道，在南四环西向东方向通行的压力还是相对突出的，请大家在车多路段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大家呢，是这个现在二环路呢还是正在进行施工，因此呢提大家呢，现在晚间每天的晚间11点到次日的5点是在要进行施工的，白天呢是可以正常通行。

0: 行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施工的情况，注意驾车的安全。尤其晚间，现在我们看到晚间，包括在11点前后的时候，二环路像西二环路的交通压力还是不小，所以呢，也提大家途经施工区域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尽量来选择绕行二环辅路或者是三环路以及周边道路通行。途经施工区域，请减速慢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爱警官的路况提示。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如果有路面上的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同步啊。
2: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辅导作业日常的画风啊，无论是辅导孩子那些揪心的片段，还是说，他给您惊喜的。

0: 啊，然后有没有更福利更低的价格带给我们。我们连线此刻正在广东的小强。小强你好。
1: 哎，高哥好，宇佩好，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是依然在我们这一次和田玉溯源直播啊，我们直播间现在是热火朝天，最主要的是呢，真的是我们连续两天48小时这个溯源直播的最后3个小时了啊，明天我也就是一大早就要回北京了啊，在这一次广东呢也是收获满满，跟大家一起呢又建立因为和田玉而结的一份缘分，大家此刻如果说之前在我们直播间里还没有挑到心仪的这跟玉结缘，或者说压根还没进过我们直播间，今天晚上我有的时候觉得说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您就在今天晚上最后这3个小时，我现在是在跟咱们这个广东省浴室协会的陶会长在进行最后一波的直播。这两天下来以后，大家也发现了陶会长也是一性情中人。他大概这个，我看他现在这个感觉，就是说他今天只要在货盘上给大家开的价，拿出来的好货，就没打算往回收。大家呢，今天最后3个小时直播，真的可以进直播间来捡捡大漏，捡捡漏，好不好？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点击链接就进到我们直播间，咱们可以一起来捡捡漏，看看能不能一块愉快的玩耍。其实说实话，从我们第一天第1个小时直播就非常的有诚意，给大家上的都是诚意满满的福利品。

0: 辽东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赶紧进到我们这个有链接的直播间，不要错过福利就是了。
1: 好嘞，
2: 平台上你看啊，小乔你在那边帮着大家挑牌牌，也有人关心啊，因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我家辅导作业的日常画风，想问小乔辅导孩子有什么经验诀窍没有，你现在出去去溯源去了，孩子谁管呢？
0: 辅导我家辅导作业的日常画风啊，我这么跟你们说吧，非常典型，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大学是学英语的，我是英文系的啊，对，我们陶伟长也是英文系的，所以很多人都误以为我们家两个孩子应该英语都是我一手教的，
2: 是
0: 你家孩子英语特棒，你自己亲自教就行了，怎么样的？我跟大家今天唠一句实话，我们家卡卡和秋秋今年已经小学四年级五年级了，他们的英语水平就是只能说跟同龄人一样的正常水平，我从来没有真的系统的教过他们英文，因为我曾经尝试过两次不欢而散，而且我会认为就是如果我真心的要教他们英文的话会非常影响我跟孩子之间的感情，所以我就决定我不管了，然后呢等到了一定的年纪，当我认为他们需要加强

0: 货物也是有限的，就200件，最后一批卖完咱就不补货了。 S 码到 XXL 码是都是齐全的。这个夏天啊，跟对象、跟爱人或者跟孩子一人买一件，妥妥的大牌情侣装。
1: 哎，没错，据说今年夏天不是特别晒吗？
0: 嗯，
1: 咱们节目里也说了好几次防晒品啊，大家一定多注意防晒。
0: 是是是，
1: 像这个穿身上又不热，它有那个透气性，非常舒服的一件。

0: 量。
1: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岳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18:03，下午好，我是雨佩。
2: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辅导作业的日常画风，有什么故事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听听 FM 聊天室，各位好，我是高科。
1: 哎，说这个故事之前呀、咱们也得来说一说，在这个暑假其实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2026年啊，暑假是出新规了。这次这新规可以说是给家长们进行减负了。就在前不久，2026年的7月3号，教育部办公厅啊是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这份通知啊，有几个和辅导孩子作业直接相关的要点，我们来给您介绍介绍。
2: 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的暑假作业，也就是没有要写的了。高年级的作业要严格控制这个量，
1: 哎，这是把量进行了一个控制。
2: 是。
1: 另外呢，坚决杜绝用手机来布置作业，所有作业统一印发纸质版，禁止通过微信群打卡、APP 线上布置。所以这意味着家长咱不用再每天盯着手机，怕错过什么通知啊，不再帮孩子拍照打卡上传了，
2: 这是给家长真的减了负了啊。第三呢，是家长不批改、不核对不用签字儿，作业呢全部由教师批改订正，那家长的角色被明确为看护安全，而非家庭教师。
1: 是。第四一点，禁止假期变相补课和考试，任何形式的收费文化课培训啊，均属违规，包括一对一、线上讲课、私下讲题等等。兴趣班可以参加，但是收费进行了设限。这意味着从政策层面上，辅导作业正在从家长的必答题变成了一道选答题。但其实现在也有一些现实情况。
2: 是的，其实咱们以前都习惯了，像暑假要补课呀，孩子作业家长要盯啊。
1: 是。
2: 焦虑啊，真的没那么容易改变。暑假作业仍然摆在家里，家长的参与感也并非是一纸文件就能消除的。
1: 所以在这个去年啊，也是根据这个规定发布之前啊，也有一个这个相关的数据，就是2025年的11月30号呢，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家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发布了一则2025年家庭教育需求及趋势发展白皮书，有一些核心的发现，我们也来给您说一说啊。其中有些数据还挺值得参考的，
2: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哪一条符合您家啊？
1: 是，
2: 第一呢是家庭教育的主导者，母亲作为成长教育主导的比例占到了47.5%，
1: 少一半了。
2: 哎，父亲参与度虽然在上升，但是父亲主要负责辅导作业的家庭的占比仍然是偏低的。然后这个之前呢，咱们也说了，第二个困境是家长面临的三大困境啊，来说说。排在第一位的是方法缺失，有60.25%的家长缺乏有效的教育的方法，
1: 占大头。
2: 哎，第二位呢是时间不足，46.2%的家长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教育孩子。第三是支持薄弱，仅有19.9%的家长了解区域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到底在哪儿。
1: 哎，
2: 就是没有人给提供指导，没有人提供帮助。
1: 是，有关于子女教育啊，这个痛点呢，大部分其实还是在学习问题上，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在67.4%。但其次呢，像身体健康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占51.9%。其次啊，是这个叛逆不听话，占比是在43.4%。
2: 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家长教育孩子还是要学嘛，
1: 对吧？
2: 哪些方面需要学习呢？首先第一，怎么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这个呢占比72.72%，
1: 这也就是
2: 怎么能调动起来让他自发的啊，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是个难题。第二呢是时间管理，占到了71.34%。
1: 是
2: 啊，孩子自己，你看就像我讲我们家闺女似的，在那儿你让他在家一天7个小时看手机，时间管理这个确实得教。第三呢是心理健康的引导，占到了60.37%。
1: 不过在这个白皮书当中啊，也有一组数据，就是关于亲子满意度的这个调查，这个评分还是挺高的，平均是在8.5分，满分是10分。这其实就说明大多数的家庭关系基础是好的，但是就是在辅导作业这种高压的场景下呀，有的时候这满意度可能会下降的多一些。但是

0: 写看图说话的小作文
1: 啊。
0: 他说我啰啰嗦嗦的写了好多句话，我爸看了嫌弃的不行，说我给你辅导作业，把我写的那全擦了，就必须按照他写的，就是高度的概括大人那种说话的路子。
1: 哦，
0: 印象里边写了三句话，我爸觉得非常经典。
1: 哎呦，
0: 然后这作业就交上去了。发作业的时候呢，这作业被放在了最上边，老师给打了个大大的两分。估计这满分不是五分就是十分，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叫起来训了一顿啊！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永远都忘不了。我小时候我爸唯一一次辅导作业的成果，所以到现在我都跟身边的人说，做家长的别太自以为是。

0: 数学作业
1: 啊，
0: 孩子做半天这结果不对，我说你这么想啊，我就拿高中学的什么代数啊什么教他，我说你往作业本上写吧，跟刚才这位朋友的结果差不多。第二天啊，老师直接打电话打到他妈那儿，说这个数学作业以后你们不要再教了。
2: 您拿超纲的知识教小学四年级的知识，
0: 对，他那逻辑可能现在教的不是那个阶段。
2: 这有点超纲了 啊！
0: 虽然答案是对的，但是教法确实是不对。
2: 对，这步骤不一样，就好多时候不光是要答案，更多的是要这个解题的过程，锻炼孩子这个解题的思路嘛。9016说了，说我学习啊，平时家长都很少辅导，都是自己学习，唯一就是数学。

0: 就是排名，最怕就是那个分数出来之后，家长问，你考多少啊？99。那你们班多少个100啊？
1: 这一般都停留在一二年级的时候，那现在一二年级不都乐考了，也没有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期末考试了。
0: 现在孩子是不是因为难度大了？我回家也发现孩子们再也没有像以前说必须要争一个什么199
1: 啊，对对对，
0: 争双百，没那事儿。
1: 现在应该都没有这种双百的概念了，
0: 两科考120分之上就不错了，60分一门。
1: 是，弗洛伊文说了啊，不知道大家有身边有没有这么一种学生啊，就是上课你看他不怎么听讲，还愿意跟学习不好那调皮捣蛋的学生一块玩，自己呢有的时候呢也管不太住自己。哎，你说怪不怪？一考试人家就考全班的前5名。说我身边还真有一个，现在在北京大厂啊，年薪那是非常的高啊。
0: 那是不是智商极高啊？
1: 有可能。
0: 我觉得咱们身边肯定有同学是那种智商极高的。
1: 一个智商高，再一个我觉得也真有那偷着学的，
0: 是吧？
1: 就你看他在学校里捣蛋吧，但其实人家回了家之后也挺某劲儿的。自己一个是自己用功，再一个呢家长可能管得比较严，所以就可能把这份放松啊留到学校里了。
0: 上午我听一个清华的学生啊讲述他们同班同学，说我告诉你，清华就你进去之后你就发现啊，人和人的这个智商差距还是挺大的，虽然都在清华园里。然后说我同班同寝那哥们儿，我就跟他上完学之后，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我是同寝的同学。
1: 哎呦，
0: 说哥们儿学习有多厉害呢？就你觉得他也没怎么学，但是呢，人家拿了，奥林匹克物理竞赛、数学竞赛，反正好几项竞赛的第一名，
1: 全才啊！
0: 哎，基本上可以保送清华的水平了。
1: 哎呦，
0: 然后说，但是他又高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呀是当地的老师
1: 哦，
0: 一个学校的老师
1: 哦。
0: 然后呢，当地呀这个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就说，哎呀，咱们这个区好像好几年没有出状元了。我看你家孩子是这个材料，不然让他来考一下吧。
1: 又因为这复读一年呀、
0: 结果不用复读，
1: 不用复读，
0: 人家当年本来都应该保送了嘛，人就可以出去旅游了。结果给叫回来说你再考一回吧，人家还真的就考了一个省状元。
1: 说人家合着不用考试叫回去考。
0: 对，考了一省状元，而且在什么情况下，就是不算加分的情况下，人也是省状元。后来就发现入校之后在清华里面，他们说都是学习都是 PPT 嘛
1: 啊。
0: 这哥们儿也在清华，就说我读 PPT 啊，我基本上是论页看，人家读是论本看。
1: 以后有什么是年终报告、年度总结的时候，咱交给他，让他研判研判，研读研读。
0: 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啊，今天来说说您家辅导作业的日常画风。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北京时间 APP 来看大连版的直播。

0: 其习惯的培养，你看人家这多有这个培养的这方式
1: 啊，
0: 对吧？
1: 嗯，
0: 专注培养，学习效率得高。写作业呢，限定好时间，当然孩子小，时间也稍微宽松一点。作业既要正确，又要速度，得提前完成。奖励玩的时间啊，购买图书。如果完不成呢，也不让写了。他告老师，妈妈不让他写了，老师就跟我沟通啊，赞同我的这个做法。孩子习惯好，这培养起来了。四年级之后呢，会偶尔抽查一下。现在啊，985本科，
1: 嘿，
0: 帝国理工硕士毕业，
1: 真好。哎呀，都不用操心了啊！
0: 肯定这真的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家长，
1: 对，
0: 人家有一套非常好的培养体系，又有一个非常用功的孩子。同时，我觉得您家孩子肯定也是非常有天赋的，
1: 嗯，
0: 这是多方位集合在一起了，能不优秀吗？
1: 真是。咱们把我家娃放您家，放一个，
0: 咱可以学这方法。
1: 是
0: 人家发这么长一段字儿啊，我给您这置顶一下。
1: 嗯，
0: 对，可以学一学。
1: 有时候确实是有求助的啊，这有一位匿名的朋友，
0: 嗯，
1: 说我发现啊，孩子只要和老人在家，就不好好学习
0: 哦，
1: 说作业不能很好的完成，
0: 嗯，
1: 老偷懒真是愁死我了。
0: 嗯，
1: 他说我下班回家，只要看他没完成作业，我就生气。能不能请大家赶紧给我支支招啊？
0: 哟，
1: 读读我这个留言吧。
0: 哎呦，
1: 大家有什么好的招，您可以给他支一支啊。
0: 您可千万别那么生气，
1: 嗯，
0: 因为您看这位未授权用户说了，我一客户啊，辅导孩子作业。

0: 一条区晚间的11点到次日的5点是进行主路的施工，占用一条车道，因此只有一条车道能够通行，所以呢也是过往司机走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占用两条车道，保留一条车道能够通行，所以呢在这个施工路段通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同时也可以提前来选择绕行走辅路或者是三环路以及周边道路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爱警官的路况介绍。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刚才说到那个单耳失聪的朋友啊，未授权用户说了，说单耳失聪属于商业保险，重大疾病产品里的轻度重大疾病可以有一定的赔付。谢谢您的收听。
2: 最好别用上这保险啊，
1: 真别用上啊。
2: 真是。
1: 当然了，在辅导作业的时候啊，可能在这个互联网上也传出过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瞬间，那些搞笑的段子，我们的编辑曹曦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么一份比较有意思的搞笑名场面的盘点，一起来听一下。
3: 你自己读一遍。
4: 负责部元朝送礼，唐·白居易。

0: 长的钥匙，体积高一厘米，15米长的铅笔，你信不信给我抽出我撕死你的大铲刀？
1: 昨天一模一样的题，就数不一样，就错了，就
2: 爸爸，你别着急，
1: 你别喊我爸，我没你这样的爸，我跟你说。
3: 双木林，三木爹，
4: 三木爹给这爸气的，我没你这样的爸爸，
3: 我40里面的大砍刀正好像。

0: 线或95526。
1: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喉诊金属感，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这里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18:36，问候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2: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辅导作业的日常画风。各位好，我是高哥。
1: 那么此刻呢，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强也正在广东玉石集散为大家溯源和田玉。

0: 我是高科，
1: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北京16:1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我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主要影响时段是后半夜。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等区域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0: 昨天，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亮出了北京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在半程节点跑赢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1: 近期，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修订印发了新的共享单车管理办法，将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到了监管范围，新增多个专项安全要求，其中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的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共享单车的行车服务。
0: 连锁超市、快餐、玩具店，不少旅客发现，北京通州站内多家商铺近日陆续开张，还有一批商铺正在进行内部的装修，未来将满足旅客不同出行的需求。今天，京投枢纽公司透露，北京通州站开通半年间，铁路到发客流近100万人次。7月起，平日开行12.5对列车，到唐山最快55分钟，北戴河最快76分钟。
1: 中生西巷位于北京图书大厦的27北侧，连接着中生胡同与横二条。由于历史原因呢，曾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断头路。近日呢，在多方共同的推进下，中生西巷建成通车，周边停车秩序也同步优化，有效打通了区域交通微循环。
0: 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包括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到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1: 国家药监局发布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2026

0: 一次七单元95.5分，是期末考试男生唯一一次语文全班抵御。说英语就比较离谱了，因为我是英语课代表，所以英语老师发的所有单元考试满分80，从来没有掉下过 A+76的，
1: 嚯，
0: 很强。
1: 嗯，
0: 这位听众朋友看来应该也是正在上学呀，可以说对自己的分数记得非常清楚。
1: 嗯，就看您发的这篇啊，发来的信息啊，这篇作文应该也已经达到200字了。平常同学们写一篇作文也就800字啊，所以说您语文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我们
0: 见着这属于是拦都拦不住的那种，
1: 是啊，是不是特能聊？
0: 我估计是，
1: 是吧？
0: 你看，要不能干发这么长的文字嘛？18:46，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2: 况信息，
0: 来看一下路况。在联络线方面，建国路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

0: 哎呦，孩子没完成妈。来，爸，您过来，您过来，怎么回事？没完成，
1: 别吃饭了，腻了，签了，这不行啊，这不行，
0: 这
1: 不行，这不行，咱们要这个尊重老人啊！
0: 感谢大家都来支招啊！
1: 是，哎，不过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说自己妈妈辅导了一个老的解题方式。哎，我想起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也是我妈帮我填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填那个餐费的单子。原来咱们应该是用那种简体字，就是非常非常简单，字体简化的那个用餐的餐字儿啊，不像现在那么复杂
0: 啊。
1: 底下还有一个十啊，
0: 是
1: 上面就是一个那个
0: 左半边
1: 后来呢，我就以为啊，这是不是大人都这么写，是不是连笔字儿似的？

0: 儿呢是一网友的戏称啊，后来就有这么一个全称叫辅导作业恐惧症。
1: 哦，
0: 虽然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但是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多的被心理学的文章和媒体报道所引用了。
1: 嗯，
0: 所以说用来描述就是家长在面对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持续性的焦虑、易怒和回避的行为。
1: 哎，在2025到2026年间呀，恐辅症呢就被很多健康和心理学类的媒体作为这个专题进行讨论。百度健康甚至是专门出过一期科普文章，就叫做如何克服恐辅症。
0: 嗯，
1: 这个建议就有降低期望值啊，别对他期望太高或者过高。那分段辅导，每次您别超过25分钟，这一掐表25分钟，您就该干嘛干嘛去吧。还有呢，就得也给自己来个中场休息时间，把难题标注出来。
0: 嗯，
1: 实在不行自己不会啊，孩子也不会，咱第二天让老师讲解，不在乎非得就这一个晚上。所以一些网络段子也成为了全社会讨论的议题，本身呢就说明了一件事儿。辅导作业的这种麻烦呀，这种心理啊，现在已经不是个案了，确确实实有好多朋友也在担忧这个事儿。
0: 嗯，确实是，心理学也分析说为什么辅导作业这么容易破防呢？
1: 嗯，
0: 你说咱们成年人这个什么事儿没见过
1: 啊，
0: 什么大事儿心里承不住啊，怎么一教孩子作业的时候就不行了呢？
1: 哎，
0: 首先第一个是成人的视角与孩子的认知、儿童的认知是有落差的。
1: 哦，
0: 家长经常说这么简单你不会，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啊，他可能正在第一次用理解来了解这个概念。
1: 嗯，
0: 成年人觉得简单是因为已经掌握很多年了，
1: 嗯，
0: 孩子觉得难是因为认知结构还在搭建。
1: 嗯，
0: 这个是家长如果用自己的这个速度来衡量孩子就容易失去耐心。这有时候我觉得在路上开车也是这样
1: 啊，
0: 就你开车的时候你觉得前面这车怎么这么慢啊。
1: 嗯，
0: 当然您不算算您开了多少年车了，
1: 是
0: 前面这车没准刚拿本呢。
1: 没错，
0: 是吧。
1: 再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大家可能想的比较多，你比如说家长盯作业的时候吧。

0: 的输赢这个层面上。
1: 所以说就像小强说的似的，我觉得他特聪明，他特贼，
0: 去广东了，
1: 去广东了，不行哪天我也跑一圈吧。就是亲子这个角色呀、和教师的角色他不能一起来做，
0: 是，
1: 就是你要是爹妈你就当爸妈，
0: 对，
1: 遇到什么问题都是妈妈相信你，但是你要当教师，那教师这事儿就是交给别人去干吧，
0: 对，
1: 你要指导他，肯定是多少会有这种摩擦呀，这种语气上的激烈呀，这种严肃啊，他可能跟那个亲子关系的那个角色有冲突。
0: 你要都教会了，那要老师干嘛呀？对，来听听这首歌吧，《兜圈》。

0: 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了。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本次展览呢也是覆盖了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座、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大约800件珍贵的文物。那么大量文物也是首次来京展出，市民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来购买相关的展览门票。
1: 不然去参加一次比赛，去挑战一下。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的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先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以报名。
0: 聊今天这个话题啊，真心的希望在这个暑假当中啊，每个孩子都能够按时、按需、按质的完成好作业。当然了，咱们作为这个孩子和家长之间这关系也别这个做坏了。孩子需要成长，家长呢也得有的时候喘口气。比起把这个题啊讲到完美，更重要的是咱们得让孩子知道，家里不是第二个考场，而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还能被理解、被支持的地方。
1: 是，今天在做这期节目，在听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也在想小时候学习的故事，反思现在对孩子的这种方式啊，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孩子的未来的教育方式啊，包括暑期怎么对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啊。
0: 是，
1: 咱们主要就是陪伴嘛。
0: 对
1: 啊，就像刚才咱们。

东向西方向，东三环双井桥南北向南，北三环北太平桥的东向西方向，还有东六环北窑上桥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来看一下西部环路哈，目前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广安门桥到蔡慧营桥北向南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新兴桥到花园桥南向北，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西五环闽西桥路段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看一下高速路方面哈，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主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四元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目前二环路正在进行夜间施工，每天的晚上十一点到次日的凌晨五点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目前主要施工的路段呢，是从复兴门经过西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区，分段占用北部环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封闭两条主路车道，保留一条车道通行，请提前了解施工的信息。车辆呢，可以绕行二环辅路、三环以及周边的道路。途经施工区域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减速慢行。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21号下午4点10分。

0: 消息就是今天晚上这个雨啊，它不一定能下得下来。刚刚咱们专家也说了，基本上是今天的凌晨啊，到明天的这个早上五点左右，这雨能下得下来。所以说今天晚上晚高峰其实不会对大家的这个出行通勤带来什么影响，但是咱也抓紧回家呗，对吧？
1: 说就是那些后半夜吃完烧烤要回家的朋友注意安全。
0: 提醒一下自己啊，今天呢不光要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

0: 哎，怎么还像您能说？这还能串呢？
1: 不是还要开发大脑呢吗？
2: 对，脑袋也是个容器，也不能这个无限制的使用啊。现在大家就老说

技能，就说形成了一条比较稳定的道路，所以它一般都是正常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信息太拥堵，或者说你的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它就会走岔道或者走星路，这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新的一些经历不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突然。

0: 主，这时候他的工作效率最高。有的人是慢热型的，我得一上午我得预热一下，到了下午才能到达最佳状态。
1: 临下班了开始清醒
0: 了。对对对 对，一般人都是临下班才清醒，上班形如梦游是吧？到下班终于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那样他的精神才会好。
1: 我没开玩笑，因为真的就听过我们有一些伙伴就讲过说那个。带货直播啊，就尤其是说那个电商带货直播，什么时候下单率最高？午夜是一个高峰，但是就是在工作时段当中，早上的下单率是要远高于晚上的。因为人迷迷糊糊的那个单就下来，因为到下午晚上开始逐渐清醒的时候，就开始啊比对呀、
2: 下午
1: 识破话术啊什么的。
2: 上午是下单率高，下午是退货率高。
1: 这跟大家的这个生活作息什么的，它都有关系啊。
0: 下午终于醒来了
1: 啊，是不是啊？
2: 其实咱们的主题话题哈，各位伙伴，哪些症状就您觉得体现了您这脑袋不太健康？说说您的一些症状啊，包括您觉得您对脑健康有什么疑问呢？都可以来参与咱们今天的互动啊。其实咱们的聚会的主题很有趣，叫做头脑健康特工队哈。我是对这何主任是特工，
1: 我是健康。
2: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咱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换换脑子。刚刚主任不提到了吗？别走，一个通路使劲走，
1: 对，
2: 换个其他通路也走一走。
1: 好好好好，
2: 赵乃吉推开世界的门。

0: 就想去店内。
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都是大品牌的香水。
1: 比较花样甜心、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然后圣罗兰的傲飘明，还有自由之水，以及香奈儿的蔚蓝哈，这几款。
0: 天哪，你是代理商吗？
1: 反正甭管是哪一款啊，这个争取能给大家做到大碗的啊，咱都是299，好不好？
0: 来捋一下啊，香奈儿蔚蓝50毫升，您官网要950块钱；加伯利尔100毫升要930块钱。圣罗兰自由之水还有傲飘明90毫升日常是要1700块钱，花样甜心啊，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要1000出头。今天聚会，无论您选哪一款，通通299。
1: 哎，购买方式：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香水。
1: 哎，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哈，这一批是清仓的价格，它不是说下个月就要到期了的临期啊，清仓的价格，跨境直采，正品保真。299哈，三瓶加一起不到1000块钱，就是是您买一瓶在它这个国内专柜一瓶都下不来的价格哈。反正今天您可以带走三瓶了，299您任选吧。购买方式：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香水就可以下单抢购。
1: 今天啊，我们的

0: 大脑里边呢，它执行了很多思考思维的功能，但是其实它也管辖了很多内分泌啊、免疫等等的。那么这些功能的一些紊乱或不正常的工作呢，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些具体的一些症状。
1: 好的哈，然后咱们这位叫做霍鑫的朋友，您提问的那个化疗药的那个问题哈，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范围之内。为了保护您的这个权益哈，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不能给您张嘴胡说。
2: 啊，
1: 建议您还是要挂相关科室的专家号哈，就给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来提问哈，主任，这个0883说，我有幽闭恐惧症，我做不了脑袋的核磁，就像这种情况，他怎么解决？
0: 啊，那这个针对这种情况呢，其实临床也就是有很多的解决办法。那么现在呢，最常用的现在是有短筒的这种核磁 CT 都可以替代。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开放性的磁共振。我们做过磁共振都是知道，钻到一个很深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圆筒里边。那么针对这种有很多严重的这种幽闭恐惧症，又不得不进行这种磁共振高密度的这种检测的时候，有开放的，它是个 U 型的，而不是一个环形。这时候我们躺在里边呢，上面是完全开放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些幽闭恐惧症特别严重的，可以在这个条件下进行检测啊。另外呢，现在也有很多新的一些检测的手段，比如说 CT 高长很高质量的这个 CT 的话呢，其实它的从扫描质量上呢，也能够达到一些磁共振的一些要求。所以如果幽闭综合症比较严重的病人呢，做这个 CT 高长强的 CT 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CT 很薄，然后那个孔径也很大，这时候呢，一般来说就不会引起病人的恐慌了。
1: 哦，这是这两年新有的设备技术吗？
0: 也不少年了。就是幽闭恐惧症这个呢，其实在国内其实好像这几年才出来，但是在国外西方这个幽闭恐惧症的情况
1: 患者更
0: 多一些。对，所以说呢，最早呢这种做磁共振扫描用开放这种磁共振是在国外是比较多，国内现在慢慢也开始引进了。
1: 你看 Zip 说啊，现在核磁已经发展到这么先进了。有听众说，哎，我还以为要打个全麻呢，不至于哈。
2: 对，我就想着睡一觉啊，跨一下进去，然后就推出来，是不是也行啊？
1: 铃木花道说哈，什么症状体现脑袋不太健康？他说前一秒还想着那东西呢，哎，下一秒忘得死死的，出去好几公里才想起来，哎呀，完了，我是不是痴呆了？
2: 哎，我有同感，有的时候大家能感觉到我在节目里啰里吧嗦。

0: 来，我们有一个临床有个病叫抽动秽语综合症，就是表现的咳嗽，紧张的时候咳嗽啊，身体的活动啊，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语言，平时不常用的语言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如果是这位听友，如果是只是平时在特别紧张的时候，有一些就是缓解紧张的这些动作的话，那可以就是说调整自己情绪。如果说反复的、经常的、强制性的、根本停不下来的，这时候还真得去就医去看一看，是不是有是这种类似的强迫的症状，或者有相关的这种情况，强行的扭头啊，强行的清嗓子呀，或者隔一段时间一定要大吼一声，然后才能够放松自己，这种情况还在很多的神经科疾病里是一种疾病的症状。
1: 还有隔一段时间大吼一声的呢，
0: 你到医院里边就会碰到这样的人。
2: 我经常下午干活
0: 咳嗽一下甩一下
1: 啊，你这样行吗？
0: 对，是
3: 你别吓着听众。
1: 那个 Susie 说，我在 AI 上一问，人家豆包说何主任是顶尖权威，我的天哪，太难得了今天的节目。
2: 你咋还去豆包搜一下，我俩说那能骗您呢？
3: 哎呦我的天
1: 哪。哎呀，那个还有刚才前面不是说有朋友说嗓子不好吗，这还来一位眼睛不好的朋友
2: 啊。
1: 东海小东说，请问主任，疲劳睡眠不足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眼睛看不清东西，过一会儿又能看清了，能看清之后就开始头疼，要持续很长时间头疼，然后才会慢慢恢复，请问我这个算偏头疼吗？是什么原因？它是神经系统还是眼睛的问题？谁决定了谁啊？
0: 看上去是眼睛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用脑过度导致的，这个整个对于外部这种这个器官的这种控制。

0: 听不到，有的是低频段听不到，所以它的反应也是不同的。那么这种刚才的耳鸣，高调的耳鸣和这种低沉的声音的耳鸣，它也是代表了不同类型的这种神经受损。
1: 明白了，
2: 这个长知识了。
1: 今天整个都很长知识哈。
2: 来，我问一个，好吧，我替朋友问一个，这位叫做0601的朋友问主任，后脑勺靠下会有一跳一跳的穿着疼，怎么回事？
0: 对，这个相对比较常见嘛，我们叫枕大神经痛嘛，就是因为在后脑勺，对，那边有个枕大神经，枕大神经呢就是从后边就是后脑勺位置过来的，它伴行呢还有根血管，有的时候呢由于我们的工作过度的疲劳呢，有时候会神经系统的失调节，会引起这种枕大神经炎，还有呢就是我们看手机啊，工作过度紧张的会导致颈椎病或者是颈肌劳损，它也会因为离得比较近，它的颈肌这个收缩的过度紧张也会影响他的血供，所以也会引起他的这种疼痛，枕大神经痛。还有一种就是冬天

0: 引起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在枕部的疼，这个引起的这种疼痛呢，还是在工作平时的生活中间还是挺常见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经常有人开会开的累了，手就开始挠后脑勺了，就很多就不自觉的觉得这点不太舒服就揉。所以这是挺常见的一种，就是一种神经炎的，也是一种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的一些表现。
1: 还能受温度的影响呢？
0: 当然了，
1: 冬天的话，那如果冬天吹冷风，是不是夏天吹空调或风扇吹着了也有可能会？
0: 对，很多人的面瘫不就是一晚上睡觉早上起来脸都歪了吗？就是因为风吹的把这个面神经在这个里边它受凉了以后发生神经炎面瘫了啊。所以说我们后边的脑袋里边的脑袋的周围的一圈皮肤有很多根神经的分布，哪个地方受凉都不行，里边外边都不行啊。所以说就是对脑子的健康的保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是全方位的。
1: 真是主任，在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伙伴在聊天室里边发了一张您那个挂号情况的截图，一看何主任那一张号500块钱，然后我们聊天室互动哗就上去了，那互动量发现是500块钱一个号的主任，那个互动量就上来了哈。来，我们继续来回答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提问哈。
2: 嗯，
1: 你看有朋友开始讲了，吉星说，我生气上火的时候耳鸣的那个声音是那种无线话筒连接音线。

0: 骨瘤，这个是您挂您号能解决的问题吗？
1: 这要看具体的位置了。额骨外边的骨瘤呢，有的是在骨头外边，有的是在里边。那么所以这个呢，我们有叫颅底外科，也有叫颌面外科的。它都是颌面外科是属于接近这个口腔那个方向的。那么我们这个也有颅底的，就是看这个肿瘤的具体的位置。你是如果是在外边不涉及里边的，那可能我们的口腔颌面的外科呢都可以进行处理。那么有些整形科也可以处理。如果是长得比较靠里，涉及到了颅内的一些情况，需要做联合处理的，那可能要看神经外科。所以看具体的是哪种情况的，大小啊、位置呀、性质等等的。
0: 好，来把主任话筒给推大一点，听众觉得说这声音小啊，
1: 是吧？
0: 来，有一位听众哈，霍霍说，55岁，专注干某件事，比方说哈，玩手机啊、看电视的时候，头会不自觉的摇几下，其实什么也不影响，但说是震颤，这个是一个需要就医的问题吗？
1: 看具体颤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说脑袋的震颤呢，有的时候就是跟习惯性的动作，就跟刚才这个紧张清嗓子一样，有的人紧张也会。

0: 很多人的头颤是被别人发现的，哎，你这脑袋怎么老颤，但是他自己感觉不到。所以到时候就看看，不知道这种的这位我们听友的这种情况具体的是哪一种的，是你习惯性的动作还是确实有持续性的颤。如果到了55岁这个年龄，有人经常报告说看到你的头在颤或者是哪个身体在颤，应该注意老年性震颤的这个可能性。
1: 是什么样的颤啊？
0: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对的，轻轻的点头，轻轻的点头啊。但是就说也不用紧张，老年性震颤呢，它看上去像是一个病，但是其实它就是功能退化的一个表现，倒不会有什么严重的情况，就跟老年人走路颤颤巍巍有点抖一样，他倒不

0: 病症上做的这脑机接口的手术，是您简单给讲讲吧，大家太好奇了啊。
1: 啊，脑机接口呢，其实它有不同的应用场景。那么一般对正常人使用来说呢，就希望增强人类的技能，把它打造成超级战士或者超能力的这个人才。
0: 啊、不是治病的，
1: 啊、
0: 是强化。
1: 它这是一种，就是它给两类人群，一种人是正常人，他要在人常要提高的更高，加外设了。
0: 嗯嗯。
1: 还有一类呢，就是对于已经由于各种疾病引起的，他其实比正常人还低了，要把它给捞回到这个正常水平来。
2: 啊。
1: 所以他在说，我们说在应用场景不同。一种是正常人增强，还有一种就是病人的这个疾病的这种这个去让他去达到一个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环境里边。那么现在呢，脑机接口呢，未来可以对在医疗场景的应用呢，主要就是还是解决各种的这个功能的损失，比如说脑卒中啊，这个脑外伤以后的偏瘫呀，啊不能说话呀，有些这个先天性的失盲或者各种原因的这个失明等等原因，在一些场景呢都是有应用的。

0: 我是王哥。
1: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啊，世界杯结束之后的各个球队的排名
1: 哦，
0: 啊，西班牙队夺冠之后
1: 第一了吧，
0: 排到第一了，
1: 啊，正常
0: 啊，排到第一，
1: 嗯，
0: 啊，阿根廷第二，
1: 第二啊，
0: 啊，法国第三，
1: 啊，法国第三，
0: 英格兰第四。
1: 啊啊，就法国英格兰颠了一下，啊，是吧？因为英格兰不是
0: 就跟最后这个名次是哎不一样，啊，
1: 颠了，英格兰第三嘛 啊， 啊。
0: 那当然，就是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是，中国男足啊，中国男足还依然稳定的
1: 嗯
0: 排在第91位。
1: 哎呦，好，啊，那就是扩到64，确实也打不进去哈。
0: 也不好说，毕竟欧洲不可能都那么多去呀。
1: 啊，得淘汰那边的是吧？
0: 关键今天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
1: 嗯
0: 嗯，说是一个阿根廷记者说呀，
1: 嗯，
0: 说这场冠军之战的结果呀，
1: 嗯嗯，
0: 有阴谋。
1: 哎呦
0: 啊，说之所以西班牙队能赢，
1: 嗯，
0: 就是因为国际足联要向欧足联妥协
1: 啊，
0: 所以他们希望一个欧洲球队获得冠军。
1: 反正就是阿根廷啊，从内到外把什么叫输球又丢人演绎到极致了。今天其实西班牙很多队员表现得不错，记者问说你看啊，通常比如升国旗或者哪个队领奖的时候，其他队都是致敬，说你们呢对所有对手都一样，但是你们领奖的时候阿根廷全都转过去，说你们怎么看。西班牙的队员说呢，他们也有权利这么做，但是呢，我们不应该计较，我们是很多孩子们的榜样，我们要为他们做得更好。
0: 哎呦
1: 啊，而且在推特上一看啊，就是对于阿根廷的一些粗野的动作啊，都是口诛笔伐。结果有一个我忘了是哪个国家地铁站，也是有阿根廷球迷可能挑衅了，结果出了一帮西班牙球迷给围殴了，结果底下评论。

0: 咱们就可以说一说啊，给孩子打生长激素让孩子长高这个事儿啊，到底能不能做
1: 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啊？今天呢，我们是采访了北京东区儿童医院身高管理门诊主治医师赵冬梅大夫。
0: 我们先听赵医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啊，这个长高的一些内在规律啊。
2: 孩子身高的生长速度确实每个年龄段会不一样，一般来说婴幼儿时期就是3岁之前

0: 不是，你也不能自己卷自己。你刚才刚跟家长说完呀、
1: 啊？不是，
0: 是不是、啊？
1: 我是不自己卷自己。
0: 那对啊，
1: 但是那个腹肌太有诱惑力了。
0: 你好好练呀、啊！
1: 我这辈子也练不出来、哎。
0: 那
1: 这东西也不是说练就行、啊。我早就跟自己和解了。但我就说那一瞬间，
0: 啊、就是一看那效果，
1: 哎、效果、嗯，嘿，
0: 刺激到了。
1: 哎呦喂，嗯、还挺好、
0: 哎。
1: 但是后来想还算了，说这种东西吧。嗯嗯怎么讲呢？咱们还是顺其自然，
0: 对，
1: 是吧？
0: 以自己舒服的姿态能接受的东西，
1: 咱不知道。你说啊，现在是好看了，
0: 对，
1: 但是你不知道以后付出什么代价。
0: 没错，是的
1: 啊，咱就别赌了
0: 啊，
1: 咱尽量还是按自己原装。

0: 这不就是能促进向心力，促进凝聚力。
1: 对，所以说人家老板啊，跟有些老板就是不一样。
0: 嗯，
1: 人家真把员工当人看。
2: 对对
1: 啊，不是当劳动力看，
0: 当自己人看，
1: 是吧？
2: 嗯，
1: 哎，就是不是说花多少钱，
2: 对对，
1: 是看见了员工的难处。
0: 嗯
1: 啊，在我们现在这个动不动就谈效率，
2: 对
1: 啊，
0: 嗯
1: 啊，谈谈谈这个目标，
0: 哎
1: 啊，你 KPI 的时代
2: 是，
1: 哎，有人能够看到流水线上那些父母的焦虑，
0: 嗯，
1: 然后用一句说，带孩子来吧，我给你们想办法。
0: 嗯，
1: 哎呦，这种看见太珍贵了，
2: 是
1: 啊。当然了啊，就是咱们多说一句啊，这企业办托管呢，也反映出我们社会公共服务的缺口。
0: 嗯
1: 啊，如果说社区能够有托管啊，学校能够有跟上的话，
0: 嗯，
1: 家长也不至于把孩子往车间带。
0: 但是那可能有成本
1: 啊，那成本不就应该他们需要，
0: 啊，
1: 这不就是应该

0: 就是如果家里不是很多感情缺位的话，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1: 但有的时候父亲也不容易，
0: 啊、外面养家
1: 也得出去打工，
0: 嗯
1: 啊，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哎，
0: 就是很多问题不可能说咱们用理想的方式解决。
1: 为什么厌学呀？
0: 对
1: 啊，
0: 都总有一些缺口
1: 啊，
0: 躲避现状出走了，
1: 听信谣言要命了。
0: 嗯
1: 啊，最近呢，社交平台上啊，哎呀，
0: 有偏方啊。
1: 又开始流传了、
0: 啊、哎，减肥的
1: 偏方也跟减肥的、嗯、你看看吧、
0: 啊、你看就是长高减肥、哎、嗯，
1: 什么呢叫开塞露
0: 啊。

0: 智商洼地。
1: 嗯，
0: 之前不还有吃蛔虫的吗？
1: 啊，有，对
0: 啊，
1: 美国咱们不还讲过，播客讲过那胶囊
0: 啊，
1: 让那个
0: 蛔虫胶囊
1: 吃你那个胃里的营养吗？
0: 啊、刚才人大夫还给介绍了，啊，比较详细。
1: 嗯，
0: 人大夫这苦口婆心，从专业角度说的这么明白。
1: 嗯，
0: 但问题是那些信偏方的人听得进去吗？
1: 嗯，信偏方的人啊。
0: 啊
1: 看不到，因为信息茧房里不会推这个。
0: 你跟他说科学、科学哪有变瘦来的刺激啊？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哎呀，你跟他讲腹泻伤身，他跟你说总比胖着强吧？所以说你这种对话吧，有的时候就像你跟一个装睡的人说天亮了，他不但不醒啊，还嫌你吵。
1: 对，然后还得把窗帘再拉上啊。
0: 对，
1: 偏方极具威力，
0: 朋友言而无信。
1: 7年前呢，扬州高邮的袁先生啊，买了一条84克的大金项链，按照现在的价码呢，是已经从3万多块钱啊，涨到了10多万。几年前呢，袁先生就把这金手链啊借给朋友石某，这石某要撑门面啊，结果就没能要回来。袁先生说啊，他跟石某呢，2018年打牌认识的，经常吃饭喝酒唱歌，两个人呢是以兄弟相称。石某看到这金手链之后啊，就要求带走几天。袁先生就答应了，但是要求呢，就说你别给我弄丢了啊，你还得还我。此后啊，每次就是找石某要手链呢，对方都是找各种理由给拖过去。那有记者呢，就电话联系到了石某。石某说啊，这个手链啊，借给自己的老表啊，之后弄丢了。这个老表呢，犯事又被抓了。不过他也说啊，今年年底前他会把这事儿解决了。
0: 哎，确定是今年年底吗？有这样的人，反正老说明天就好哈。
1: 明日复明日，
0: 明天不会来啊。你说就是他还金链子跟贾先生回国，
1: 那个老表这个人存在吗？
0: 是
1: 不是？
0: 这得问你啊。
1: 啊，
0: 这种套路你比较熟悉。
1: 不是我，你看这个事儿就说明什么呀？就是你甭管对方啊是不是撑面子哈，有的东西别乱借，是不是？包括就是有的车你能乱借吗？有的可能还希望你给加完油再借呢，对不对？就一个道理嘛。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好家伙，我没打算开你的车。
1: 喂，我没说你。
0: 我这会儿啊，
1: 我没说
0: 也开不了车。
1: 对，您现在夜独臂啊，我没说你要借车呢。
0: 你是对着话筒说的，眼神老瞟我呀。
1: 没有，
0: 哎呀，不该让老实人吃亏，
1: 不该让违法者逃脱。
0: 德国，前两天在火车上呢，发生了一件意外。
1: 哦，
0: 有一个乘客呀，没有买有效车票。
1: 嗯，
0: 哎，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双方产生了争执，局面是不断升级。有两名安保人员呢，被叫来呢，协助处理。哎，这双方啊，从言语冲突后来升级为肢体冲突。
1: 哦，
0: 有一位26岁的安保人员，被这个没有买有效车票的乘客撞向了列车车门。
1: 哦，
0: 结果车门呢脱离固定结构，这安保人员啊就从列车上摔下去了。
1: 嗯，
0: 这事发时呢，列车时速120公里。
1: 哎呦，
0: 后来发现的时候啊，伤势危重，

条裤子呢，不仅容易绊倒人，还容易呢被自行车链条、机械设备或者自动扶梯给缠住。然而呢，这种款式的裤子呀，是今年最抢手的时尚裤型，多家品牌都在销售。现在呢 ，Zara 还没有针对这个争议啊。

0: 况信息。
1: 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长虹桥到国贸桥南北双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区北向南，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北向南都比较拥堵。另外在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西铁营桥，还有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都是车行缓慢。
2: 静静的港湾呢问了一个问题，说刚才咱们新闻里谈到了这金链子啊，借了之后没还，说金链子要是丢赔怎么赔，是原价赔还是市价赔，其实这个问题呢，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类似的新闻，
1: 对
2: 啊，就是在一个商家买了银条跟金条啊，后来呢人对方说你搁我这儿啊，我找你借呀，我给你利息哈。
1: 对，后来不给了
2: 、这个事儿呢也闹到这个司法层面了，我们也请专业律师做了一个解读。
1: 对，
2: 这个定价还比较复杂，
1: 特别复杂，
2: 他要结合好几个这个时间点位，
1: 然后由法官来决定以哪个为准，就是比如说是你买的时候为准，你出借给他的为准，他现在弄丢了的时间为准，还是你起诉当天那个日期为准，
2: 这个有好几个时间
1: 法官决定，
2: 最后由法官来这个决定。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是的
2: 啊，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0: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2: 你看，
1: 听友怎么说的。

0: 任泽平先生说呀，我们从来不推荐个股啊，我们这课程啊，
1: 嗯，
0: 一直做的都是宏观经济科普
1: 啊、哦、
0: 产业趋势分析，
1: 嗯，
0: 投资方法分享
1: 啊、
0: 我们强调的是长期主义，
1: 其实就是知识付费型的、
0: 我们这页面都说了，
1: 嗯，
0: 这课程侧重于宏观分析，不涉及个股推荐跟具体操作
1: 啊。
0: 而且呢，过去半年多，无论是直播啊，我都多次
1: 提醒，
0: 提醒不要加杠杆，
1: 嗯，
0: 不要举债
1: 啊，
0: 不要频繁操作，苦口婆心。但仍然有个别想通过赌一把，
1: 嗯，

0: 所有的前提都是要自己负责。
1: 对。
0: 啊，盈亏自负，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1: 基本常识，对。
0: 啊，那你说这些财经方面的专业人士啊，实际上他们说的话呀，要我说就跟那个相声里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一样。哎，怎么说都有。
1: 对。
0: 是吧，他一边呢说机会，一边说风险。
1: 对。
0: 那你跳进去，你挖到金子了，
1: 那就是机会，
0: 还是踩到雷了，那是靠你自己的投资判断，是吧。哎，人都说了，哎呀，我从不推荐个股，我也不预测点位，但是大趋势老说，哎呦，这个科技牛啊，这不是风口，是海啸。
1: 你说呢，你买什么，
0: 你就说，他又说这样的话，对吧。那人家就是说我只负责造梦，但是我不负责圆梦，
1: 对
0: 啊，我只负责点火，我不负责灭火。你听了，哎呦，这科技牛是海啸，你热血沸腾，融资满仓，加了杠杆，那是你个人选择，这有一天仓爆了，对不起，那是你个人风险。
1: 因为话我也都说。

0: 我只要买你这课，
1: 肯定赚钱，
0: 我就得赚钱。
1: 对，
0: 但其实不是
1: 这样，不可能的。对、
0: 啊，
1: 如果要是铁定能赚钱，人就不卖课了，就全都自己重仓了啊、
0: 嗯，是不是？
2: 是。
0: 所以说，哎，人家，你要说，哎，你涨了，
1: 嗯，
0: 哎，人家说我早就看好了。
1: 对，你要跌了，
0: 你要跌了，我就提醒过你不能加杠杆、
1: 哎、
0: 啊。这反正就是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嗯。
1: 哎、
0: 啊，
1: 两边话人都说完了，
0: 对对对啊、你说是几个都行。
1: 嗯嗯，
0: 哎，
1: 好，
0: 哎，但是呢，为什么有些人他愿意呢？
1: 嗯，
0: 啊，就是他觉得，哎，这么多人都买课。

0: 发布了公告，
1: 对，
0: 美国将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啊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
1: 是
0: 啊，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对美国采取的刺激性措施。
1: 嗯，反制。
0: 哎呦喂
1: 啊，
0: 哎，这个这次特朗普又搬出了1930

0: 让能源、钾肥、鱼类跟关键矿物啊，可能这些是美国急需的，被排除
1: 在外了啊。
0: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好像关税战，结束了啊，
1: 至少没什么大动静了，
0: 没什么大动静了。哎，好，这一下突然间又开始了，
1: 哎，这
0: 加征50%，
1: 这出于什么原因啊？我们呢也是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老师。
2: 为什么加征关税啊？美国对外宣称的理由呢，是加拿大对未满足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的美国整车呢加收了25%的关税，而且对美产的汽车设置了进口配额，导致美国汽车对加拿大的出口呢同比下滑了22%。美方呢认定这个政策呢是针对美国车企的，属于歧视性的壁垒，那我就要打回来。然后呢，加拿大各省呢集体下单了美国威士忌呀、葡萄酒呀、乳制品的配额呢，又优待欧盟，限制美国的奶酪、鲜奶进入。这个是美国明面上给出的理由。但是美国现在的核心动机，第一个还是要逼迫加拿大改写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第二个呢，就是想在汽车领域里面继续巩固美国优势地位。因为马上到中期选举了，他又要拿选票，如果我解决不了国内的问题，我就外化嘛，蓝领工人呀、农业呀、酿酒呢是他的关键票仓，这个是坚决必须拿下的。还有一点，特朗普个人主义倾向非常的强，我永远可以拿出理由重塑全球的贸易规则，强化单边关税霸权，同时呢敲山震虎，我对加拿大尚且如此，那么其他盟友像欧盟啊、日本啊、韩国呀，你就想想看付出些什么。
0: 哎，反正前段时间那个协定没
1: 续签
0: 啊，
1: 对，
0: 可能也不是特别开心。
1: 对，
0: 现在又加税，
1: 哎，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应对？继续听刘老师的分析。
2: 第一个呢，就是加拿大本身是承受直接冲击的，那乳制品啊、酒水啊、轻工业利润要下滑嘛，大量的中小出口商呢就会亏损啊、裁员呢。同时呢，加拿大汇率承压，需求变少了嘛，外贸短期之内会受挫，加拿大如果报复的话，可能会使得对抗升级。那美国也是无法独善其身的，你产业链深度绑定的情况下，你打它，相当于你打你的上游供应商，你自己的中游产业也是受损的呀。你那么多的零配件，那么多的能源原材料、奶制品呀、酒制品啊，是从加拿大输美的。这种情况下，你美国本地的经销商、生产制造商用加拿大原材料的这些企业，能不受损吗？尤其是加征关税的魔影。

0: 常态化的思维，比如说分散化的市场风险，国产化的替代策略，要把美国的法条研读清楚，它可能借用什么样的条款，做什么样的动作，要有预判，它购买的方向是什么，力度如何，我要做什么样的反制，必须要心里头有数。
1: 嗯，不过啊，我觉得就是美国对等关税之父哈，前总统麦金莱也没想到特朗普能把自己继承和发扬的这么光大哈。
2: 但是现在不光是加税的问题啊，比如今天又看到啊，咱们不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内存很

0: 啊，您把东西给我们
1: 了，对对对，
0: 你们赚大了，
1: 对，
0: 你得
1: 给我提成
0: 啊，你得给我点提成。
1: 哎呦我天啊，真是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啊。真行啊，
0: 人家就直接开口了，人家啊，
1: 这不就跟刘老师说的吗？啊，小弟们，你们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
2: 好，
1: 哎呀，丛林法则啊，
0: 哎呀，也是，倒是挺直言不讳的，
1: 从来不装啊，但是也确实能让我们看出啊，这个国际政治经济的博弈，
0: 嗯，
1: 其实就是谁强，谁就有话语权，谁就能制造规则啊。
0: 就是你光这个在我这儿投资建厂什么的
1: 不行啊，
0: 还不够，
1: 对，对我来说不够，
0: 你不如直接给我钱吧。
1: 哎，好啊。哎呀，今天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啊，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0: 啊。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山洪爆发，

他如何将计就计，威武大门，教书匠投笔从戎，学霸在哪儿都是学霸。发生了什么让优等生差点死于自己人枪下？为解放立下赫赫战功，为何他多次申请就是没能入党？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刘宗宽的故事。1949年夏天，解放战争已经打到了尾声，国民党大势已去，但蒋介石依旧不死心，他把最后的希望

将罗广文的十五兵团调往川北，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呢，又急着将他们星夜调回川东。大伙儿想想，一支部队来回千里奔袭，疲于奔命，饭吃不饱，觉睡不好，士气早就垮了，战斗力直接腰斩。最后这支部队在白马山一带遭遇了解放军主力，根本无力抵抗。

刘伯承更是由衷的赞叹，刘宗宽一人抵得上十万雄兵，是当之无愧的解放西南第一功臣。身居国民党军政顶层，手握滔天权力，前途一片光明的刘宗宽，为何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偏偏冒着杀头的风险暗中相助解放军呢？

杨虎城再次破格保是学府陆军大学深造。要知道能进陆大的全是全军筛选出来的精英，而刘宗宽又一次在这里杀出重围，等到毕业大考，他直接拿

陆大将官班担任少将副主任，讲授抗日战术，培育军事人才，一边暗中接触进步人士，四处寻找真正能救国救民的新路。决心转型的刘宗宽

重庆专门对接刘宗宽。二人顺利接头之后，迅速搭建起一套滴水不漏的绝密情报交通线。为了保证情报绝对安全，避免暴露，刘宗宽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他利用自己的职务特权，从公署总务处调取空白官方军官护照，亲手为我方交通员伪造正规国民党军官身份。有了正规证件的加持，我方情报员就能光明正大穿梭在重庆的层层关卡之间，避开特务盘查。不仅如此，刘宗宽还提前规划了多条备选撤退路线，每一次传递情报都反复核对内容，排查风险，把暴露的概率降到了零。在正式决战开打之前，刘宗宽就已经源源不断地向二野前线输送核心情报。川东江防部署、长江沿岸兵力分布、胡宗南部队调防动向、地方守军战力详情等等，一份份绝密情报为二野研判战局、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最关键的一手依据。数年的潜伏蛰伏，一次次隐秘的情报输送，滴水不漏的伪装布局，让他彻底摸清了国民党西南防务的所有漏洞，也让他稳稳拿捏住了蒋介石的战略思维习惯。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决战前夕精准抓住蒋介石的战略误判，布下那套改写西南战局的连环妙计。在见证重庆解放立下不世奇功之后，刘宗宽褪去了谍战锋芒，他又活出了怎样低调通透的后半辈子呢？重庆顺利解放，大西南战局尘埃落定，刘宗宽这位潜伏在敌军心脏的无名功臣，终于不用再伪装隐忍，彻底卸下了虎穴潜伏的重担。按理说，他以解放西南第一功臣的功绩，完全可以身居高位，备受尊崇。可让人敬佩的是，解放之后，刘宗宽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对外张扬自己九死一生的潜伏传奇。山城解放之初，他受聘担任二野西南军区高级参议，继续发挥自己的军事专长，为西南地区剿匪维稳、整编起义部队、筹备边疆建设提供了大量专业的军事建议。没过多久，刘伯承元帅就专门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前往南京军事学院任教。要知道，南京军事学院是解放后咱们国家的最高军事学府，专门培育高级军事指挥人才，能受邀任教是对他军事能力的最高认可。刘宗宽欣然赴任，他毫无保留，把自己多年在黄埔、陆大所学的系统军事理论，加上实战潜伏总结的战略经验，全部倾注在教学当中，手把手地培育咱们国家的新一代军事人才，为我国国防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因为工作调整，他转业回到重庆，从此深耕地方建设和统战工作。他先后担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在1992年安然离世，享年87岁。在他逝世的第二年，经组织正式批准，刘宗宽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

当年为什么要建外城？因为我们有三官乡。这三官乡咱先说一句，三官乡就是正阳门的官乡、崇文门的官乡和宣武门的官乡。官乡地区都是市井繁华地。那么

奇在《金鳌退食记》当中说，金人运艮月移时到琼华岛，根据品相优劣给运在湖石的士兵发放粮饷。到了清代，大量的艮月石被安置在皇家宫殿与三山五园的皇家园林中。到了1927年，为保护圆明园遗址当中的艮月石，朱启前先生将其部分移到了中山公园等地保存。此时仙农坛开放未久，正缺少点缀之物，于是圆明园遗址当中的艮月精品斜翠石便移了过来。按照文化学者蔡辉的话说，艮月遗石存世极少，刻字的就更为罕见，斜翠

0: 当年所谓的四渎啊，这四渎就是长江、黄河、淮河和济水。
1: 嗯，
0: 四渎的神龛就放在现在这区域。好多朋友说这四渎都没听说过啊，这个四渎其实咱们知道最多的可能是长江、黄河和淮河，有一个曾经的历史上是若出若入、若隐。

0: 内容啊，或者是名词啊，怎么去研究它，我们一般是走这个。其实啊，我觉得最好还得带一份东西，就是带一张我们说的叫古地图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要说没有古地图，我们带现代地图也可以。您就走到我们的这个一大片的神龛这儿，然后每看到一个点，我们找找这个位置，我们看看古人他所定义的我们的这些神龛，他所定义的我们的这个每一个神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能不能跟今天的某个位置相对
1: 上，
2: 感受一下古人的这样的一种地理观。
0: 对，
2: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把古今双方之间的这种咱们说的这种观念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观念是这么的有意思。咱们一般说身边放着图，另外一侧能放着书，双方之间对应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像名山大川这些东西来说，做这事儿也是可以做的啊。这是我说的咱们的
2: 在新农坛看点什么。除了大家看一些非常知名的一些，比如建筑构造，对吧？看这个一亩三分地，
0: 对
2: 对，这就是很有名的。今天呢，深深让大家看更多可能会忽略的一些地方哈。
0: 对，
2: 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神龛，
0: 对，
2: 还有就是应该说是新农坛里边最珍贵的宝贝。
0: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散落在新农坛不同部位的这些建筑小品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宝贝啊，国宝级的这个文物，就是来自于隆福寺的天宫造景。
2: 新农坛里最珍贵的文物是什么？或许你会一时语塞，但对于熟悉新农坛，尤其是熟悉古代建筑博物馆的朋友们来说，

0: 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史地专家高深一起在仙农坛走一走。
1: 因为仙农坛要是往北边走的话，一直得到咱们的永安路，永安路南侧整个那一片区。

做生意就可以撂地儿，所以西市场的面积大。反观东市场，它没拆天坛的墙，天坛的墙它保留的基本完整，所以它留出的空间就相对小。于是我们看的整个东西两侧，您就会发现西市场变成了主市场了，东市场反而变得成了一个附属的这么一部分区域了。老年间两边是坛，中间留出空单来，空单的这个往北边走是天桥，所以这两侧市场实际上是附着天桥的名字的。它既不叫天坛市场，它也不叫先农坛市场，它实际上就管叫天桥。但是原来啊是有先农坛市场的，只不过老百姓嘴里面一般都管这个地儿叫天桥。

0: 有十样百样杂耍也好，说个书啊，唱个段子也好，
1: 嗯，
0: 说个相声也好，
1: 嗯，
0: 他实际上用的就是先农坛，但是他从来不说这话，他说的就是我在天桥撂地儿。
1: 嗯，因为天桥那已经形成气候了。
0: 对，而且老天桥到最后慢慢的，咱们说的掩埋还，之前相当于一段时间还露出来呢。但是先农坛那个整个外坛外侧的北侧那部分坛墙都没有了，所以呢，老百姓看的是天桥，看的眼里，他站的地儿是人先农坛的地儿。其实还一者呢，
1: 嗯，
0: 就是咱们一般说到民国时期北京城还有老的那个刑场呢，
1: 嗯，
0: 那刑场我们多少年都管它叫天桥刑场。
1: 天桥那还有个刑场，
0: 但是它不在天桥，它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一直不是提我们的先农坛吗？
1: 嗯，
0: 现在咱们要是坐车也好，您溜达着也好，从永定门这个地儿，现在我们辟出来完全变成街心的

0: 这个车道吗？
1: 嗯，
0: 有车道，旁边是人行道，不是这个道吗？
1: 嗯，
0: 就在那片道区，当年是老刑场。
1: 哦，
0: 这片老刑场，按咱说起来的话，离哪儿近呢？离先农坛近，再离哪儿近呢？离永定门近。
1: 嗯，
0: 但是我们多少年都不管它叫永定门刑场，也不管它叫先农坛刑场，我们就管它叫天桥刑场。或者说
1: 像这个刑场从什么时候就已经形成？
0: 这是民国时期的，从北洋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就是这段时间一直用这个地方。
1: 嗯，
0: 之前用的是哪儿？用的是咱们上下斜街交汇点下斜街的西边，我们现在是那个三进宾馆，以前三进会馆。
1: 嗯，
0: 然后他往西边走，感化胡同往北，用的是这儿。再往前，清朝的时候用的是菜市口。啊，我在我那书里也都写出来了。
2: 在先农坛，你不仅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代礼制，同时还可以在古代建筑博物馆内感受到营造技艺的璀璨光华。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卖一通道及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22号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有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5: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5: Shining on my heart.

有一点点节奏，配上一点点旋律，这是刚刚好的音乐时间。蓝调北京每天晚上10点会开始的音乐聚会，春晓要欢迎各位的准时到来。我们的节目也同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收听。

小狗落回你身旁。这样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小狗的心啊，一直是破破碎碎的热着，你来，小狗就打开，颤颤巍巍的在爱与失落当中去坚持。即使那个爱的心情一直受挫，可是小狗还是愿意相信爱是快乐的事。小狗在这里不是贬义词，小狗的爱其实就是一种永远真诚而热烈的爱。告别这首歌，要带来一首从一道缝隙看黄昏，感觉是像小猫。

吉他声里是匆匆的脚步声，这首歌就叫走吧。学会告别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失去曾以为会永远拥有的、挚爱着的、引以为傲的，才知道享有的难能可贵，才懂得珍惜。

0: 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0: 直击心灵的一首歌吧。
1: 我其实很虚无，爱情也很虚无，朋友之间又近又远，时常连自己都好像不太认识自己一样。而生活中也有一些另外的时刻，我们会觉得生活是那么的朝气蓬勃，爱情是那么的伟大而动人，朋友堪比家人。一时一刻，人是不一样的，也孤独，也灿烂。

现在音乐的列车好像随着时间又将靠站了，这些你爱的歌曲会继续选择和你同伴，是自说自话也好，顾影自怜也罢，我们拥有自己，还有音乐，还有回忆。我是春晓，跟着每位朋友呢一起晚上听音乐，邀请明晚同一时间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音乐里聚会作伴。想要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晚安。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22号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685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有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启尧还发现毛毛娘舅有意地让萨莎吃牌，还有意地出冲，有胡也不胡的。王启尧知道他是要多出钱，又怕别人不接受，就用这个输的方式。想到这些，一边鄙夷萨莎，一边赞赏毛毛娘舅。有一回他晓得毛毛娘舅早在听牌，也推断出他听的是哪一张牌，正巧手里有一张，便往桌上啪的一放，还看他一眼。毛毛娘舅犹豫了一下，吃尽了，果然糊了，还是副大牌。王启尧见自己猜对了牌，又见他领自己的情，比自己胡牌还兴奋。不料那萨莎却将他的牌翻一下，一看说，你怎么拆对子给他牌，是有意放冲吧？王启尧赶紧把牌抹了，说他半路想做清一色，这一对儿就不想要了。心里却说，你不知吃了人家多少放冲的牌倒不说。严师母则有些不高兴，说打牌就要按规矩来，不许有私心的。听他这么说，王启尧更窘了，再次申辩没有放冲这回事儿，自己也正后悔拆对儿呢。接下去大家就有些沉默，都藏着些气的，勉强打完四圈便散了。下一次毛毛娘舅来商量茶点时，王启尧心里还是上天的事儿，见了他就说，萨莎这个人是男人，倒比女人还心胸窄小。毛毛娘舅就说，萨莎也可怜，没工作又爱玩，拿了些烈鼠抚恤金，不够他打台球的。王启尧还是气，说我不是为钱，是为公平，本来我就说不用设公账，也不是那么大的花销，后来是为了好玩才做出这出钱入账的规矩。毛毛娘就笑了，说怎么这么大的气呀，我代萨莎向你道歉。王启尧说，我不光是为萨莎。毛毛娘就说，我也代我表姐道歉。王启尧听了这话，眼圈倒有些红了，想这毛毛娘舅真是心细如发，什么都明白，想说什么又没说。这时严师母倒上楼来了，她一进门不上路，也是声讨的样子。王启尧和毛毛娘舅不由得相视一眼。

眼都笑了。这天讨论下午茶，毛毛娘舅提出新建议，到国际俱乐部喝咖啡，由他做东。王启尧知道他是为了缓和矛盾，心里想，他用心虽然良苦，但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第二天上午，王启尧抽空去理发店吹了头发，中午饭提早吃过了，洗过碗就化妆更衣。他很淡的描了眉，敷一层薄粉，也不用胭脂，只涂了些口红。他本想穿旗袍，外罩秋大衣，又觉得过于隆重了，还好像故意去比严师母，所以就穿了薄呢西裤，上面是毛葛面的夹袄，都是浅灰的，只是颈上系一条花绸围巾，很收敛的花色。刚停当，就听见张妈叫他的声音，说三轮车已到严家门口，让他去上车。他拿着手提包便下了楼，弄底果然停了辆三轮车，严师母正往外走。他穿一件黑的薄呢大衣，很见身份的装束，妆也化得恰到好处。王启尧走过去也上了车，车子慢慢地出了平安里。太阳很红，梧桐叶疏落了，天空便显得高朗。王启尧忽有些恍惚，觉得身边这人不是严师母，而是蒋丽丽。蒋丽丽这名字从心头一掠而过便明灭了。他觉得脸有些干，像要脱皮似的，嘴唇也干。太阳晃着眼，眼皮是重的，睡肿了的感觉。三轮车从街面骑过，橱窗一

毛毛娘就和萨莎一起等在国际俱乐部门前。萨莎也是主人的样子，见面就说和毛毛娘就一起做东。然后他们在前边带路，引进了大厅。地板光可见人，落地窗外是深秋枯黄的草坪，花坛里还有菊花盛开着，有一种苍劲的鲜艳。厅内有低低的圆桌，铺了白桌布，四边是沙发椅。刚落座，就有白西装红领带的侍应生过来问要什么。萨莎擅自做主的点了好几样，毛毛娘舅并不插话，只赞许的笑。两个人都是胸有成竹的样子，到头总归是毛毛娘舅付账。王启尧心里说，萨莎的雕华原是让这些人给宠出来的。一边把眼睛调过去看墙上莲花状的壁灯，热水厅烧得很热，有些红头胀脸的，很后悔没有穿单薄鞋，外套秋大衣可穿可脱的。不知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也是因为许久不来这样的地方，倒成个乡巴佬了。咖啡和蛋糕上来了，细白瓷的杯盘，勺子和叉是银的，咖啡壶也是银的。有人走过，看见毛毛娘舅和萨莎，便同他们打招呼。毛毛娘舅向他介绍严师母和王启尧，那人就对严师母说：“严先生进来还好吗？”原来也是认识的，只是拐了个弯儿。他们几个嘘寒问暖地说着，王启尧则是个局外人了。他把脸又调过去，看墙边一盆万年青，已结了红果。这时候，厅里的桌椅都坐满人了。侍应生穿行着，上面弥漫着咖啡的香气，是热腾腾的景象。王启尧是这热腾腾中的冷清，穿着不合时宜的衣服，且又插不进嘴。他有些嘲笑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自找没意思。那过路人干脆拉过一把沙发椅坐下不走了，自己挥手招侍应生来要了一份咖啡糕点。几个人像有说不完的话似的。毛毛娘舅侧过身悄声对王启尧说，这人也是同他们一起打桥牌的，牌打得不怎么样，因此也没有固定的桥牌搭子，却特别爱好，谁肯同他打，他愿意请客的。今天他又有请客的意思了。王启尧知道毛毛娘舅是在照顾他，不叫他受冷落，可却更叫他觉得是局外人了。这时那人向这边转过来，问他们赏不赏脸去红房子吃大餐。严师母和萨莎已经答应了，毛毛娘舅则征询地看着王启尧。王启尧欠了欠身说，今天有几个预定打针的，他必得晚饭前回去，恕不奉陪了。严师母说，今天你有什么预约，我怎么不知道，不许走的。萨莎也嚷着不让走，说要走大家都走。毛毛娘舅虽不劝他，却问那几个预约的人家中有没有电话，通知晚一些时间再来。王启尧知道他是给自己台阶下，也有挽留的意思，就说等会儿再说吧。大家以为他是答应了，不料过一会儿他却起身告辞了，态度很坚决，谁也留不住。严师母真的生气了，说他不给面子，

王七咬嘴里说抱歉的话，心里却想，严师母的意思其实是说他不识抬举。毛毛娘舅送他出去，外面的天已有了暮色，风也料峭，幸好有浑身的热顶着，还不觉怎么冷。毛毛娘就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王七瑶便找些话来问，问俱乐部有些什么好玩的，花销大不大，诸如此类的问题。穿过甬道，大了大门口，他说：“毛毛娘舅，你进去，外面这样的冷。”毛毛娘。

他没再说下去，可王七瑶全懂了，不由得心里一动，想这人是什么都收进眼里的。这时有一辆三轮车过来，他叫住了，头也不回的上了车。天冷了，王七瑶和毛毛娘就商量在房间里装个烟囱炉取暖。

第二天就带了一个工人来了，那工人骑着黄鱼车，车上装着东西，毛毛娘就指示他炉子安在什么位置，怎样通出烟囱，又从哪个方向出烟，不到半天就完工了。烟管子接得严密，一丝烟都不漏的，火还上得特别快，中午饭就在炉子上烧的，房间里暖和起来，飘着饭菜的香。王其尧又在炉膛里埋了块山芋，不一会儿山芋也香了。下午来喝茶时，点心也不要了，围着炉子烤那山芋吃，都成了孩子似的，还抢着夹煤球，人多手杂的，险些弄灭了，赶紧再添劈柴，火才又旺了起来。渐渐的天黑下来，屋里暗了，炉火映着人的脸，都有些变形，做梦似的，还像幻觉，似乎是为了同着炉子做对照。第二天就下起了雪，不是江南惯常的雨夹雪，而是真正的干雪，在床台屋顶激起厚厚的一层，连平安里都变得纯洁起来。这是1957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安全。窗外飘着雪，屋里是一炉火，是什么样的良宵美景啊！他们都很会动脑筋，在这炉子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做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他们上午就来，来了就坐在炉子旁，边闲谈边吃喝，午饭、点心、晚饭都是连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阳有和没有也一样，没有了时辰似的，那时间也是连成一气的。等窗外一片漆黑，他们才迟疑不决地起身回家。这时气温已在零下，地上结着冰，他们打着寒噤，脚下滑着，像一个半梦半醒的人。围炉而坐，还滋生出一股类似亲情的气氛，他们像一家人似的。王其尧和严师母织毛线，毛毛娘舅和萨莎就为他们拿着毛线团儿，负责放线。他们一人一把汤匙，在炉上做蛋饺，他们则把做好的蛋饺一圈圈排在盆里，排出花朵和宝塔的样子。他们说话也有些随便，开着玩笑。他们开玩笑的对象总是萨莎，把那苏联女人做材料，问她是不是永久性的吃苏联面包了。萨莎便说，苏联面包还可以，苏联的洋葱土豆却吃不消。大家听出他话中隐晦的意思，又是笑又是骂。萨莎厚着脸说，诸位若有兴趣，他可以提供苏联面包，但是要搭洋葱土豆。他们又骂他，他就委屈地说，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王其尧不平了，问谁是资产阶级？要说无产，他是第一个无产，全靠两只手吃饭。萨莎便说，那你不帮我倒帮他们，我和你是一伙的呀。严师母说，产业都给了你们无产阶级，如今我们才是真正的无产，你们却是有

王七瑶说，我任凭有产无产，也不帮你撒撒的。我们是吃中国饭，你是吃苏联面包，才是真正两路的人。严师母和毛毛娘舅都拍手称对，撒撒便做出可怜的样子，说他们联合起来欺负他没爹没妈。听他这一说，别人还真惭愧起来，纷纷抚慰他。他却一把拉住王七瑶的手，掩着脸说，让我叫你一声妈吧。王七瑶甩开手，啐他一口道，你是拿亲爹亲妈都来取笑的？大家便笑，见他无所谓的样子，也就趁着开玩笑一味地追问。萨萨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大家更是开怀，笑归笑，心里不免把萨萨看清，想他可算得上半个瘪三的。萨萨见他们乐不可支，心里也是好笑，他暗暗说，看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社会的渣子，浑身散发出张脑丸的陈旧气，过着苟且偷生的生活。可他却也喜欢他们，一是他们可提供他吃的，简直是变化无穷，层出不尽的吃的花样。萨莎有一张好嘴，大约也是肺结核的后遗症之一，他特别爱吃，没个够的时候。因为吃得多，便练出了品味，他是能吃出王西瑶这里的好处的。他喜欢他们，二是他们可帮他消磨时光，正和他的没有钱相反，他的时间真是多得吓人。早上睁开眼，就在想着如何打发时间。他们是一群和他时间一样多的人，且还挺有趣儿，有着另一路的见识，大可充实他的社会经验。萨莎是个重视经验的人，经验可帮助他去了解这个世界，在这世界里弄潮的。因为他们这两样无可取代的好处，萨莎便也愿意付出些代价。其实他也不把他们当真，趁着是胡来，什么样的浑话都敢出口。这些浑话里且有着些真货色，一股脑夹带出去，叫他们不收下也收下。什么叫做浑？这就叫做浑。一日复一日地厮混着，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知道的装不知道。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有一日，大家又逗萨莎，要给萨莎介绍女朋友。萨莎谁也不要，只要严家女儿。严师母说她女儿还小得很，她就说情愿等，等白了头也不悔的。严师母说，这样你就要叫我丈母娘了。萨莎说，有严师母做丈母娘很光荣。大家简直笑得不行。砂锅里的汤烧溢了，吱吱地响着，汤里的蛋饺肉丸上下翻。

翻滚，也是乐开花的样子。萨莎忽而正色道，我倒是想给一个人做个介绍。大家问谁？萨莎说，就是他，将手指向毛毛娘舅。那两个就笑着问，介绍的又是谁，心里却有些忐忑，想这人什么话都可说得出口。萨莎笑而不答，他们就逼着。萨莎说，你们会骂我。在场的都有些心跳，脸上也有些绷起，却依然笑着，还是催问。萨莎说，你们保证不骂我。这时候人们心里都有些明白，三个人脸上都有些异样，笑也勉强了。王启尧说，当然是要骂的，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呀。萨莎说，这样说王小

不想一下子被他套住，妈的就红了，笑也挂不住了，带着几分真的说，你哪一句不是找妈？萨莎还是沿着脸，要是说出来不骂呢？王七瑶就有些气急交加，手里的瓷勺重重一放，那勺柄竟在砂锅沿上断了，气氛陡地紧张起来。这一日，无论萨莎再说了多少自轻自贱的话，毛毛娘舅再是及时及境的应和，却也缓不过来了。勉强坐到傍晚，屋里还是没暗，便散了。外面正在化雪，叫人踩得东一滩西一滩，淌着污浊的泥水。天已经晴了，出奇的明亮着，彼此能看见脸上的毛孔似的。王七瑶将大家送到楼下，互相说着再见的话，那热烈中都是存了心的，显出些虚张声势。过后的一日，严师母私下和毛毛娘舅说，王七瑶也忒没意思了，萨莎明明是开玩笑，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发这样的火，弄得大家都下不来台。毛毛娘舅息事宁人地说，王七瑶也并没有发火，失手打碎了汤勺也是常有的事儿。严师母说，我又不是指他弄断勺子的事，我是觉着萨莎开玩笑是无意，他倒是有心。说罢还往他表弟脸上看了一眼。毛毛娘舅有些不自然，笑着说，我看是表姐你多心，什么事情也没有的。严师母哼了一声，哼，其实你心里都是知道的，你是聪明人，我也不多说，我只告诉你一声，如今大家闲来无事，在一起作伴玩玩，伴儿也是玩的伴儿，切不可有别的心。毛毛娘就笑道，表姐，你说我能有什么心？严师母又哼了一声，你保证你没有别的心，却不能保证旁人没有。听他这话，似是不肯放过王七瑶的意思，又不便为他做辩解，就只有不做声。严师母见他沉默不语，以为是听进了他的劝告，便缓和下来，说道，你在表姐我这里玩，要出了事情，我怎么向你爹爹母妈交代？毛毛娘就说，我这样一个大人能出什么样的事情啊？严师母就点了他的额角说，等出了事儿就来不及了。两人说罢就下楼去王七瑶处，到了那里见萨莎早来了，在烤火，一双白瘦的手在炉上烙饼似的翻着。王七瑶在一边灌开水，两人没事人一样，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讪。阳光照进来，房间便有些灰的，有无数尘屑在飞舞。严师母和毛毛娘舅也围炉坐下，将那日的不快尽数忘记，开始新的一日。临近过年，王启尧在炉边用一盘小磨磨糯米粉，他前一夜就将糯米泡上，这时米粒儿就胀得很鼓。萨莎自告奋勇地往磨眼里舀米，半勺水半勺米的，毛毛娘就舀磨，王七瑶则用石臼冲芝麻，严师母什么也不做，只在嘴里发指令。房间里洋溢着芝麻的香气，

不能立刻就进嘴的。这时，萨莎体味到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这种人生是螺蛳壳里的，还是井底之蛙似的。他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萨莎有些感动，甚至变得有些严肃，很虚心地请教为什么要水浸了糯米磨粉的

淘气都原谅了。他们向他约定，过年时做种种好东西给他吃，糖年糕、炸春卷、核桃仁、松子糖，一件件一宗宗，如数家珍一般。萨莎想，这真是一个吃的世界啊，每天忙着做忙着吃就不够的。他不禁感叹地念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人一箭地说，眼前像有羽翼霓裳在飞舞。萨沙听得忘了手里的事情，那墨就一圈圈的空转。姚墨的毛毛娘舅也是出了神的，那川是针针线线、丝丝缕缕织成的世界，多少的心细如发才可连成周身的美轮美奂。严师母无限感慨地说，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萨莎就问，那么吃呢？严师母摇了一下头说，吃是做人的里子，虽也是重要，却不是像面子那样支撑起全局，做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的。当然里子有他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可是假若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说到这里，严师母不觉得有些伤感，声音低了下来。方才还是热烈的劳动场面，这时也沉寂了。墨和石臼发出空洞的声响，芝麻的香气浓得腻人了，乳白的米浆也是腻人的颜色，墙壁和地板上沾着黑色的煤屑，空气污浊而且干燥，炉子里的火在日光下看来暗淡而苍白，一切都有着不洁之感，这不洁索性是一片泥淖倒也好了，而它不是那么脏到底的，而是斑斑点点的污迹，就像黄梅天里的梅。不过天黑却将这些遮住了，暮色流进窗户，像是温暖和稀薄的液体，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膜。物体、空间、声音和气息全变得隔膜、模糊、不很确定，唯有那炉膛里的火抖得鲜明起来，热烈起来，激励人的身心。这是火炉边最温情脉脉的时刻，所有的欲望全化为一个相偎相依的需求，别的都不去管它了。哪怕天塌地陷，又能怎么样呢？昨天的事不想了，明天的事也不想了，想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包着糖炒栗子的壳，炒栗子的香也是深入肺腑，他们说着最最闲来无事的闲话，

不去管他。他们全都不计前嫌，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弄不懂为什么要彼此生气，好都好不过来了。他们简直是柔情蜜意，互相体谅得要命，这真是善解的时刻。除了善解，又能做什么呢？外面的冷和黑，都是在给这屋内加温加光的。雪还是不要化得好，要是化尽了，这炉火便也差不多到时候了。他们还是说话，轻言慢语，说的什么都是说过就忘，这才是心声呢，无痕无迹却绵绵不尽。他们说的不外乎是炒栗子的甜糯，瓜子的香，白果的苦，是一笔带过。他们还说糯米圆子的细滑，酒酿的醇厚，还有酒酿汤里的嫩鸡蛋。好了，天已黑到底了，再黑下去便要亮起来。知心话也说到底了，再说下去难免又要隔起来。他们嘴里说着走走的，就是不走，挪不动脚步似的。他们一边说明天见，一边心里不愿意今夜结束。

严师母说，不足，丧事当喜事的。萨莎说，他们像西伯利亚的狩猎者，到头却是一场空。他们各形容各的，总之都是爱这样的夜晚，有许多吃食在炉上发出细碎的声音和细碎的香味儿，将那世界的缝隙都填满的。这世界的整块

团，轮流着分来分去，最终也是揪成一团，或是散了一地。他们还有个七窍板，拼过来拼过去，再怎么千变万化，也跳不出方框。他们动足脑筋，多少小技巧和小聪明，再次生出又湮灭。这些小东西都是给大东西做肥料的，很多大东西是吃着小东西的尸骸成长的。可别小看这些细碎的小东西，它们哪怕是这世界上的灰尘，太阳一出来也是有歌有舞的。在这些混沌的夜晚里，人心都是明一半晦一半的。毛毛娘舅，也就是康明训，在王琦瑶心里的那一半明，也是那一半晦。虽是不敢想，却还是要去想。有一次，只有他们俩时，王琦瑶便问康明训何日婚娶呢？康明训笑道，有谁家女儿肯嫁我这样无业的游民？王琦瑶也笑道，这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呢。康明训这样的人品、家底儿和门第，谁家女儿娶不到？康明训就说，那么王小姐替我介绍一个。王琦瑶说，与你相配的人家可不是我辈能够结识的。康明训便也学了他先前的口气道，这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呢，像王小姐这样的仪态举止，一看就是出自上流的社会，倒不是我辈可攀比的了。王琦瑶说，你这不是嘲笑我们小家小户的女儿吗？康明训说，受嘲笑的分明不是你，而是我。两人这么一句去一句的来回的斗嘴，康明训虽然有问必有答，王琦瑶却没有听出他想要的意思。倒有人来了，再有一次也是只有他们俩在，康明训问了同样的问题，王小姐佳期何时呢？王琦瑶也学着上回康明训的口气，谁能娶我这样的？但不待他说出这样的是怎样的话来，却突然的缄了口。康明训再要问，竟看见他眼里的泪了，赶紧的问，有什么不对千万包涵，不知者不为罪的。王琦瑶摇头不语，停了一会儿才又说了一遍，有谁能娶我这样的呢？康明训就说，你这样的又怎样呢？王琦瑶反问，你说怎样呢？康明训说，锦上添花。王琦瑶说，你又嘲笑我。康明训说，分明是你嘲笑我。这回是康明训挑起的问话，王琦瑶等着他追问到底，不料却没有问到他想要答的意思。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22号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就是您比如说在集市，在夜市，就是这样，美食琳琅满目，能挑花眼的情况下，您会选择主吃哪些类？

0: 天晚上，哎呀，雨过天晴，朋友圈里看的全是晒晚霞的。
1: 嗯，
0: 其次，晚上小风一吹，哦，您要是在啊，比如说啊，正好有个大排档，喝着小酒，聊着小天儿，看着足球，
1: 是
0: 什么感觉啊？所以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您最爱吃的大排档啊。夜市的美食都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一块儿罗列一下啊！您可以说一两个，或者您可以把您爱吃的那些，比如说，哎，我喜欢吃这个集市的什么，我喜欢吃这个大排档的什么，都可以说。
1: 嗯
0: 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像最近的，因为我们嘉宾啊，那个受到了很多的观众朋友的喜爱。以至于大家都在说，哎，我在北京交通广播呀，啊，包括听听上都没有看到你们的视频直播呀，因为视频直播我们是在另外一个途径，也就是说您要打开您的手机，登录您自己的微信，然后在微信里有视频号，在这个视频号啊，您就打就是这个WEI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哎，就是这个喂喂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今天咱的互动话题就是您觉得最好吃的夜市美食是什么？
0: 哎，
1: 包括啊，去了这么多的地儿，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夜市。
0: 对
1: 啊，有一些美食是属于全国各地。

0: 那今天咱就聊聊呗。
1: 可以。
0: 您觉得哪些它就是独属于大排档？
1: 可以。
0: 独属于夜市？
1: 可以。
0: 但同时您又觉得太好吃了？
1: 可以。
0: 好吧，
1: 可以啊。嗯，刚才互动话题和联系方式我们都已经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0: 哎，这化妆化了好久，哎呀，这个美，来吧，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隔一段时间不见就会大家说妈妈呢。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夜市达人Miss 毛，欢迎毛毛。
2: 谢谢大家。
0: 刚赋予的，谁让你睡得晚呢？
1: 好好好，哎，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夜市啊、大排档啊，
2: 嗯，
1: 你觉得什么样的美食它就适合夜市和大排档？
2: 正宗烤冷面。那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得分南北说吧，就是可能夜市和大排档，我觉得在我们南方人看来是两个概念。
1: 嗯哼，
2: 就是如果说你要说夜市，我第一反应就是什么臭豆腐、烤冷面，
1: 对，
2: 大鱿鱼、轰炸大鱿鱼，
1: 嚯，
2: 然后还有棉花糖，
1: 哎，
2: 还有转那个转画。对吧，就是那个小时候的那个转糖画，
1: 嗯，
2: 然后就是这些，我觉得可能它属于端着碗走着吃的那种，
1: 嗯，
2: 我觉得比较像夜市，
1: 嗯，
2: 对吧。然后的话，如果说大排档在我们南方的话，就是那种一定一进去哈，那个桌子上面哈垫了大概有七八层那种一次性塑料桌布，
1: 那是哪，
2: 然后呢
1: 哪顾得过来擦它呀。
2: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然后往那一坐呢，就你还没进的时候，你就见老板娘，哎，来吗？来我们家吃吧，都一样，你想吃啥啥都有，对吧？就会有招揽客人的，往那一坐，最熟悉的就是，哎，不管你坐几个人，他都会给你上那个一次性包好的一次性薄膜的这个餐具，
1: 嗯
2: 嗯。然后可能在北方呢，咱能见到这个餐具呢是还是碗的，但南方可能直接就给你发塑料碗了
1: 啊，
2: 所以就相对来说可能更接地气一点。但是比如说吃的东西可能是现杀的鱼呀、啊，或者比较新鲜的牛啊，还、
1: 嗯，
2: 还有一些比如说鸡呀、啊、就这些。
1: 明白。
2: 对对对，
1: 那我明白你说意思了，就是、嗯、它不一定非得是只适合在大排档。
2: 对对对，
1: 它也有可能它也登得了大雅之堂，是这意思吧？
2: 嗯，首先我在想的就是，其实可能大排档它现在对于我们能在北京我接触到的餐饮形式来说，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形态，就变成了一种档口。比如说咱特别火的某鸡堡、
1: 啊、
2: 对，咱对面的，对吧，它也就是把我们街边大排档搬过来。然后还有各种比如说什么砂锅粥，
1: 是是是，
2: 你在那个南方就是那个
1: 随处可见。
2: 对对对，然后但是你在北京可能你也不便宜，我上次点了一顿，我们大概三个人吃了700多，然后我说这一顿我要回深圳吃300多，撑死了，就大概是这样。但是他，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用金钱来界定说是不是贵和便宜了，而是说大家很喜欢这种形式、
1: 嗯、
2: 跟朋友们在一起，我吃得很轻松，我没有负担、
1: 嗯、
2: 我点啥不点啥的、
1: 嗯、
2: 是不是还得想着，哎呀这菜谱，哎有凉菜了没热菜，有热菜了没有汤，哎荤素搭配合不合理，有鸡了得不得有鸭，就觉得这个特别累。但是夜市也好，大排档也好，确实让我们年轻人就是聚在一起会比较轻松。
1: 是的是的、嗯、就觉得在馆子里吃，可能您的着装还是需要认真一点
2: 啊，就仪式感嘛，
1: 是吧？是吧？
2: 还是要有一点腔调的。
1: 对对，那、
2: 嗯、
1: 么
0: 出去就不穿衣服了，
1: 是不是？就出来的话，就可以把风系扣解开两个
0: 啊
2: 啊，
1: 是吧？
2: 去大排档还要穿带风系扣的衣服吗？穿一个大 T 恤去不就行了吗？
0: 哎呀，我是觉得大排档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和城市更加贴近了。
1: 是，
2: 嗯，
0: 你没发现现在有一些火的馆子？
1: 嗯。
0: 早在两三年前吧，其实不光两三年前了、
1: 嗯、
0: 从长沙的文和友开始
1: 啊，
0: 掀起了这样的风潮，
1: 是
0: 就是把过去所谓的大排档夜市
1: 嗯
0: 直接搬到屋里，
1: 嗯嗯嗯，
0: 让你在屋里吃也能有屋外的感觉
1: 啊啊。
0: 风靡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1: 嗯、
0: 现在包括有一些馆子他做的时候还是有的说仿的是唐朝那时候的夜坊来做，一进去之后哎呦那感觉倍儿热闹，
1: 嗯，
0: 就好像是没有了屋檐的限制，好像看到了天空一样，
1: 嗯，
0: 包括大家去那个澳门的威尼斯后永远跟白天似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想和这个城市多多的接触、
1: 啊、
0: 昨天

0: 跟维哥我们俩还去。
1: 对，昨天我们去崇文门的大排档。
0: 对，
1: 哎呀，也驾着昨天晚上小风凉爽，
0: 是，
1: 哎呀，都不用吹电扇，在那儿喝着小啤酒。
0: 反正倍儿幸运的就是昨天我们是算是冒着雨去，
1: 对，
0: 然后到那儿雨就停了，
1: 是，
0: 所以到那儿之后呢天儿倍儿凉快，
1: 是，
0: 甚至我们坐在那儿之后雨停了我们就看见彩虹了，
1: 是，
0: 哎，这就是大排档赋予你的除了美食之外的惊喜。
1: 对， 对，而且大排档不光让你觉得吃着特接地气放松，同时它的价位也很喜人。
0: 对，就便宜呗，意思。
1: 对啊，
0: 是吧？
2: 就是很好啊，我觉得，而且就是吃的还吃的特别新鲜，对吧？
1: 那倒，
2: 大排档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恨不能前一秒看的那个牛肉的小肉肉还在跳舞，下一秒哎就串烫了，就是很快乐啊。
0: 眉毛
1: 就炒那，
2: 对吧？尤其
1: 粥就来了。
2: 对，就这两天我就在想，哎，要不要去个潮汕休个假什么？哪怕休个周末呢？
0: 哎，现在不用了，我们一会儿给你推荐个地儿。当然，一会儿你也给我们推荐点地儿。
2: 好呀。
0: 暑期了吧，大家都出来玩嘛。
2: 对对
0: 对，
2: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南方真的。现在很适合去快乐的地方，
0: 嗯，是是是，好，然后我们给你推荐一下北方哪有好玩的，
1: 对
0: 啊，哪有一些夜市，
1: 对，以北京为主的，
0: 哎，关于
2: 我在北京没有夜市，我在天天在家，
0: 谁说的，有，
2: 没有夜生活，我在北京，
0: 你都是在屋里待着不出来，
2: 对，
0: 有，一会儿慢慢给你推荐，
2: 哎，好嘞，
0: 然后呢？这个今天关于夜市夸呀，咱就夸到这儿了啊。
2: 嗯、
0: 接下来就要来点干货了，
2: 嗯、
0: 就是去哪儿吃，吃什么。
2: 嗯，
0: 哎，能把大家给说馋了啊。
2: 嗯嗯、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的夜市美食是有哪些。
2: 嗯，
0: 一说起夜市就说，哎呦，那夜市里边卖的这个东西可太馋人了啊！
2: 嗯、
0: 我每次想到它，我就想，哎呀，我们家底下要有夜市就好了。
2: 嗯、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嗯、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是，视频直播也开着，您可以来看看。直接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汉语拼音或者英文字母打出来，
1: 对，
0: 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俄一，就可以找着我们了、
1: 嗯。好，我们的听众 M 说，夜市必须得吃烤串，就着小啤酒啊，顺便再点一份炒饭呢，或者说什么干炒牛河之类的
0: 啊、
1: 嗯，盖个帽。哎呀，吃的可开心了。嗯啊，银杏树说，臭豆腐，记得第一次吃是20多年前在南京的一个摊位上啊吃到的。
2: 哎，
1: 是那，哎呦，我跟你说，北京吃不着那种味儿的臭豆腐，
2: 吃不到，吃不到，
1: 那美味呀。
2: 夏老师记忆犹新。
1: 哎
2: 啊，我们当年，哎，您不记得当年我们在南京一碗胡椒炒软豆
0: 那一家？那时候还没去呢。
2: 去了那次，去了，
1: 但是
0: 还没到，
2: 就是那个臭大圆烧肥肠那一碗，你没吃到吗？
1: 好吃啊！
2: 你看吃着了，
0: 您都到。

0: 他的那种臭豆腐跟咱们的臭
1: 不一样，不一样。就是在我们南方，臭豆腐分白豆腐和黑豆腐。
0: 咱们那不是就是黑的吗？
1: 不，黑豆腐没有白豆腐臭。我们小时候吃的都是白豆腐，就是拿正经的咱们做的那种，就是水豆腐，然后自己发酵出来的 啊。所以的话，而且其实在我们南方为什么要吃臭豆腐呢？因为臭豆腐它其实是带一种菌群微酸的，同时它又是高蛋白质，所以的话对我们的那个身体啊也是有好处的。
0: 嗯，
1: 而且的话也有，就是现在不是讲肠道菌群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嘛，要吃点微发酵食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吃。所以你会发现南方人为什么不胖呢？
0: 是因为热吗？
1: 不是，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都非常有蛋白质，然后都有活菌性。
0: 啊，
1: 就我一回南方，我吃的可能比我们在北京吃的两倍三倍，但我依旧往下掉，
0: 反而瘦。啊，
1: 对对对。
0: 好的，来吧，介绍一下你吃的东南西北的你觉得还不错的夜市。
1: 就是全国各地的，
0: 全国都行，都行
1: 啊。那个实话实说哈，就是但凡我觉得这个地儿写了夜市俩字儿的，我就不太想去了。我觉得现在全国比较雷同了，因为刚刚夏老师、
0: 所谓雷同是吃的东西雷同，
1: 太雷同了，就都是到哪都是烤冷面、轰炸大鱿鱼，然后呢什么吉祥果儿，什么那个对吧？然后再加上当地的特色的招牌美食，比如说咱往，比如说我想想啊，咱往那个无论北京任何一个景点地方，一定有老北京炸酱面，但你也不知道是谁家的，
0: 啊，
1: 就是你是吃还不吃，就会让人觉得很犹豫。
0: 明白。
1: 嗯，而且第二个我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去了去年吧，咱去了我去了那个正定，那个特别火的网红夜市，
0: 嗯，
1: 就是同质化太严重了，
0: 嗯，
1: 就是我大概走两行就是三个烤冷面，然后四个什么烤肉串，然后的话呢，嗯，我就觉得就是确实拍照很好看，
0: 哎呀，
1: 就这种感觉。
0: 招商可能都是一个公司招的，
1: 他可能都不用招商，就是他那一块儿就反正他，因为你就想他相当于一个城乡结合部的位置，然后又一个交通枢纽，然后大家可能就自发的在那里聚集。

0: 银器的，
1: 哎，卖银器
0: 就是卖梳子，
1: 对对对，通经络梳，然后特色茶饼，
0: 啊、还卖扇子的 啊,
1: 啊，
0: 卖雨伞的、
1: 嗯，对对对，一模一样。然后就什么跟你名字姓氏相关的小串珠，
0: 哎，那挂脖子上，是是是，
1: 对。所以我一般如果去到当地假，就是举个例子，我一般我会先去在网上先做一下攻略。我觉得这个攻略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0: 嗯、
1: 首先第一就是我会做一个交叉性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拉通，就是我先会去看看某书上，哎，他推荐了哪些，然后。

0: 就想吃个涮羊肉。那对于他来说，对吧？我说那咱要不去吃小龙虾，对吧？那个鬼街一条街，咱随便选。不不不，我的宵夜必须是撸个串吃个涮羊肉。那咱不就去大爷那儿嘛，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可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宵夜的定义也好，大排档的定义也好，首先就是得让你觉得我撒着拖鞋穿着 T 恤去就行。
1: 嗯，对对。
0: 第二个就是到这个当地，我们去吃一点当地接地气的人均又不贵的特色餐，所以我一般就会去找一个，比如说我去到二线城市，我一般就会我在点评上搜的价位，我大概就会搜100左右人均的餐厅，我也不会太便宜，因为我觉得太便宜相对于来说食材也有成本的。第二个呢，就是我真的我建议大家往南边走，南边的食材。

脆脆的，然后呢再加上辣椒那种新鲜鲜下来的那种焦香，然后它不是那种辣椒香，我们讲的就是偏甜一点，没那么辣，然后你就吃的那个辣椒的肉是梗啾的，然后你吃的那个鸡冠油呢又是脆脆的，然后吃到嘴里面啊一沁，哎呀特别美好。然后这个时候也可以开始嗦螺丝了，然后螺丝肉我们是红烧的，然后把那片一下然后一嘬，哎屁股嘬一下头嘬一下肉就

0: 然后去做这个酒糟鱼，就非常
1: 吃大排档什么的，会吃什么生腌啊、熟腌啊、
0: 没有没有
1: 熟醉啊什么？
0: 没有没有，这个要往南了，这个生腌熟醉这一块就偏潮汕吃法了。
1: 但是肯定以辣为主。
0: 确切的说，没有不辣的，就是我回去吃吧，我说。微微辣，我同学就打电话跟那个老板说，微微辣啊，我这个同学啊是北方回来的，你知道那老板来是什么，那是不是九江人了，如果是的话一点辣都吃不了吗，那我这个锅都是辣的。
1: 咦呵，哎呀哎呀，这话还真接不了。
0: 对，就真的是会很给，因为他们你想想，就是比如说他们如果说微辣就是撒一把辣椒，而且我们那边放辣椒不光放那个红色的辣椒，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我们去打个火锅能看到那种小红椒，我们还要放野山椒，还要放泡椒，所以江西的这个辣味儿它比较综合性。包括我觉得你们可能去过景德镇，对吧？大家去景德镇的就是觉得啊，吃饱了，就是一边嘶哈一边辣一边鲜，然后吃饱了。然后你要往南昌往赣南走呢，哎，又有两种风味。比如说赣南的话，我们有客家菜，客家在当。

0: 有的就是那个真丝短袖弄个小裤衩子，
1: 那太有仪式感了。
0: 男生全几乎全是跨栏背心、嗯、
1: 对，
0: 当然还是讲文明的，就是很少光膀子的。
2: 嗯，那还好。
0: 哎，一般到后半夜光膀子的，
1: 喝嗨了，喝嗨了，
2: 那还好。
0: 但是一开始都是穿着大裤衩子，穿着大背心，就是回家换了一套衣服，
1: 嗯、
0: 洗了个澡，出来吃饭吧。
1: 嗯哼，
0: 也没有人做晚上。
1: 嗯，
0: 甚至到了夏天，大家的一日三餐的时间可能都会有变化。
2: 嗯，
0: 早餐真有可能就不吃了。
1: 嗯，
0: 中午呢，在单位啊，或者食堂啊，
2: 嗯、
0: 或者自己就或者就随便吃一顿。
2: 嗯，
0: 晚上稍微点不一点就是宵夜了。
2: 嘿，
0: 宵夜大概8点多钟可以吃。
2: 哎呀，
0: 10点多钟可以吃。
2: 嗯，
0: 12点钟还可以再吃。
1: 嗯，
0: 这都无所谓，这仨点你任意选。
1: 嗯
2: 嗯，
0: 反正能吃的也多。且好像就是一早一晚的这个胃口倍儿好似的、
2: 啊、
1: 尤其是夏天，
0: 夏天真是、
1: 天不黑就不馋。嗯，
0: 中午呢说晚上的事儿也有预告，当然也有总结、一会儿咱再慢慢聊，好吧？
1: 是，
0: 也看看大家伙您最喜欢的这个夜市美食是什么？
2: 对对对、
0: 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正在继续。
1: 嗯、
0: 趁着广告时段，咱可以简单聊两句啊，聊两毛钱的。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0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同事，
2: 大家好，我是 Miss 毛。
0: 毛毛啊，欢迎毛毛。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就是您最喜欢的大排档啊、夜市的美食都是什么？或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全国各地或者在北京您吃到的哪个大排档？您觉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儿我都吃了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有照片更好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先来看看我们朋友啊，听众朋友说的美食啊，
1: 来吧，
0: 夜市
1: 啊。
0: 文正说：“我那个东边，比如说盛华，应该就是五方桥附近吧？说盛华那儿有夜市。”啊，那就去的基本都是年轻人啊，还有附近居住的人，那价格喜人，各种美食哇，这都是年轻人喜爱的，包括小饮料什么的都行。
1: 价格还喜人呢，
0: 是吧？
1: 北京的夜市我去过几个，就是价格忒吓人，我就再也不去了。
0: 真的，
1: 反正就觉得不是夜市的价儿啊。我夜市逛下来也吃了100多呢，
0: 就馆子的价了。
1: 反正我觉得差，你想夜市人均100多也不便宜了吧？
0: 那是，
1: 您说是吧？
0: 那是
1: 买个煎饼，加个这，加个那，20多块钱。
2: 啊，对，我那天买一烤冷面，加了个什么火鸡面，跟我说18，我都惊了。
1: 真的，这都能吃一顿了，对我来讲，确实，
0: 好，好，这个不重要啊。
1: 啊，
0: 另外呢，人家也说了，说每星期二，大柳树那儿有夜市。这个是老品牌了，老品牌了。
2: 大柳树边上是不是有一个
0: 烤肉
2: 边上是不是有一个？
0: 是有一鬼市。
2: 新川办。
0: 哎，那我还真不知道。
2: 是那儿吗？
0: 反正你就记住啊，大柳树环岛附近啊，您说那儿是可以去逛逛的啊，各种小馆子，晚上天一黑，这哎呦，坐的那外摆
1: 啊，
0: 闷闷登登的，热热闹闹的，可以，这个可以，
1: 是
0: 这个可以。
1: 也有朋友想起了过去的时光啊，说一说夜市啊，就想到隆福寺了。
0: 哎，隆福寺。
1: 我俩谈恋爱就是在那边谈的。
0: 哎呦，
2: 浪漫
1: 美食加上爱的人在旁边。是的啊，我说怎么现在夜市对于我来讲感觉就剩吃了，没什么别的了。
2: 咋？你是开始
1: 就是确实那个时候的时光一去不复返
0: 啊，
1: 不是说美好一去不复返，是说那种纯纯的跟可能那个时候跟吃没什么关系，就是单纯借着吃的借口我约你出来
0: 啊。对，
2: 找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比如说那个我约毛毛，
0: 毛
1: 说那我得回学校了。哎，别，那边有个夜市，这个可好吃了。
2: 学校门口不都是夜市吗？
1: 不，咱得再稍微走得远一点，咱老吃这学校门口。来走走。
2: 那吃完了，宿管阿姨关门了。
1: 嘿，我都已经收买好了，
0: 那配钥匙。
1: 哎，你放心，肯定能送你进去。
2: 啊，
1: 其实你想，他是为了那口吃的，不是，就是为了不想那么快结束。是吧？明天再见到你，对我来讲太久远了。咱今天晚上咱去那边再吃一个。但是现在不一样
2: 的是。原来男孩子是这么想的。
1: 哦，你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1: 谈啊，干嘛呢？
2: 我怎么会知道男孩子怎么想的？
1: 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是那边有一倍儿好吃的，咱俩20多年啊没怎么去过夜市了。还记不记得咱原来在哪儿吃过什么东西？那边据说也开了20多年了。跟咱俩这个相识时间差不多，咱去那儿呗。都是浪漫，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是为了早期是为了多在一起。现在是我真的是去吃吃这美食，就是为了品品这美食。
0: 方向不一样，
2: 明白
0: 啊。你看，
2: 扯回来了，
0: 终于扯回来了啊！我们的听众心向远方说。

0: 冬天去庐山，那就你们家那儿吧、啊、哎，去庐山，
1: 嗯，
0: 说那不仅风景好，
1: 是
0: 空气湿润，
1: 嗯，
0: 主要是饭菜也好吃，
1: 是
0: 说而且作为景区物价也觉得很合理，
1: 非常合理，
0: 哎，
1: 嗯，
0: 他唯一觉得有点问题的，他就觉得油水有点大。
1: 对，这个首先我不知道你是在山下吃的还是在山上吃的哈，整个江西菜呢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都比较油和比较辣的。首先因为江西呢一年四季我觉得都是很潮的、
0: 嗯、
1: 我们需要这个，第二个实话实说，江西还是江西菜都属于下饭菜，
0: 是，
1: 所以的话呢他为了下饭香，他可能先加油，加完油再给你加勺猪油，那你肯定觉得油水大，但如果油水不大那肯定就不香，
0: 嗯
1: 嗯，所以它是一个循环，我觉得
0: 真是，就跟、嗯、我大学同学，
2: 嗯，
0: 我一问，哟，我说你这九江，我说那你们是不是周末都得去庐山爬个山？不用，我们那儿推开窗就看的就是庐山，
1: 哦、对呀、啊，对呀、啊，
0: 山景房
2: 都是山，
0: 真厉害、啊
1: 嗯、就相当于，比如说你住在海淀。你推开就能看见西山那种感觉，
0: 你看看，
1: 嗯，然后的话呢，如果周末想呢，因为我们家现在就住在庐山脚下，所以基本上我不太用去庐山，
0: 明白，
1: 啊、嗯，
0: 所以你说山上山下吃的还不太一样，
1: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庐山它有好几个口，比如说从我们九江上的口呢，它属于是比较正的一个口，然后我们九江这边还有像比如说像白鹿书院呐、啊、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景点，嗯、那这边主要是喝威家老母鸡汤。哎，我们那当地一绝啊、大家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喝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如果去山上呢就是吃各种特色的野菜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每个季节不同，你就看菜单上给你啥，你如果菜单上没写你一定不要点他那个青菜，你跟他说老板这个季节什么你有什么菜，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吃的话呢，就是它山下还有一种农庄，就我讲的都是从九江上来，我们那个农庄就是它就沿着山坡是有田的，然后你就去田里点菜，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然后的话那边就是鸡舍鸭舍，然后还有豚舍还有鹅舍，你就点你要吃什么禽类，然后鱼的话你就去塘里自己挑，
0: 天哪，
1: 然后的话一会儿你就吃上了，
0: 天哪，
1: 就是他也不会给你，就他就是挣这份钱，所以他就很安逸，然后同时你还可以点到我们叫石鸡嘛，就是我跟你说真的，我们庐山石鸡大家一定要尝，它带着一股紫苏的清淡味，但它真的什么料都没加，就是过了庐山的水就能养出这个味来，
2: 嗯，
0: 就跟他一说啊，那有鸡鸭什么的，你点哪个就可以直接清炖了，我就想起那天我看那个拍底短视频、
1: 嗯、
0: 然后带着小朋友去人家那个乡下
1: 农庄
0: 圈的
2: 啊、
0: 哦、就玩游戏嘛、
2: 哦、
0: 就那
1: 套大鹅，是不是
0: 套大鹅套着了，这个鹅给你了，但是那一个圈没多少钱
2: 啊、哦、
0: 但是就怎么就那么寸，这个孩子啪一扔三只一块伸到，
2: 哎呦，
0: 哎，真的，当时老板那脸色都变了、
2: 哦、
0: 啊，三只拿着给，
2: 嘿，
0: 哎呦，小朋友这开心，
1: 哦、
2: 天，真给面儿，
0: 哎，真是、
2: 有鹅缘这是、
0: 你看看，哎，那个、再说说另外一个地儿呗，你之前去采访的乐山，乐山那儿的夜市猛吗？
1: 乐山一共有四条街可以吃，
0: 哇，那都吃四条街、
1: 而且乐山是吃小吃的地儿，所以乐山呢它是这样，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说你要去成都，很多人去成都会安排一天乐山，一定要在那儿住一宿，因为它那儿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炸串钵钵鸡都是当地的发源处，然后的话它那个周钵钵鸡吧，就好像忘了叫什么，反正也在那条街上值得吃，然后它那个肥肠也非常好吃，然后它还有蛋烘糕也是那儿的，就是如果你特别爱吃小吃，你不是说爱吃那种一顿一顿的大餐的，然后吃点街边的啊，乐山真的不能错过，而且我觉得乐山特别友好咱们北方，因为它是甜辣的味道和它的藤椒味儿，所以它的辣度没有那么高，它更多的偏的是香型和复合的味道，包括有一些怪味的这种，比如说凉面什么之类的，乐山的也很好吃。
2: 嗯，
1: 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哎，前两天我朋友就飞川航上来跟我说，川航在发鸡丝凉面。
0: 哎呀，
1: 嗯哼，是不是？我当时就说你没给我带一份下来。
0: 哎呀。
1: 因为川航真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对飞四川一定首选川航，真的我吃过的就是川航，我有一次飞晚班机去成都9:10，你知道他发餐的时候，他 所有川航的这个餐食都是从成都和四川往外带的，他不在当地补给。然后晚上你想我赶飞机赶从7点多赶过去，然后终于登机了，然后就开始发当天的餐食，有要么鱼香肉丝要么麻婆豆腐，一份不够还能再补一份，然后发完之后再给你蒯这个老干妈，蒯完老干妈还有烤的香香的面包，烤完香香面包还有玉米棒子，哎真的太幸福了，真的各位，真的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计划去四川，但我非常

0: 建议暑期去，包括长江再往下，我建议大家现在还是往北走，因为现在已经开始闷了，开始热了，包括这个季节整个七月份往江南走就是台风，往这个南往北往西南走呢就会有这些比如大水啊或者是湿热呀、啊、就大家真的我觉得不适合我们北方人去，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想去八月中旬往后去、
1: 嗯、
0: 是适合选择的，
1: 就入秋以后呗，
0: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你看这两天咱们这两天也下雨对不对，北京雨还好，你基本上下了就完事了，你晚上你是二十多度你不觉得，但是南方是你白天三十七度晚上啊降完温下完雨下完气候雨之后三十五度，你一整天都蒸在这个环境里，所以的话为什么回南方真的就是桑拿天基本上掉十斤呢，就都是这样、
1: 哦、
0: 就太热了，
1: 明白明白啊。 ZH 哎呀我都怀疑咱们是不是在一个地儿吃的呀，他说夜市啊大排档烤生蚝烤茄子牛肉串羊肉串干炒牛河扬州炒饭干煸意大利面还有馄饨，那这样子多了，都好吃，就恨不得。

0: 啊，那没一个是重复的。
1: 哦，
0: 天哪，是吗？
1: 那像这样的说明人家安排的好，
0: 哎，
1: 啊，
0: 哎，
1: 管理的好，
0: 真是真是，
1: 哎。当然有些夜市啊是到了晚上才成市，
0: 当然，
1: 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它只是到了晚上了，啊，但是呢，它和白天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所谓不夜城，如果以美食角度来论的话，乐山算是一个不夜城，
2: 嗯，
1: 因为它从早到晚卖的都差不多。没毛病吧？
2: 那我建议大家往南边走。
1: 泉州也是一个不夜城，
2: 但早晚卖的不太一样。
1: 早晚不一样，
2: 嗯，
1: 但是现在有些店也基本上属于能拉碗了。而且
2: 好吃的牛排馆子没有晚的。

0: 还有这个，
1: 是，
0: 就这个是属于很牛的，就是它的正餐和夜市的餐没有分得特别开，这个很厉害。包括还有一座城市南宁，南宁有非常有名的夜市。
1: 哎呀
0: 那个夜市是属于好像白天的时候呢，那些东西都是散落在城市
1: 的西大门那个
0: 各个地方。对，
1: 我知道你说
0: 的、那个、各个地方，因为那个夜市也有好多年头了。
1: 有
0: 对，
1: 挺多年头的。
0: 但是到了晚上好像就开始，哎，大家都聚集在那边。
1: 对对对，
0: 因为如果大家去到还没去过的、
1: 嗯、
0: 您在大概天擦黑的时候您去，就会发现

0: 哎呀呀呀呀，
1: 烤得香香的，
0: 但是你看，好凶狠呐！
1: 对，
2: 就是白天呢，你会感觉整个城市特温文尔雅，因为绿植很多嘛。
1: 是，
2: 一到晚上那个凶残的面貌，或者凶残这个词儿太过了，就是那种猛的那个面貌开始显露出来了，觉得哇，好厉害呀！啊，在广东啊，因为广东比较大，所以呢还没有显现的那么的。

0: 所以我说吃个大排档应该挺好、啊、然后在那儿再喝一点哈小啤酒，
1: 对对对，
0: 哎，还是不错。
1: 他们家那生蚝也不错，
0: 对，都吃了。
1: 他们家生蚝是湛江生蚝，
0: 主要是人家新加的那个烤、
1: 嗯、
0: 烤串的那个腌鸡，就整只的扇的那个，然后人家都劈开了，然后烤串的。
1: 哟，
0: 哎，好吃，好吃
1: 呀！开始会吃了，这都。
0: 哎呀呀呀！嗯、
1: 你下回去扇尾，别去扇头，哥。
0: 哦。
1: 一定去扇尾吃，扇尾其实比扇头还好吃。
0: 哎，可以可以。
1: 嗯、
0: 啊，
1: 然后广东大家也可以，我觉得广州和重庆也是两个不夜城吧，
0: 嗯嗯，
1: 算是各种吃的特别快乐的，对吧？
0: 对，看三年级说了，人家去沈阳西塔，人家夜市好吃。
1: 啊，西塔，嗯，
0: 包括西安的那个回民街
1: 啊，
0: 吃小串儿，吃什么？我，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那儿做活动，然后晚上我们说。

0: 那条街你真的就是你看啊，上来你得先来一碗羊肉泡吧，对吧？
1: 有啊。
0: 然后你得来一个白那个就是肉夹馍吧，
1: 得有啊，
0: 对吧？然后你是不是还得再来一个炒的，
1: 嗯，
0: 是吧？然后你就饱了，然后这个你还只能点一碗，你还是。

0: 健胃消食片，随吃随走。
1: 嗯，西安这座城市适合一待再待，
2: 嗯，
1: 不太适合这个急行军式的旅行，
2: 不适合，不适合，
1: 因为它美食啊，从早到晚主食忒多。
0: 嗯，
2: 哎，我就是在西安第一次吃那个往油条里面灌鸡蛋，然后泡在胡辣汤里，我觉得太好吃了，
3: 没吃过。
2: 但是他们跟我说，说河南的更好吃。我现在、
3: 哎、
2: 我今年的许愿就是一定要去河南吃一次，逛一次那个万岁山，
0: 嗯，
2: 然后的话吃一次那个什么，吃一次河南的各种早早和晚。
1: 说吧，羊肉泡馍确实是西安的，
2: 嗯，
1: 但这一次我回去吃了一家羊肉泡馍，
2: 嗯，
1: 我个人觉得比我在西安吃到的孙他们家好吃。
2: 哦，
1: 虽然孙已经被当地人公认为一般般了，
2: 嗯，
1: 但是至少水准还是在那儿。
2: 对的，一个标准嘛，一个起点。
1: 但是嗯，那儿的已经完全超越他们。
2: 哎呀，新乡是吗？
3: 哎呀呀，
0: 行，
2: 那里还有某东来超市，太好了，
3: 哎、
2: 我要去。
0: 来。最后一个咱收尾的信息啊，来自冉、
2: 嗯、
0: 他说我最难忘的就是去沈阳旅游的时候、
2: 嗯、
0: 去了当地的彩塔夜市、
2: 哦、
0: 啊，他说订的民宿也是在这个夜市的边上，说那天晚上、
2: 嗯、
0: 基本上吧，在那儿的几天晚上天天都是只奔这儿吃，
2: 嗯，
0: 所有的网红店基本这儿全都打了卡了，
2: 没喝个老雪花啊，
0: 而且基本上都不踩雷。
2: 对对对对对，
0: 烤冷面夹着臭豆腐，
2: 真的
0: 还有那个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22号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
3: 旅行。
4: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3: 各位好，我是婉乔。
4: 今天的节目你要想看的话很简单。

0: 那您就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两个字
1: 视频。
0: 对了，不要回直播，好几位回直播的啊，您回复视频，
1: 对，您会收到一个圆形的二维码，您直接摁住了它，
0: 哦、是不是方的吗？
1: 好像是，对，咱那是圆的，您摁住了它，你就可以扫码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视频号里面叫做
0: 真的
1: 会旅
0: 行，智慧的会。当然您直接在视频号上搜也行啊，您微信直接搜视频号，然后搜到真的会旅行就可以了啊，可以看着我们俩听听我们俩说什么呢。给大家来聊一聊近期的文旅方面的资讯，哪好玩，哪有优惠政策，哪些事儿应该注意，都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1: 没错，所以今天一定要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回对了就他就能触发一些关键词给你准备了哟，
0: 各种各样的吧，有视频，有这个链接，有文字、对吧，
1: 都有。
0: 您关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现在先给大家回复的时间，这个来个片花吧，回来咱就跟大家继续分享好吗？
1: 好的，1039会旅行，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咱们先来说北京的消息啊，北京有一个特别令人惊喜的好消息、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个地儿，百望山森林公园，在这个园内的红外照相机连续多次拍到了一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叫做
1: 中华斑羚。
0: 哎，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斑羚看看它、啊、
1: 对，斑就是斑点的斑，
0: 斑马的斑，羚是羚羊的羚，就叫中华斑羚。
1: 是的、啊、那作为距离首都核心城区最近的山地森林公园啊，这也是百望山森林公园建园以来第一次记录到这个珍稀物种在他们这儿栖息。
0: 这个珍稀物种可以说是一位个攀岩高手了、现身百望山呢，印证着咱首都生态环境持续是向好的。
1: 是的，
0: 中华斑羚呢属于牛科斑羚属，
1: 是
0: 属于牛科。
1: 那亚洲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它的体型中等，
0: 体色是灰褐色啊，这色具有一条醒目的黑色背纹，也就是说为什么叫斑，
1: 斑羚、同时呢它的四肢短但是粗壮、
0: 人家这有用啊，
1: 为什么？因为它能轻松的在崖壁啊，这种陡峭的崖壁上来行走，它也是攀岩高手。
0: 它对栖息环境条件，您别看它不怕悬崖峭壁，但是对环境要求非常的苛刻、依赖大面积的植被空间生存，作为中型有蹄类动物，也是评判区域生态系统完好度的一个关键指示物种。
1: 那画面当中啊，这只中华斑羚体态非常匀称，它矫健的在山地的这种灌丛当中觅食啊、穿梭呀、状态

0: 对，
1: 但是人家在这
0: 马路上也拍到了一个斑羚，然后他在那跳呢。
1: 哎呦，在那跳呢，
0: 就在那溜达呢。反正我还给点赞了。
1: 怎么你一说这个，我就听着有点不能信。
0: 因为这个斑。

0: 游玩期间发现了这个野生动物，必须要文明观察，
1: 是
0: 不要惊扰人家，不要随意投喂食物，然后之后又抱怨人家说老抢我东西，这都是人类给培养出来的，
1: 对，
0: 强行扭转了人的习性。
1: 咱就啥都别做。
0: 对，沿着游览步道登山呢，您慢慢的有序的走，共同守护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啊！我到底是看稿还看你给我的视频？
1: 我就想告诉你，你看它是不是像颠的？这就是中华斑羚。
0: 人家不是颠，人家是在像小马一样奔跑。你说的像跳羚一样，
1: 对对，
0: 不是那样的啊。
1: 反正就是也是中华斑羚。
0: 让我说完啊，咱们要携手，我说完这
1: 携手携手。
0: 对呀，我不说也行。
1: 没，
0: 你倒是说
1: 那我携手，那让咱们携手筑牢首都生态屏障，来保护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山林风貌。
0: 对对对。

0: 前走。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像婉乔说的，就是跳
1: 岩，不是那个弹簧
0: 蹦
1: 啊，不，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我是想说人家那个跳的非常的轻松。
0: 枯木又分析了啊，枯木分析说百望山都有了，那肯定西山里边也会有，他得从深山里往出蹦。
1: 反正现在对，现在西边是看来是有的啊、嗯，太好了，这就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0: 小舅舅说，晚桥形容的很贴切，画面感满满的，
1: 是吧？
0: 他形容的是贴切，但不是人家
1: 人没这人没那么蹦，
0: 他自己看完自己都不信了。
1: 我想象当中的，
0: 他这个记忆力偶尔会有偏差吧？您、嗯、想看直播的朋友回复视频啊，咱再说下一条消息吧。
1: 好的，嗯，
0: 下一条消息也不错，这是咱国宝的消息，
1: 是的，跟动物也有关系。

0: 蹭蹭蹭，
1: 然后那个小屁股软软的，在那
0: 哎，有时候还把自己塞在那个树杈中间，也不管树杈承受了，承受不了啊。
1: 对对。
0: 那为了让大熊猫呢，在北方也能感受到家乡的这种湿润的感觉啊，
1: 哎，那场馆里面配备了定制的这种喷雾系统，
0: 嗯，
1: 炎炎夏日也会营造出清凉的山谷感。
0: 那么在新馆当中，可不只有大家熟悉的萌兰，还有谁呀？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五只大熊猫，加上萌兰嘛，五只，
1: 对，
0: 率先是拎包入住新馆。那萌兰当然为什么著名？因为它实在是太活泼了，
1: 嗯，它喜欢劈叉，
0: 嗯，对，劈叉。有时候还越狱，
1: 对，是是是，
0: 还离家出走吧，咱别说越狱，离家出走、
1: 嗯、
0: 对于新家的安保系统呢，动物园也是下足了功夫，这大家也可以看看 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
1: 萌兰，
0: 萌兰，
1: 哎，萌萌哒的萌，兰花的兰，
0: 对、嗯、萌芽的萌，兰花的兰啊。
1: 是的，那个
0: 怎么下足功夫了呢？
1: 对，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说啊，新馆在设计上也充分考虑到了萌兰的聪明和它的超强运动能力、
0: 嗯、
1: 所以外围的玻璃围墙和室内墙体的高度

0: 的福利。哎，你说他们是喜欢休整呢，还是喜欢营业就来新家呀？我感觉应该来新家，它新鲜呀，对吧？有那么多可以玩的呢，这跟上幼儿园没什么区别。
1: 那也有人练旧的，你熊猫有自己性格，
0: 宅习是吧？
1: 对，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的萌兰啊，兰是兰花的兰，很简单，
0: 对
1: 吧？对，
0: 兰花的兰。
1: 可以看到这个萌兰在新家当中左右张望，是吧？一会儿坐在椅子上，一会儿在这个水池当中，他也喜欢就给自己清凉。
0: 是。
1: 然后广播迷说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第一个关键词是
0: 斑羚，
1: 斑马的斑，
0: 羚羊的羚。
1: 这是中华斑羚啊，出现在了百望山，也挺珍贵的这画面。
0: 是的，枯木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说拎包入住，他们应该是拎竹子入住，呵呵，他们什么都不用拎。
1: 哎呦，这个竹子非常的紧俏，你知道吗？他们这太。

0: 一边播一边瞅。来吧、
1: 哎、
0: 咱说说下一条好消息。刚才说的都是动物，
1: 哎，
0: 现在说说
1: 花
0: 植物。
1: 植物
0: 对、
1: 嗯、
0: 咱说一圆明园的美丽的叫双色万。

0: 也养红，
1: 站在这个岸边，您然后呢在这儿去欣赏之后，您再顺便逛逛三大文化场馆，这儿免费，冷气充足，
0: 哎，拍照也特别出片啊，
1: 文化滋润也特别好。
0: 是的，那这三大场馆是哪儿呢？首先是大运河博物馆，如果您时间赶了，您一个小时就能把它速览了啊。这大运河博物馆呢和绿道的漕运文化是呼应的，而且是免费免预约，您直接刷身份证就能进去。
1: 嗯，
0: 必看的亮点就是它有二层的一个常设展，展的是大运河历史文化展。
1: 另外呢还可以去北京城市图书馆啊，7.5万平方米空间，藏书有800万册呀，建筑本身也是艺术品，24小时智能图书馆呢夜晚亮灯，秒变赛博空间。这还有亲子的彩蛋，比如说4000平方米少儿分馆，就是分这个南北区，
0: 嗯，
1: 0到6岁的有翻翻书，翻翻书是啥？
0: 就是它那个书里面还有就是小机关，你再翻开它里面有，对，有点像立体书、
1: 哦、里边可以玩、嗯、那书里边可以玩，
0: 对，
1: 抽拉了是吧，怎么样的、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另外呢还有什么有声书是吧，
0: 嗯，
1: 6到12岁的各种也都可以去。另外还能20分钟逛一逛的就是北京艺术中心，
0: 这个北京艺术中心的它外形就像谷粮仓的这种建筑一样，所以它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啊。那外墙的这种格栅呢也在阳光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光影，傍晚亮灯之后这粮仓的轮廓是格外的
1: 适合拍照。这个枯木又猜关键词了也没对啊，说这大运河，错，这回板桥安排的关键词是
0: 荷花，
1: 荷花。
0: 嗯，
1: 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荷花，看到的是什么呢？
0: 看到的就是那个滨水绿道，然后还有那个
1: 有多美，
0: 对，还有这个大运河森林公园的一个全景、哦、这是登到月岛文英的那个楼上。
1: 我跟您说那滨水绿道啊，要不是有修了这栈桥，您心里都得飞到那个绿油油的芦苇中间去，
0: 真的怎么能这么好看呢？
1: 对，穿梭在一片绿色当中，看着就凉快。
0: 因为芦苇荡在我的脑海里都是那种秋天萧瑟的那种黄色的、
1: 啊、首先是绿色才是黄色、
0: 哦、没想到夏天也是一风景啊。
1: 虽然一张荷花照片都没有，但这关键词就叫荷花。
0: 因为
1: 我们采访一下制作人，就是你制作这个时候当时是什么心情？
0: 因为那个荷花的照片不让放，所以对，然后我本来想安排
1: 你不能截屏给我们看一眼吗？
0: 不是，就不让放。对，他那个
1: 我不懂，
0: 他那个是
1: 那你可以改一个关键词吗？
0: 对，
1: 叫没有荷花。
0: 现场看荷花，
1: 这个多少有点挂着那个什么头卖那什么肉了啊。静音想看北京艺术中心吗？那您就反正能看个俯瞰图大概吧，像效果图。
0: 不，那夜景有，夜景这肯定
1: 那是北京艺术中心吗？
0: 这应该是吧，那远处那个像粮仓。
1: 不要这么简单的去评判，
0: 那大家 找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反正回复一下荷花，看看叫荷花无荷花。感谢安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也谢谢风铃点赞，谢谢带的关注，还谢谢微甜的关注，还有醒来也点赞，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多么精彩的女主持人的设置啊！
0: 哎，大家居然都能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
1: 广播迷说，哎，我来发一张，可以，您发给我，您发给我，我给大家做在视频号上。
0: 好的，
1: 当成视频号的背景，可以吗？
0: 可以，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荷花啊，可以看到、这个、
1: 回复荷花，发给我，哎、我发给婉晴。
0: 别发我了，我这也
1: 不发您，你做不上。必须发到你手机上
0: 哦，那你发吧。
1: 什么态度？大家想看看荷花，你替你安排上，人家广播迷是为了你，
0: 是，
1: 对对，
0: 感谢您，您这库存特别多。
1: 哎，接下来咱再说说逛馆，您是进场馆不凉快吗？
0: 哎，
1: 特别高兴吗？
0: 还有哪儿呢、哎？
1: 咱就说说可以看中国科学技术馆，看什么呢？
0: 科技馆去看北京的常见鸟类啊，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呢是最近在中国科技馆开馆了，146件标本展出，其中就涵盖了63种北京常见的鸟类。
1: 咱们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到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经达到了531种、
0: 哎、那占全国的鸟类总数是什么呢？1/3以上了。
1: 对、
0: 啊、
1: 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的见证着咱们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这跟刚才咱们提到这个中华斑羚是一样的。
0: 是的，那
1: 这一次专题展览立足北京本土鸟类资源，徐徐铺展飞羽生灵与城市空间湿地生境还有呢山林原野相融共生的一个完整脉络。
0: 哎，那这次的展品包括东方白鹳和褐玛鸡等等重点保护动物的标本，鸟类的筑巢奥秘呢也在展览当中给大家揭晓。
1: 比方说鸳鸯哈，大家都一说鸳鸯，哎呀，双双对对，其实通常它是选择临近水域而且隐蔽性强的哪儿来做巢呢？
0: 什么地儿？
1: 天然的树洞。
0: 哦，
1: 鸳鸯住在这个离挨着水隐蔽性强的树洞里。
0: 那这树没动呢，它
1: 就
0: 在那儿呢，
1: 多新鲜，它又不是啄木鸟。
0: 哦。那中华攀雀呢，这攀是攀岩的攀啊，
1: 哎，它厉害了，能用植物的这种纤维还有动物的毛发给自己编织筑巢，给自己这可以做一家，
0: 这可太棒了，一会儿我得搜索长啥样。
1: 所以独特的这种巢穴建筑技能被誉为鸟界
0: 建筑师。哎，这个展览就在中国科技馆主展厅的三层环廊，
1: 而且您别着急，
0: 哎，展览一直到10月30号呢。
1: 对对对，想看吗？想了解先初探一下吗？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0: 展览啊，回复展览，
1: 展览啊，谢谢魏，还有谢谢这个燕晨的关注，魏的点赞，还有这叫鸡什么，我也，它都是显示那个小星号，是不是？
0: 嗯，对，它可能长。可能是长，然后我们
1: 有朋友说赶紧让我多喝点水，嘴有点太干
0: 口干舌燥。这个高杰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了蒙田，您得回复蒙蓝，回复蒙蓝。
1: 蒙田可厉害，
0: 蓝花
1: 这改了大将军了呀这枯木说周末两天看到了朱颈斑鸠和红嘴蓝雀。朱颈斑鸠真的是天天我能看到，
0: 我也是，
1: 人称野哥的
0: 咕咕咕咕，他天天在我们家
1: 咕咕
0: 门这个窗户门
1: 扬过来了来吧，我们马上进入一段间隔时间，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国内的啊跟文旅相关的消息。大家呢这个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
0: 真的会旅行，
1: 对，智慧的会，来这真的会旅行啊，视频号来看看我们俩当面交流吧。
0: 是的，
1: 咱们一会儿我就安排广播迷的那个荷花照片，
0: 没问题，
1: 咱们稍后继续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今天跟大家分享文旅方面的资讯啊，看视频很简单，您可以直接在自己的视频号上搜索
1: 真的会旅行，这个会是智慧的
0: 会。另外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
1: 嗯，
0: 有这二维码，摁住二维码就可以看了。
1: 对，就看您愿意搜还是愿意摁。
0: 对对对，你回视频二维码弹给您。
1: 是，
0: 现在那个赵斌说，哎，视频怎么变荷花图片？是的，因为刚才呢不是那关键词里叫荷花没荷花吗，
1: 给大家补上。
0: 哎，我们的听众广播迷就说我拍到荷花了，给你补一张，这就是广播迷拍的这个荷花啊，应该是颐和园 的。很谦虚说我拍的不太好，但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所以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和大家的不同的体验啊，
0: 不同的体验，关注一下吧，一会儿还有特别安排。
1: 是，
0: 就是您直接搜索真的会旅行。
1: 对，会是智慧的会啊。
0: 对，另外呢想看我们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中华斑羚在百望山行走的影像，您就可以回复
1: 斑羚，斑马的斑，羚羊的羚，
0: 斑羚，直接也是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想看蒙兰在新家怎么样啊，
1: 您就
0: 合适不合适。还有呢想看这圆明园的双色睡莲，
1: 您就回复双色。
0: 嗯，
1: 哎，这个是真漂亮，一半黄一半粉红粉红的。
0: 对，
1: 您看看。
0: 谢谢派的点赞，谢谢鸿运连连的关注啊。对，您都可以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1: 是的，
0: 咱们说鸟类的那展览，你也可以回复展览，那展览的图片看着就是挺吸引人的。
1: 是的，
0: 有特别详细的鸟类的这种介绍啊，分类讲解啊，
1: 是的，还有看鸟头食鸟的这个图片，
0: 看头食鸟
1: 真好，这个
0: 看鸟头食鸟。
1: 关键是你不觉得吗？有一只鸟，它那个脑袋特别像炸毛的那个刺猬，也不知道它叫啥。然后因为
0: 昨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在枕头上拧着来着。
1: 哎，真是。
0: 您回复关键词啊，刘这位朋友，您回到哪儿呢？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

0: 发布了严正辟谣声明啊，他们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的说法也是纯属谣言。
1: 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的，全程是不存在任何人这种人工颜料的干预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也做出了专业的科普，这个九寨沟的湖水独有的蓝绿色是由于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的，
0: 是个理综啊。那从物理层面看呢，九寨对呀、啊，这三科嘛，九寨沟高山湖泊水质洁净，水中的悬浮物啊、浮游生物含量极低，水体透明度极高。
1: 太阳光呢，包含了红、橙、黄、绿、蓝、靛等等光线啊，红、橙、黄等等长波长的光容易被水体吸收，蓝、紫等短波长光线更容易被散射出来。
0: 哎，那所以湖水就因此呈现出了一个鲜明的蓝调。
1: 您再从化学层面上看呢，流域水体富含了钙、镁啊、碳酸氢根等等这些离子，那么相互结合就形成了0.1到0.45微米的钙华微小颗粒。
0: 哎，那这些颗粒啊，就能够高效的散射这种蓝绿光，进一步的就强化湖水的这种艳丽色彩。同时呢，湖内的藻类等水生物，它们这些生物啊，就会对光线进行二次反射，所以就又丰富了水体色彩层次。那除此之外呢，湖泊的这种水深呀、四季的更迭呀、阴晴的天气啊、观赏的视角不同，都会让湖水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这种渐变色彩，也就造就了

朋友啊，12306购票又有新的变化了。从7月20号起呢，铁路部门继续提供火车票的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游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来预约购票。那在列车开车前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您的预约需求，那铁路的12306系统将会在于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您的预约订单，也就是说您可以。

0: 这我们马上要进入我们视频号吧，视频号叫做真的
1: 会旅 行、
0: 啊、
1: 哎，
0: 对，我给大家安排一张我拍的这个
1: 荷花，
0: 但我这拍的时间就远了。
1: 但你这个荷花吧还不一样，你这荷花是
0: 没
1: 立起来的。你光那个
0: 不知道为什么你是没地儿了手机。
1: 不是，你是刚才光那个查看原图来着，然后没摁这个。对，这回行了。可以了，
0: 安排上、
1: 啊、大家一定要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然后您摁那二维码能进入。

0: 楼建筑正前方，影响这个整体景观的效果。
1: 那没想到这条看似随意的建议很快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在接到网友反馈之后啊，负责辖区的一大队就和上级沟通，由相关部门研究替代解决方案，而且第一时间就采取了措施，如何在保障交通顺畅的同时还鼓楼照明台一个完美的镜头呢？
0: 交管部门的改造方案既硬核又巧妙，改造后的新红绿灯取消了横杆，依托原有的灯杆呢改为竖着的这么一结构了。
1: 那这个信号灯顺势就从路的中间挪到了路的两侧啊，路的右侧啊，右侧
0: 到底管哪边。这一改动呢，不仅最大程度减少了对照明台拍照的一个遮挡，

0: 从它的发现地广东省潮州市的饶平县，承载着先民对物产丰饶啊、天下太平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期许。那东里角蟾的也是以分布地的古地名叫东里啊来命名的，以广东之东界凸显地域特色。据介绍，这两种新物种的角蟾的栖息环境啊独特，而且分布范围十分狭小。参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评估标准，建议将东里角蟾和饶平角蟾列为极危物种。那这一发现也表明了，在城市密集的这个东南沿海低山区域，仍然是保留着有部分的危栖息地，期待开展系统调查和精细化的保护工作，同时也彰显了我们生物多样性调查与保护工作进入到了这种精细化和特色化的一个阶段啊。这两个角蟾真的是，我觉得您不仔细看，它如果不反着这光，您都看不出来。
1: 这保护，人家自我有保护机制，
0: 保护色，而且它肯定特小，
1: 你
0: 看。地上那树叶
1: 大家可以看图，
0: 可以了，
1: 但是就得来这个视频，
0: 是的，
1: 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0: 想看这两个新物种的这个青蛙这个蝉啊，
1: 角蝉啊，
0: 对，
1: 我给它做到视频的这个背景里了。这个你能分清哪个是
0: 在是真的会旅行的这个视频号里面，你就能看到第一个就是那个颜色，就是有一片树叶，
1: 绿树叶，那个是
0: 绿树叶的那个是
1: 饶平
0: 角蟾，
1: 哦，下面那就是东里角蟾，
0: 对
1: 啊，这个就得来视频号看，
0: 是
1: 专门设置了这么一个小环节，怎么到视频号，您在自己视频号搜索一下真的会旅行，
0: 哎，真的会旅行
1: 就是智慧的
0: 智慧的慧，
1: 智慧的慧，
0: 搜到了之后，您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那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背景图就是这两只非常可爱的新物种啊，都叫什么什么角蟾，一个叫饶平角蟾，一个叫东里角蟾。
1: 对，或者您视频号上搜，或者您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回复视频，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视频就可以了啊，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俩现在变成小窗了，主要是让给两只角蟾了，
0: 对，
1: 主要让给两只角蟾了。曾让心疼的姑娘如今悄然无踪，有朋友说我以为这是一锅麻辣香锅呢，怎么能看出是麻辣香锅呢？
0: 是因为有绿菜？
1: 不至于吧，不至于，不至于啊。这个枯木得热伤风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哎呦，这是我们，
0: 所以他今天歇了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啊，
0: 休息了，休息了。
1: 您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
0: 是是是，
1: 这两天这天气，今天不是说还有雷阵雨呢吗？首播时间，大家要注意，就不要老想着下锅，这是发现的新物种，大家要保护好。
0: 而且是建议列为世界极危物种。
1: 对，你不要现在一看到这样的就老想着这个
0: 吃
1: 天气，
0: 可能因为这个时间接近到了午餐时间啊。
1: 哦，对对对，
0: 情有可原。
1: 是是是。午餐的这个时间呢，最后婉乔有一件事儿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他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没有意思，但是我把这机会留给他。
0: 哎呦，我得跟大家 说
1: 他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大家一定要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
1: 就是如果您出去旅行的时候拍照，可能会有陌生人突然闯入您的镜头，
0: 哎，
1: 我是不喜欢这样，但是婉乔觉得如果能把这个留下来，
0: 对，就还挺好的。
1: 那你都留下来了吗？
0: 有啊有啊，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画面里头意外闯入的陌生人的身影，其实你翻出来成片之后一看，反倒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小插曲会治愈和逗乐，真的，大家回复惊喜
1: 当场就删
0: 了，您就可以看到。哦，是吗？不，那你那可能拍的都不好看，它有那种

0: 啊，还有幸福感。
1: 没错，就是这样的、
0: 啊。那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就到这儿啦。
1: 哎，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
0: 那视频还要持续一会儿，各位我们
1: 回头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22号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

0: 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1: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最近一周都非常热的新闻。我相信大家无论是在社交媒体茶余饭后，包括新闻上，都应该看到了这个大的活动，那就是 WAI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跟我会不会有一样的感觉啊，就好像今年这个事儿特别的火，哪怕您周围没有太多过去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可能大家也会聊聊，哎，聊聊机器人啊，聊聊人工智能啊，然后在这个大会上还有很多很新奇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新闻出现啊。那今天呢，我特意给大家邀请来了两位，他们刚刚在 WAIC 上每天暴走20000步，走了3-4天的媒体老师，让他们用他们的观察和他们的视角跟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跟我们可能未必从事这个行业，但是呢大家也会在关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哪些新奇好玩的变化的这个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聊聊为啥今年这个 WAIC 就这么火啊。今天我们邀请来的两位嘉宾，哎，都是女同学。我们今天终于迎来了一次全女局，已经很久很久在行走天下的节目当中没有迎来全女局了。首先我们欢迎时代传媒集团财经系首席记者、时代周报科技记者何珊珊。欢迎珊珊，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何珊珊，
0: 欢迎。还有一位是杨毅 AI 说的主理人，毅言科技创始人杨毅，欢迎杨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杨毅。
0: 今天呢，因为是全女局啊，我这。

0: 先请吧。
1: 嗯，好的，当年第三次然后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前年的时候我更多的还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去参与。
0: 嗯，然后今年是、嗯、是有展台啦。
1: 今年的话我是以一种专业观众的身份、啊、然后以这种 AI 内容的创作者的身份去深度观察这个大会、
0: 嗯、
1: 对，
0: 所以去了三回了啊。那今年我第一回、嗯、来问问珊珊，珊珊第几回了？
2: 哦，我今年也是第三回了。然后我觉得可能每一年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吧、嗯、第一年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发了个朋友圈，说的最多的就是每天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哦，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0: 因为现场
2: 真的爆满。对对，然后
0: 第一次、嗯、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
2: 对，已经是爆满的状态了、嗯、然后当时每天还说了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请问公关老师在吗？
0: 因为都不熟，是不是？
2: 对，因为全是各种各样的新的 AI 企业、科技企业、嗯、然后你平时很难联系到他们、
0: 嗯、
2: 所以必须要去展台现场去观展的时候现场去见面
0: 才能联系。
2: 对对，
0: 这跟今年不太一样、
2: 就是、对。然后今年其实就是有很多大的企业 AI 企业基本上都是已经见面过的、
0: 嗯、
2: 基本上去了之后是主要去看一些他们最新的发布会、
0: 嗯、
2: 了解他们最新的东西、嗯、然后去看一看有什么企业是上一年没有来今年第一年来，然后带来了什么样新的产品、嗯、这些会是不同的观察。
0: 哎呀，我第一次去我觉得我今年说的最多的就是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因为今天那个场馆我说实话我都不能用摩肩接踵来形容，就是我感觉每个人都贴着，你知道吗？
1: 对， 对， 对，被推着往前走。
0: 对，被推着往前走、嗯、而且有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想，比如说你不想往左走、
1: 嗯、
0: 但是呢你被推着推着你可能就左拐了。然后还有一个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我这个我发了微博也发了朋友圈，就是大家有没有见过在40多度的上海啊，就是我们的不能叫取暖，我们叫取凉，就是为了让这个空间变凉一点，每隔几个展台就会放一块巨大的冰块。
2: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那个
2: 今年物理降温，前几年不是这样。
0: 哇，太热了！今天当然赶上上海天气也很热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一些可能平时大家在比如说社交媒体上会看到很多文章啊，今天咱们从文章与文章之间走出来，让两位一线参与 WAIC 的记者给大家说说，比如说花边，比如说八卦、啊、所以我先第一个问题先问一下两位，就我们现在提 WAIC 其实对于很多普通听众来说还是会觉得有点陌生的。
1: 嗯，
0: 如果说让你们给你们的长辈们用一句话介绍一下什么是 WAIC， 你们会怎么介绍啊？你不能说哎呀我去上海参加了一个人特别多，然后场馆特别热，然后呢来回还碰到了暴雨的这么一个活动，可能就是感知并不是很深刻啊、
1: 嗯、
0: 来杨老师先请。如果说让你给长辈介绍一下什么是 WAIC， 你会怎么介绍？
1: 嗯，我会告诉他们这是一场 AI 行业的大会，但是呢它更是一场观察这个 AI 技术的一个走向、产业落地以及未来竞争格局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0: 嗯，
1: 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到 AI 的技术的进展，然后一些商品、一些产品的一个落地，还有未来咱们可能往哪个方向去走。
0: 嗯，就是我的感觉就像是我们过去提 AI， 其实虽然大家可以在手机上用，但是你会觉得好像还是跟它隔着点什么，就毕竟不像你看咱人与人之间交流咱们还可以看着眼睛对吧，可以盯着你的表情，但是好像 AI 再怎么说它好像有点务虚那个感觉。但这回如果在会场上可能相对来说人与人的沟通就会变得更密集。
1: 没错，
0: 来珊珊你怎么接？
2: 如果是对身边比较感兴趣科技的朋友，我可能会讲这个真的就是全球 AI 圈的科技大庙会，而且是一个
0: 大庙会。哎，这个北京朋友可能
2: 真的是去赶集来着、
0: 嗯、
2: 然后可能还是一个全球的风向标吧，就基本上你不管是投资人、
0: 嗯、
2: 还是你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你想买一些自己平时会用到的一些科技产品、
0: 嗯、
2: 那你去了现场之后你就能实实在在的现场去跟他互动、
0: 嗯、
2: 去体验它、
0: 嗯、
2: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能淘到你最喜欢的一些产品，包括像一些打工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可以去挑到一些能帮我一起去干活的一个 AI 搭子，对，这个可能是最好的。
0: 嗯，你买啥了现场？
2: 我想买一个但人家不卖、
0: 哦、就是国的还不成熟。对，我说实话我在现场真的是看到了刚才你说的那个各种现象啊、
2: 嗯、
0: 就今年特别有趣，就今年就是大家从新闻里或者是从各种视频里也看到了，就那个现场不是人特别多吗？但今年的感受我就是觉得好像每个人通过 AI 我们都变得特别熟。
2: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在腾讯的那个展馆门口啊，我就在跟我的摄影师我说咱们把这个 work body 和 code body 给那个稍微拍一下，咱们这么拍。然后拍的时候我旁边可能有个投资人，他说你这个角度挺好的，他说你应该这么拍。就大家好像因为 AI 就

0: 变得特别的熟悉，就是不由自主的，然后就能聊起来，好像每个人因为这事儿，哦，因为你可能对 AI 也感兴趣，我对 AI 也感兴趣，所以咱俩就可能变成了
1: 同好
0: 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这个感觉，我今年觉得特别特别明显啊，所以一会儿也可以再跟两位老师聊聊。哎，杨毅老师在会场上买什么东西了吗？
2: 我也是还没有买，我也是还没有买到，但是我对
0: 有想买的啦，
2: 对对对，有想买的了。
0: 那你先说说你就想买啥了？
2: 有两个产品我都还挺想买的，因为你跟两位一样，我也是算内容创作者，
0: 嗯，
2: 那出去的话会有拍摄的需求啊，
0: 嗯，
2: 收音的需求，然后我就看到有一款

0: 自己的 logo 嘛。
1: 对，
0: 但是这个不一样，你可以放上自己的头像啊，然后你自己节目的名称啊，哎
1: 哦，
0: 增加你个人的这种节目或者你个人的这种辨识度。
1: 哎，这个有点意思。
0: 对对对，同时呢，它是因为有这个收音的功能，
1: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录音的功能。
1: 哦，就它还可以内录。
0: 对对对，啊、
1: 这大吗？手掌大吗？
0: 只有一块钱硬币那么大。
1: 一块钱硬币。哦、
0: 对，
1: 它其实有点像个 pin， 就是那个胸针一样，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然后你它看上去也挺美观的，所以你戴在身上不觉得就很怪异。
1: 嗯，那、嗯、你说的我也有点想买，多少钱？
0: 就
1: 没有卖是吧？
0: 对，就是现场还是没有的
1: 啊、哦，还不成熟。
0: 对对
1: 对，接着
0: 对、
1: 嗯，虽然我
0: 真的
1: 说了半天买东西的事儿，但是这真不是一个卖东西的活动啊，朋友们。就是在这次 WASC 上，我发现因为一共有。分了四个地儿嘛、嗯、然后呢有好几个展馆、
0: 嗯、
1: 有专门展示人工智能产品的展馆，还有专门展示具身智能，就是各种机器人的展馆，反正总之呢就是人都非常多。然后还有一个展馆是在地下一层，我不知道你俩去没去啊、
2: 我
0: 去
2: 专门
0: 去了，对对，
1: 就是那个地下一层的展馆、嗯、我就觉得相对来说我们看到像一些大厂，比如说、嗯、阿里、哦、还有蚂蚁以及这个千问包括京东，就这些大厂大家可能都比较熟、嗯、
0: 对对，
1: 他们的展台呢、嗯、当然也是啊比较
0: 显眼很大、
1: 哎、对，比较显眼很大、嗯、然后呢也会摆一些宏观上的战略啊、
0: 嗯、
1: 等等，但是那个负一楼我这么跟大家说，你进去了以后你发现是个集市，
0: 对对对，
1: 它里面有卖什么手串啊、嗯、当然都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一些产品，
0: 对对，
1: 就

0: 程很远，但其实不是。他其实时间，我就邀请两位一起来说说，就是因为展馆它，咱们找几个具体的抓手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让你印象最深的展馆展类是什么，都展出了什么，你为什么会觉得印象深刻？来，珊珊先请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吧，如果要是说让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第一个其实是一个做专门做 AI PPT 的一家公司。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知道，但是他是专门给大家做高端的那种 PPT 设计的。
0: 他怎么个高端法你说说。
1: 他有几个点让我觉得很
0: 我有个朋友很感兴趣。
1: 是吧，他有几个点上，首先这家公司他名字叫麦当，
0: 麦当劳的麦当。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俩字啊。
1: 啊，不不不，他是叫我看一眼。
0: 嗯，就一看就这新产品还不是很熟悉。
1: 对，它是叫这个麦当 AI PPT。
0: 哦，就叫
1: 麦
0: 当，
1: 就是
0: 麦
1: 当劳的那个
0: 麦当，
1: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麦当，就能够搜出来。它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平台，然后它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什么，首先呢，它是专门做 PPT， 它不做其他任何的需求。那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很多 AI 办公的产品，基本上它会让你说可以做文字啊，可以做 PPT 啊，然后可以帮你写报告，对，它啥都干。但这家它就只做这一个事情。那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一个需求能有那么多用户吗？嗯，他们说我们现在已经其实有个小10000000的用户了，就是我已经超过500万了。
0: 是1000万次还是
1: 1000万的人？1000万人，他不是按人次算的。哦，就是他们已经有500个愿意为他们付费的用户，500万以上，1000万以内，小1000万。
2: 这个数字，
1: 这个细分赛道做到小1000万，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吃惊。
2: 对对对，
1: 这是第一点。
0: 完了，在淘宝上那些给别人做 PPT 的朋友
1: 拼不过，拼不过。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说其实某一些大厂，我就不说是哪一家
0: 啊。对对对，你别说了。
1: 对，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但是呢，人家那个大厂也做 AI PPT， 但是呢，因为感觉做的没有他那么好，所以专门是过来找他们做了一个接口，就把他们的这个能力接过去，就用他们的能力。但是没有收购他们，就是用他们的能力接了个 API。
0: 哦，
1: 所以他们还有一部分大厂付费的这个 API 调用的这个
0: 收入。
1: 对，这个很不错。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怎么说呢，它的整个产品的设计非常有调性。这是我目前在国内的 AI 的 C 端的产品中唯一的看到一个它可以把用户的需求不断迭代的一个产品。
0: 这怎么理解？
1: 它怎么迭代？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它有一个自己的产品，是一个网站，是一个平台，然后你点进去之后，比如说像我们平时点到豆包，你进去之后是一个对话框，对不对？那它的然后你有什么需求在里面提，然后你把材料喂给它，它来生成，它们差不多也是一个这样的页面。但是它的那个对话框在正中间的下面，它有一个叫做许愿池的功能。这个许愿池它就是会以一个类似于像弹窗弹幕之类的这种模式，用户提出来的所有的需求和想要的想法和改进的一些点，它全部都会在下面以许愿的形式不停的去发出来。发出来之后呢，其他的用户还可以给这个点一个小爱心点赞，就表示说我有这样的需求。然后他们的老板和他们的产研看到了这个需求以后，就会根据许愿池里面提的需求不断的去迭代他们的产品。
0: 在精进。
1: 对，这是目前我看到唯一一个说跟用户有如此频繁的互动的一个产品。然后他们就说可能我们不一定拼得过大厂的资金，但是我们在需求迭代这个互动和速度上是其他很多大厂做不到的。他说当然不是因为大厂没有钱来做和人做这个事，而是因为他们要的东西太多了。通常他们很难对一个细分的产品功能做如此精细的持续的迭代。
0: 而且
1: 这么
0: 小一点点的一个赛道，但是咱也不能说它小，我只能说它精细。
1: 就是精细，就是细分赛道，把细分赛道做到极致。这是我觉得最妙的一个。

0: 贵吗？
1: 哦，他们有自己的一个
2: 月制，应该是有不同的这个
0: 不同的价格
1: 级别。对，哦，我更正一下，它应该是叫麦当秀，
0: 麦当秀。
1: 对，
0: 你一会儿确认一下，
1: 确认麦当秀 AIPPT
0: 有一个优秀的秀是吗？
1: 对，优秀的秀，麦当
0: 秀
1: AIPPT。
0: 嗯，
1: 这不是广告啊，
0: 这真不是植入，都没
1: 纯打工人的安利。
0: 对，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啊，主要是这个牛马们比较多。开玩笑开玩笑，就但是我是觉得啊，就在这一次 WEIC 上，我自己的观察也是，但凡是在生产力上能够给大家提供帮助的这些展台，真的关注度就特别特别高。
1: 对对对，
0: 正在看视频直播的强叔也说了，那如果是我，我肯定愿意花钱去买这个服务，因为就真的我就觉得做 PPT 这个事儿吧，你别看他现在已经就是这种办公用具已经如此平常了，但我见了这么多PPT， 我真没说哪几个做的，这让你一看就觉得哎，好看又清楚，
1: 对 对， 对，
0: 真的不多，
1: 经能惊艳到的很不多，
0: 真的不多，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能把这事儿做好，我觉得他们也是瞄准了一个很有趣的赛道，嗯，好，这是珊珊的观察，杨老师说说您的观察，你对哪个展台、展位或产品印象很深刻？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墨水瓶的麦克风。还有哪些？
1: 我这个我再补充一句，就像其实大家刚才提到的这个做 PPT 的这种做 PPT 的这种需求，然后其实那个的话作为内容创作者也是在生产力方面然后满足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嗯，
1: 那如果说我跟珊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吧，让我印象最深的可能不是某一个展台，而是某一类啊，因为我刚才也提到，我今年是第三年参加这个大会了。
0: 嗯，
1: 我今年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点呢，就是说，今年的展品展示呢，它在我之前的跟之前来对比来说的话，它AI 的基础设施类的。多了很多，
0: 比如说
1: 像那种智算类的企业，像云平台的企业，像现在这个 token 今年也特别火，就叫次元经济这次特别火，智能 token 工厂啊，这种的话特别多，也是今年我认为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这背后呢，其实也是说明 AI 的竞争已经从前两年的这种比如说模型的比拼啊这些，然后已经这种单点的

我们国内的企业在做人工智能这件事儿上，它其实是成产业链的做的，就基本上你在国内你要想找做大模型的企业，你要想找做算力的，比如说你要买一些算力，要买云服务，就你在国内其实都是可以找到供应商的，就说明整个这条链儿吧，就在咱们这儿还是。

0: 对一个产品，它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之后，你可能就不太需要再去跳转了。
1: 对，
0: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大众需求，它是需要一个专门的一个产品去承载它的。
1: 对，它需要一个承载的载体吧。
0: 对，那比如说像剪映。剪映是专门用来就是很多视频的这个制作者、对跟这个博主他们是非常需要做这个视频剪辑的。那像剪映 AI 现在就非常好用，哪怕是你是一个不会剪视频的人，那你可能现在把好多段素材导进去可以用它的 AI 剪辑，它就可以迅速的帮你剪成一块。
1: 对，但是这剪映应该不用我们推荐了吧、
0: 对我直接举个例子。
2: 对，
0: 但确实有人被吸引。我补充一下，像刚刚可能

0: 给我出一个差不多的卖桃子的页面，他就能给你出出来，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等着就行了。关键是如果他生成的第一版你不满意怎么办？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啊，就是真的是震惊了我半天。就那假如说整个的那个电商页面占满了你的显示器，你只对右下角的那么一点点你不感兴趣，你不满意，你怎么办呢？你只要会用 Word， 你就拿你的鼠标把你不满意的那个地儿你给它圈出来，你再在对话框里写，不行这儿不好看，你再给我改改，你再给我加几个按钮，我需要这个画面变得更诱人一点，就行了。我看完了以后觉得哇，
1: 就纯文字交互，
0: 就纯文字交互。其实你也可以用语音呀，
1: 甚至也可以语音，
0: 你让它转成文字就好了。
1: 对，
0: 就是，而且我自己是觉得，它这个里面最让我震惊的，还并不是说你跟他说话很简单，是你跟他的交互方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拖拽。因为我们在写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4: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然。今天我邀请到了两位一线记者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么火？我会邀请两位一线的记者呢，从他们的感受，他们对于现场的一些感知上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就是在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种长文啊，就是那种先写正文，然后呢这个一点一点铺垫的那种长文章不太一样，我们可以从更有活人化的这个视角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其实无论是对于普通的用户，还是大家在生产力方面使用 AI 啊，更重要的还是体验和体感啊，那两位记者呢也会有他们最一线的体感来再来介绍一下二位。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时代传媒集团财经系首席记者、时代周报科技记者何珊珊。珊珊给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珊珊。
0: 嗯，还有杨毅 AI 说主理人、一言科技创始人杨毅，欢迎杨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杨毅。
0: 嗯，上半段咱们聊了聊，其实更多的是从体会体验出发的啊，场馆人多呀、热呀，还有一些很值得买的好产品啊，就是你看咱仨在一起就是要交换一下购物链接啥的。刚才也有听众朋友在行走天下的聊天室说了，枯木说我现在最需要的关于 AI 的 APP 啊，就是来给我验证 AI 内容到底

0: 乒乓球台上跟一个真人在对打乒乓球
1: 啊，
0: 嗯，然后他们就是打的有来有回的，旁边就围了好多人在，哇，其实大家都很惊叹啊。当然他打着
1: 打
0: 着
1: 这么好是吧？
0: 对，然后他打着打着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机器人可能开始手腕发酸，他就开始打不动了。然后那个乒乓球就过不了那个台面了，它就会掉下来。嗯、但是呢，它前面你就能看到它是乒乒乓乓这样
1: 打得很好。
0: 对，然后我看到旁边有围观的观众就说：“哎呀，我觉得我跟着他一起打的话，我能练会乒乓球。”对，所以
1: 啊、陪练。
0: 对对，然后他这个陪练为什么会很强呢？因为大多数时候前两年我们看到的这个具身智能，包括机器人的各种各样的表演，他最多只能给你跳一跳舞，或者是翻个跟头。
1: 哎，对，
0: 这个是根据已经设定好的一些程序或者是现场的一些操控来进行固定的表演。但是打乒乓球这个事儿呢，他对于这个机器人的实时的交互的反应能力就会特别强。
1: 当然，
0: 比如说他会需要用到你的这个视觉大模型，
1: 嗯，
0: 就是我要去识别我对面的这个人什么时候把球打过来，我要去预判他的行为轨迹。
1: 嗯，
0: 然后我还要再调动我的这个手臂去回击这个乒乓球，所以他对这个机器人交互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这个交互感其实是在很明显的提升。
1: 嗯，
0: 再就是他可能会朝着一些更细分的家庭的陪伴式的这种机器人去进化。那比如说像我这次碰到一个第一次来参加外科大会的一个机器人的展商，他们自己说他们应该是宇树优必选之类的这种头部的机器人的供应商之一，做的是他们原来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关节。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关节的灵活度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他这次第一次来参展带了一个什么产品呢？带了一个大概一个小篮球大小的一个，都没有那么大，比较小的一个螃蟹
1: 啊
0: 机器人。对，特别我是被那个螃蟹吸引到的，
1: 它那个机器人长得跟螃蟹一样，
0: 它就是一个螃蟹机器人，它有八个钳子，有八个爪子。
1: 哦、我知道了，它是想体现它关节的灵活度，是吧？
0: 对对，这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个第一次做的产品。然后我当时来说想买没法买的就是这个，因为太可爱了。然后这个小螃蟹
1: 因为可爱是吧？
0: 对，第一是可爱，它跳舞超可爱，特别萌，真的被萌到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实用性的，因为它不能说光做一个。就是展示性的，对。那它可以干什么呢？比如说它可以用它的钳子给你捶腿，然后它还可以陪小孩玩，比如说给他拿夹那个拖鞋送过来，就跟狗狗差不多。
2: 多大呀？
0: 大概这么大。
1: 嗯，对，这么手机这么
0: 大
1: 吧？
0: 大概是一个 A4 纸的。
1: A4 纸哦，那还
0: 加上钳子，可能因为它是立体的、
1: 哦，
0: 大概是一个 A4 纸的大小，不大，
1: 嗯、
0: 很小巧。
1: 那不大，那不大。
0: 最重要的是，我看到它的那个展示的视频上，它是有给那个猫喂猫条，就它用它的钳子夹着那个猫条，然后给猫喂嘛。这对于一个铲屎官来讲是非常需要的。
1: 不是，是它逗猫还是猫逗它？
0: 互逗吧。对，
2: 都觉得对方很新奇。
0: 对，那它就是说在家庭场景下它是非常需要的。那再就是可能还有一些工业场景下，工业场景下，它可以去搬运一些东西啊，进一些工厂打工啊，这些是非常厉害的。
1: 嗯，
0: 这两个可能就是家庭的陪伴感，具身智能这种讲究情感向的和一些我刚刚说的这种互动向人为更强的实时反应性要更强的，这两个是特别明显的变化。
1: 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像螃蟹一样的机器人，我真的没见到。但是你这么一说，我就特别有兴趣，是为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现在各类的人形机器人的什么运动会呀、啊，包括马上要举办的人形机器人的运动大会和世界机器人大会，咱们在这种展会上，其实更多看到的，要么像人，要么。像狗对吧，就机器狗、
0: 嗯、
1: 就这两种形态其实是最常见的。
2: 对，
1: 但你刚刚说那种形态
0: 没见过，
1: 没有见过。
2: 这是这一届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今年的话，它不那么追求人形了。像前两年，我们很多时候会说要做成人形，多么像人，多么像人。但是今年的话，你会发现，除了你刚才提到像螃蟹这样，那还有那个机器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1: 机器马啊？我看见了，
2: 对对，
1: 哎，特别哎，朋友们，我给你们讲什么呀？

0: 这条手部是非常非常灵活的，而菱角手呢是这几年一直是有待技术突破的。但是这一次的话，我在现场就，有一只它那个菱角手是在拧气球，
1: 嗯，拧气球，
0: 气球，嗯，它有长条的那种，嗯、把它拧成一条狗
1: 啊，就是在那个什么洋坊涮肉门口等位的时候会给你发一个的那种气球是吗？
2: 现场给你扎气球
0: 啊，对，它现场它就是那个气球
1: 玩出花来是吧？
0: 对对，它就拧折叠拧，然后最后把它做成一个小狗的样子，
1: 嗯
0: 啊，对，
1: 挺高难度的。
0: 这个的话，它为什么要这么演示呢？首先呢，你从一条长条的气球，然后把它最后做成一条狗，那这个的话是一个长程任务，
1: 嗯，对，
0: 它需要、
1: 哦、
0: 对，但这个长程。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气球的这种材质，它很容易
1: 破，嗯，
0: 对，它对触觉的要求是非常
1: 高
0: 的，你稍微重了不行，稍微轻了又不行。嗯嗯，而且你每动一下，它的那个形状啊，都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对于它手的这个要求，比如关节的自由度啊，然后触觉、啊、然后感知，然后并且随时去调整的这种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我今年在现场就看到了一个企业，其实也是特别震惊，
0: 嗯、
1: 当然也是，有很多朋友说引荐我、
0: 嗯、
1: 一定要去一下那家企业，叫一木科技。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做。机器人供应链的朋友就对这个很感兴趣啊、
0: 嗯、
1: 他们做的就是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触觉传感器、
0: 嗯、
1: 他们在现场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演示实验呢？就是我过去在很多机器人实验室都想看到但没看到的、
0: 嗯、
1: 他们用了一颗硅胶花生和真花生放在一起、
0: 嗯、
1: 现场演示有他们的触觉传感器的机械手能不能分辨出来真花生和假花生。就是这个真假花生是这样的，朋友们，如果说就是咱们国内现在做这种叫演示食品的能力啊、
0: 嗯、
1: 大家在各种就是快餐店门口应该都看到过那种演示的食品，就是碗里边比如说放着什么米饭啊，牛肉，但是假的模型、
0: 嗯、
1: 太逼真了、
0: 嗯、
1: 就是我用人眼已经很难分辨出来哪个是真的花生、
0: 啊、
1: 哪个是假的花生，然后它的那个带着触觉传感器的那个机械手就可以很准确的通过触感
0: 嗯
1: 去分辨哪个是真的花生米、嗯、哪个是假的花生米，它其实做的就是一个分拣工作嘛、
0: 嗯、
1: 过去分拣工作其实是非常粗糙的、
0: 嗯、
1: 就机械臂们能够做的分拣工作、
0: 嗯、
1: 比如说啊、嗯、大家应该见过像京东这种物流企业他们在做分拣，它无非分个大中小，薄的大的、
0: 嗯、
1: 硬的这些可以、
0: 嗯、
1: 但是像真假花生米这种精细度、
0: 嗯、
1: 是我第一次在展会上见到、
0: 嗯、
1: 啊，
3: 这个确实太奇妙了，我觉得比预想中的还要更精准一些，
1: 而且它我是觉得它展示出来的技术程度、
0: 嗯
1: 是比较高的。当然我在现场也跟他们那个 CEO 聊了一下啊，就是因为他这个企业目前还在发展过程当中、
0: 嗯、
1: 应该也是最新拿了一笔融资、
0: 嗯、
1: 客户呢还属于保密阶段，但这个客户是非常重量级的客户啊，这个是让我很

0: 什么百万 token， 我想到这就跟过去送流量一样，不是现在很多运营商不是动不动送大家流量嘛，对吧？以后就得说我送你 token 了，就真的现在
1: 硬通货，
0: 这现在绝对是硬通货。这两天大家在日常使用 Kimi 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说对不起？现在高峰时期，您等会儿再

0: 然后走进家庭，对吧？也有很多人就预测说它肯定是一个下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嗯，但是呢，目前还是有，尽管已经有了很多的突破，但是它现在比如说还有一些技术还有待突破，然后制造方面、硬件制造以及供应链，
1: 包括还有续航，
0: 对吧
1: 、嗯？最大的问题就是续航，
0: 对，
1: 刚续，
0: 对，这些问题有待突破。但是我就想起一个小细节是什么呢？就是我在那个上海的一个街头，大概是陆家嘴那边。然后之前的话，如果大家看到那种遛狗。遛机器狗的，可能很多人就会去围观拍照什么的，但是这次我注意到大家的眼神，哎，就
1: 稀松平常，
0: 对，稀松平常，
1: 这咱早见过了，已经见多了。
0: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确实已经完成了这种大众的一个启蒙，市场的一个初级教育。嗯，对。
2: 哎，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机器人已经开始有租赁市场了，其实都不是现在，去年就开始了，
0: 开火。
2: 然后这次展台上，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个机器人，什么月租3000就带回家，
0: 擎天租的平台是吗？
2: 对，擎天租专门做机器人。
3: 对，去年我记得是是去年还是前年春晚过后，就是第一次机器人上春晚，上完春晚了以后
2: 爆火这个赛
3: 道。对，就有很多人说现在租赁机器人是个特别好的生意，因为有很多比如说什么

0: 现在都已经要改变商业模式了，就是因为现在机器人表演这事儿就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新奇了嘛。就刚刚杨老师也说的，咱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就是哪天说不定还得比一比，哎，你家这狗能走多远，你家这狗能干啥呀。
1: 而且它这成本真的比真人成本要低，像那个晴朗机器人，我是看到他们今年现场是有请了一批这个机器人舞团在敲这个安塞腰鼓，哇，就特别酷炫，就穿了那个安塞腰鼓的服装，对，就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0: 今天呢邀请两位来跟我们一起说了说你们参展的一些实际感受和体验吧，希望有机会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吧，因为时间关系，你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拜拜。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22号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3: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3: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2: 时光聚会，在一起
3: 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哈，跟我们来随时互动聊天。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或者是呢在咱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跟咱互动聊天。
1: 哎，高考正式结束了，
0: 没错。
1: 虽然中考和其他期末考试要来了，但意味着这些考试结束之后，暑假就来了。你说这个放暑假呀，人家学生开心，你说咱两个上班的开心什么劲儿呢？
0: 我觉得其实不是开心吧，
1: 啊，
0: 一是在这个假期，我们希望各位小朋友、各位学子们能度过有意义的假期、快乐的假期，更希望大家能平安的度过这个假期。
1: 对，因为暑假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啊，它是一个。

0: 可能也会变多。
1: 没错，
0: 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罪恶的小黑手慢慢在阴影里伸出来。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提一个安全的醒哈，暑期反诈，各位伙伴千万不能松懈，这也是咱们今天的聚会主题哈。
0: 嗯，而且这个月也不一样啊。
1: 对对，
0: 听到警官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月他确实特别适合跟大家好好讲一讲反诈。
1: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聚会呢，也问问各位伙伴哈，就是现在此时此刻的您都掌握哪些和反诈相关的知识？比如说您接到一电话
0: 啊，
1: 听到了什么样的话术，您就知道这个味儿不对。
0: 对，然后我想问问，这么多年哈，这冬天讲反诈，夏天讲反诈，过年讲反诈，期末考试也讲反诈啊，就是这么多年经过媒体的洗礼啊、教育啊、现实的磋磨呀，包括各种网友的案例的这种警示啊，您的反诈水平相比于早年间有什么样的提升？您自己有没有一些感知？
1: 哎，我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0: 对，就您水平有没有提升？原来什么样的一些手法是能骗到您的，现在有些什么手法就已经完全骗不着您了，就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讲讲，我们也就回头看嘛，对吧？
1: 对，但当然今天我们的聚会哈，也抱着一个这个学习开放的态度，因为确实有些坏人呐，他那个坏水啊，一天一天的往外冒，他有新花样。

0: 发来了互动啊，1860说，不接陌生人电话，不贪小便宜，不扫那种不明不白的二维码。
1: 哦，断绝跟骗子接触的可能性。
0: 物理隔绝是吧？
1: 真是物理隔绝。
0: 哎，1528说哈，白来的钱不要，要银行卡号不说。
1: 嗯，
0: 我也不想要你的钱，你也别要我的钱。
1: 我觉得这么说也没错、啊，
0: 没毛病。
1: 然后这个叫枯木的朋友就说了，各位伙伴要坚信。不要以为自己警惕性高，骗子就是因为警惕性高骗不了自己，有的时候真是没遇到适合自己的那个诈骗的形式。
0: 泽宁他哥说，反正现在我要接到一些电话开头就说，哎呀您终于可接电话了，这种我直接就挂电话
1: 啊。我们还有这位
0: 有事说事儿是吧，
1: 对，小胖墩就说了，手机里安装了反诈 APP。
0: 哦，很好啊。枯木说，有人跟我说中奖了我都不信，除非是186大帅哥佳明亲自跟我说的。
1: 我还真遇到过，我其实之前在跟听众朋友咱沟通那个礼物基地的事儿，我不是这个有的时候会给大家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吗？
0: 对，
1: 我被朋友骂过，也被挂过。
0: 傻人有傻福来着，是吧？
1: 对对，真的。但是其实就是之前我还后来还跟你讲，其实面对大家的这种警惕是很高，我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0: 这他是其实是哭笑不得的，哭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没完成，笑是因为大家警惕是真的很高。
1: 对，而且之前其实跟很多嘉宾老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啊。线上打完电话，线下加个微信，然后都得再给我来一个电话，来确认是不是刚才我的那个声音，是不是真的那个我。
0: 长得那么帅，转头就跟我借钱，不能吧？
1: 也来问问赵警官，就是刚刚看各位伙

0: 咱们资深成年人这么强，所以说也会有这些原因在里面吧。赵警官，
1: 你是不是年轻人尤其大学生更好骗？这是真的吗？
0: 哎，现在这话题网上可太火了，赵警官。
2: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确实，因为大学生，然后我们把年龄段再往下一点的，可能中学生啊、未成年人，他们涉世的经验呢不是很多，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容易落入这个骗子的陷阱啊，特别是哈，可能在我们成年人看来就是一点小恩小惠，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可能这个就是一笔额外的收入，那就更有对他们更有杀伤力。
1: 真是时代不一样了，赵警官。就您讲到说大学生，我觉得说大学生没有什么钱，那给父母给的生活费，可能他手上有那么个小钱。
0: 哦、
1: 但是对于中学生、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来说，骗子骗他们什么呀？他们有钱吗？
2: 他们的家长有钱呀，
1: 时代不一样了，真是。
2: 对呀，这个骗子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话术引诱这个孩子去用父母的手机来操作啊，或者说让他们拿这个父母的手机去扫一个骗子发过来的二维码，那父母的手机可能就中了木马病毒，就能被远程操控、
0: 啊、
1: 所以我们就说不要说家里啊，这个我大人我很有反诈意识，不可能我有事儿，我们家老人也没有没事儿，不是我们家孩子小骗不着他头上。您别觉得说这事跟您没关系，现在看就哪怕您家有小孩子也得认认真真听一下这个我们的反诈的宣传，因为有一些东西他定制的一些骗术专门就是针对您这类人群的，
0: 没错，
1: 您自己千防万防，家里大人千防万防，但可能没防住有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您家的孩子。别觉得说我不给孩子钱，我们家孩子没钱您就没事儿，他也不一定。
0: 我今天晚上看一段子哈、
1: 啊、
0: 就是孩子和那个妈妈两人的微信截图，就说妈以后有什么事找我买，我发现我现在买东西不花钱，结果马上就弹出马上就弹出来一串，因为他俩绑了金钱卡，钱都从他妈妈账户里划过去了，诸如此类吧。这虽然说这是一个段子，但我觉得其实反映了现在反诈形势当中面临的一些具体层面的问题吧。
1: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得认真听一听哈。一会儿呢赵警官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针对今年这个暑假哈，有一些什么样新形式的诈骗手段又开始出现了，然后有一些什么旧手段、
0: 哎、
1: 它最近又换了一个包装重新抬头了，在暑期这个特殊的节点，它跟冬天它跟开春啊那个常见的那些诈骗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时效性，一会儿大家也认真来听，欢迎大家来和赵警官交流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0: 今日聚会第一支歌谭咏麟披着羊皮的狼。

0: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儿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暑假反诈的这些事儿哈，大家可不能松懈哈。
2: 再次欢迎赵警官做客聚会，
1: 再次欢迎赵警官。
2: 哎，听说赵警官这两天挺忙，去了一趟这个学校里头，然后给一些学生做了一些反诈宣传。咱这次都讲什么了？有什么能给我们听听的吗？
3: 最近我主要讲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这个海外的留学生啊，在境外要这个注意什么样的这种诈骗的手段
2: 啊。暑假确实可能有一些学生下一步的求学计划可能到国外读高中或者读大学，
1: 是
2: 现在就是要准备，可能要走了，
1: 陆陆续续
2: 要安排起来，
1: 工作得开始推进起来了啊。
3: 对，从我们的这个警情监测看呢，近几年吧，这个犯罪分子呢也把这个诈骗的黑手啊伸向了我们在境外留学的这个学生啊，以及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华侨啊，也这个有遭遇到电信网络诈骗。
2: 这个一般是怎么个骗法？
1: 这黑手往哪儿伸呢？
3: 一般来讲啊，最主要的还是冒充公检法诈骗。骗子呢还是这个通过电话呀这样的联系咱们在海外留学的同学，然后以这个他比如这个走私，涉嫌走私啊，这个涉嫌这个夹带违禁品啊，或者打了这个这种涉诈的电话等等的理由，然后呢要求呢这个学生呢配合调查，否则比如说就会注销签证啊，被学校开除啊，被遣返回国等等，实施这种心理的压力
2: 啊，有威胁啊。
3: 对，那之后呢就是还是公检法，冒充公检法诈骗的老套路啊，要求你配合调查，要把你的这个资金啊转到所谓的啊公安机关的这种对公账户上，
1: 安全账户。
3: 对，哎，然后呢甚至呢他这个在这个诈骗的过程中啊，要求这个同学这个下载一个涉诈的软件啊，在上面呢汇报这个自己的行踪啊，制作这个笔录啊，在这个视频交流的过程中，你可能看到啊，对方可能也是穿着一个制服啊，然后这个场景呢，可能也是一个办公办案的场景，
2: 蓝底儿的，白字儿黑字儿的哈。
3: 是的，是的啊，甚至你能听见这个警车的那个警笛声音啊，对讲机里的声音，就是模拟一套，让你觉得对方是在这个办公场所啊。然后呢，这个对你进行一个洗脑啊，要求你配合调查。这个甚至有的啊，他为了诈骗更多的钱财，他可能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检察官呀、法官呀，说要给你要起诉了、要取保啊，让你交更多的钱啊。所以这种诈骗呢，一般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啊。我们去年接报的一起案例呢，这个先后持续了有4个月的时间。
2: 哎呦，
3: 对，他主要就是利用同学们学业也很紧张，回国也不是很方便，
2: 然后社会经验也不是很足，
3: 对，
2: 人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那种心理的孤寂感，甚至可能在年纪小，可能有点害怕。
3: 对，是是，
2: 哇，太坏了。
1: 那这比如说刚刚这个赵警官可能提到了，有一些高频骚扰电话咱不接就行。那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电话的一些海外的学子们，他们怎么破这个局呢？也都不接。
3: 就是我们就不要相信啊，这个里边呢我们提示有几个重点，比如说对方自称是公检法机关，说你涉案的啊，这个你如果有这样人跟你打电话这么说，你就要提高警惕。那让你下载一个非应用市场的软件，要给他汇报行踪，要制作笔录的，那也是诈骗。我们公安机关是不会通过这种线上的这种方式来制作笔录的啊，也更不会在上面看你的所谓的通缉令啊、财产冻结令啊等等的这些法律文书啊。再有呢，骗子呢为了这个能够让你深度的洗脑啊，让相信不要被其他人知道，可能会反复的叮嘱你要保密，这是个涉密的案件，不能告诉别人。但是呢，作为我们这个海外留学的同学，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和这个家长啊，国内的亲属沟通啊，就是如果你拿不准，可以让我们的家长到公安机关去确认一下有没有这么一件事儿，或者呢，寻求我们驻外领事馆的这种机构的这种支持和帮助。
2: 明白了。
1: 千万别自己随便轻易的在恐惧之下做任何决定，做任何这个转账的交易。
2: 有事儿可以找找使领馆。
1: 对，
2: 对，然后跟家里边要勤联系，让家里人到当地的公安机关 去确认一下，核实一下这个信息。
1: 这个事儿大家记住了吗？这事真的很重要哈。
2: 就是有事儿找爸爸妈妈，然后有事儿找祖国嘛。
1: 有事儿真的找可靠的一方哈。
2: 没错没错。
1: 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外面这种情绪，我心情大家都理解，但是越在这个时候，大家真的是要越保持冷静哈。
2: 嗯。
1: 今天我们的聚会主题：暑假反诈，咱不能松懈哈。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自己掌握的一些反诈知识呀，甚至是一些疑问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
2: 哎，在这个暑假哈，会有很多独属于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我们的一些日常的一些动作啊，有可能就会被骗子盯上。所以我们会在下半段的聚会当中和大家一起来重点关注暑期又有哪些诈骗的形式可能让我们踩坑哈。欢迎各位伙伴随时互动聊天，听听首页找到我们的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1: 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4: 盼着往外跑来不呀？
5: 周末咋玩啊？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警务技术一级主任赵伟。再次欢迎赵警官。
2: 大家好。
1: 嗯，赵警官，现在暑假开始了，包括什么录取通知书啊，报志愿呐、啊，孩子什么出去玩，什么买票啊，什么住宿啊，退费呀、啊，然后包括上学之前买电脑、买手机，什么什么账号出问题，什么好评退卡，什么这些应该不少吧？
2: 是的，这个从我们的这个警情监测看呢，每年的这个暑期啊，这个涉及到我们学生的这个群体的这种涉诈的案件呢，是相对来说要高一点的。这个尤其是这个现在已经高考结束了，那我可以简单的哈，把这些同学们的这个分为三大门派吧，
1: 三大门派三种。
2: 第一，自我提升派，是吧？就是觉得我的考试成绩可能是不是还能有再提升的空间？
1: 他要干什么？
2: 我选那个学校能不能再好
1: 啊？
2: 那有人能帮我提点分吗？
0: 啊，
2: 或者录取到更好的学校？
1: 嗯
0: 啊，对，然后这时候佳明一看啊，考了200多分，不行，我得上北大，我得去清华。然后王哥，不，王哥，有一个坏人打来了电话，不是那意思哈。哎，刘同学，佳明，哎，你考试是这个不？我有一门路，我有一方法。
1: 去年夏天那个《喜人奇妙夜》里边那个段子里边讲的，说那个周杰伦、汪峰要给我解决北京户口吗？我要到北京去上大学，因为我到那上大学，他们能给我解决北京户口吗？
0: 对，诸如此类。
1: 这让大家写进小品里的段子，但其实在现实当中，它就是有影子的。
2: 是的，是的，确实都是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嘛。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啊，骗子常用的一种诈骗的这个伎俩啊，让你呢觉得我花点钱我能办大事儿，对吧？但是实际上呢，你把钱花出去了，这个事儿肯定是办不成的，是吧？我们的高考都是公开、公正、公平的嘛，是吧？啊，甚至啊，有的家长迷信那个，说我已经花了钱了，托了人了，能进入这个内部的渠道，能够录取啊，
1: 什么改分、报志愿的、啊，
2: 不走这个正常的这个渠道了、结果呢，有可能就把孩子前途都耽误了
1: 啊。所以这个是需要特别警醒的，自我提升派啊。
0: 对，考完试、估完分是啥样，咱就是啥样，对吧？
2: 对，
0: 别走那旁门左道，别想在外面邪道。
1: 可以来北京上大学，但是不能指望着说是因为周杰伦和汪峰会给您解决北京户口来北京上大学。不要让段子里的东西变成现实的悲剧。
0: 好，
2: 对，
0: 第一个分类哈，基于很多考生家长和考生的心理分类，这个叫自我提升类的。
1: 还有什么门派的？
0: 还有什么门派？
2: 第二个门派就是逍遥享乐的呗。这个十年寒窗苦，我终于高考完了，
1: 毕业旅行，
2: 对，
1: 演出。
2: 对，我要旅行去
1: 啊，
2: 那可能买到了假机票，
0: 啊，
2: 遇到了机票退改签诈骗，是吧？说你我们这个买机票，网上去搜吧，各种各样的这个看看，找优惠，找便宜，结果不是正规网站，收了钱不出票，啊，耽误了自己的行程。那还有就是说，你的这个乘坐的航班啊，遇到了这个问题，或者你的飞机出现了故障，那我们可以给你退票退款，还要给你补偿。那前提是你要点我的链接，或者扫我发你的二维码来这个填写你的个人信息啊，录入你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密码、验证码等等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卡号、密码或者验证码都交出去了，就等于把我们的银行卡、把我们卡上的钱交给了骗子，
0: 城门大开了，对吧？
2: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是一种。那还有的呢，可能我们就得买了，
1: 对吧？
2: 我是考好了，我要奖励自己。
1: 对，
2: 我考不好，我也得
0: 缓解压力，
2: 是吧？我也得买，是吧？
1: 安慰一下自己。
0: 我这心态我太熟了，
2: 对吧？在购物的过程中啊，我们常出现的可能就是退货退款类的这种冒充客服的诈骗手段，对方可能给你说啊，你这个货物啊，我们发现有质量问题，我们可以给你退款，还可以给你补偿，而且呢，我还有个优惠条件是，你不用把你的东西寄回来了。
1: 哦，仅退款？
2: 啊，对呀，那多好啊！我自己看了看，我这个。

0: 因为骗子还是要让你到另外的一个小程序上，另外的一个平台上去填信息啊，输卡号啊，输密码啊，甚至为了他一把就能把你的钱骗个精光净，可能还有一个选项叫卡内余额
1: 啊，
0: 你
1: 有三百是三百，有八千是八千，
0: 是你就有三百，我一输要转走八千，转不走啊，是吧？你输上你卡上还有多少钱？这样我一把就转走了。
1: 啊，明白了啊，这属于享乐派的，然后可能会有比较频繁的资金往来，买东西啊，您买票也是买东西，
0: 对
1: 啊，买机票是订酒店也是在买东西在消费，然后比方说像那个看各种明星演唱会的追星的、我终于有时间了，有钱了，名正言顺了，
0: 对，可是我买不着票啊，
1: 哎呦，那有黄牛啊，
0: 对呀、啊。这个里边就有很大的风险，
1: 有渠道啊、说那个什么前排票加点钱，然后位置好啊，绝版、你不买有的是人买，你下不下单？
0: 对
1: 啊、
0: 你下单了，下单了你可能对方说没收到你的钱，你再补一回吧，等我们核实完了会把钱给你退回来。那如果是这种，你只是损失了可能一两张票钱，按我们的统计来看，这可能是诈骗里边损失算金额小的，
1: 就是所谓损失本金、这个事儿本身的那个本金的，那都
0: 是
1: 少
0: 的，
1: 是
0: 少的，对，
1: 少的，
0: 甚至啊、有的群众因为就是这么买票退票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可能会被骗很多的钱啊、对，曾经有个小伙子就为了一张680块钱的票被骗了几十个 W，
1: 哎呦我的天哪！账户余额里有几十个 W 的朋友，能为了680然后去找不正规的手段买票？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现在还有很畅通的渠道来贷款嘛，骗子可以引诱你去贷款，再把贷款的钱转给他、
1: 太缺德了，就等于让我背上债，我不仅被骗了之后我还背上了债，背的债也是被骗走的钱嘛。
0: 对呀、就是你说你被骗了你的积蓄，说是你以前的这个生活的积蓄啊被骗走了、但是如果你还背上了贷款的话，那就是你把后边相当一段长时间的这个快乐也被损失掉了，
1: 他还骗走了我的未来。
2: 我就说几十个 W 你看演唱会，你找他吃顿饭，你这不都够了吗？
1: 现在是有可能是为了几百块钱的演唱会的一张门票，然后让自己背上了债务，把未来的钱骗走了吗？
2: 现在哈，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会，哎呀，这是真是我比他们智商都高、但是我借用刚刚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哈、就是并不是说您的反诈意识在听完我们的故事之后，您觉得啊，听完案例之后，您觉得自己啊，我这个反诈知识掌握得很牢固。而是因为可能真的没有遇到那个真的是长在心缝上
1: 的，款
2: 所以说反诈的意识一定要时刻绷紧，反诈的知识咱得时刻学起来，
1: 要常听常新嘛啊！刚才说三大门派，就说完两个门派，还有一个门派，自我提升型、消费享乐型，还有呢？
0: 那就是兼职赚钱行呗、对，这两个月的时间我总得给自己挣点零花钱吧，
2: 这个本来钱就紧、
1: 然后甚至我可以入学的时候还能写上暑期社会实践呢，
0: 对、是，
1: 要是弄好了这是一举多得呀，弄不好了就
0: 那就损失钱财呗、
1: 这个一般兼职是怎么骗？刷单啊？
0: 兼职，对，兼职最早的这个就是刷单，但是呢我们说呢老套路呢他又穿上了新马甲，以前说叫动动手指日赚斗金、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有这个防范意识了，觉得这事不靠谱了，那现在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我是一个正规公司，我现在招聘，我招聘了佳明同学、但是呢为了检验你的执行力还有这个对公司的忠诚度，那好，我们公司这儿有一个 APP 你下载一下，然后我们在这里边给你布置很多任务，你要按要求来完成，
2: 你给我布置了任务是不是就让我刷单呢？
0: 哎，你可以有点红心的任务，也有这个完成一个任务写一个好评我给你钱呀，对吧，你写好评给100块钱我给你105呢，你完成，你不只是参加我们公司的这个

0: 实就又回到了刷单的逻辑嘛、
1: 嗯、
0: 完成小任务挣小钱，完成大任务才能挣大钱。
2: 一开始比如说啊，我这个支付100块钱，人返我105，我支付500返我600，
0: 嗯，
2: 我支付3000没返我，然后这事儿我就陷进去了，对吧？
0: 对
2: 啊，可能3000其实可能都算少的了。
0: 对啊、嗯、然后呢有一种叫沉没成本嘛，你为了把这3000块钱拿回来，现在我告诉你，你再完成一个5000块钱的任务，就可以连5000再3000都让你拿走，
2: 就返你1万。 嗯，
0: 干吗？
1: 想回本吗？
2: 那2000块钱诱惑力其实对我来说挺大的。
1: 所以不仅不能裸聊，也不能刷单，对不对，佳明？对不对，佳明？
2: 对，但是你对肯定是对的啊，
1: 对吧？就今天学了新知识，也不能忘了以前学的老知识嘛，对不对？
2: 提醒各位伙伴啊，这个大家来继续互动聊天的，今天我们的聚会主题暑期反诈别松懈，我们的话题呢，问问各位伙伴，就现在您都掌握哪些反诈的知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咱们再听一首歌吧，也是咱们聚会对大家的祝福，大家一块好好的。歌的名叫做《我会好好的》，来自王心凌。

0: 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3: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哎，
2: 再次欢迎赵薇警官，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4: 嗯，大家晚上好，感谢陪伴我们这么一路。
3: 哎，咱们互相陪伴哈。猫下蛋问了一个问题，他问我，他说王哥呀，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骗子现在也正在跟咱一起收听节目，那咱今天反诈套路不就露馅了吗？在广告间隙，我跟赵警官我们俩就是沟通了一下这个事儿哈，我们的反应是一致的，反诈没有套路，反诈是阳谋。我们不是阴谋，阳谋是可以放在太阳下，放在桌面上，所有人谁来放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怕，
2: 没错，
3: 让大家知道的它是阳谋。我们做的事情是拆解破了他们诈骗的套路，
2: 没错，
3: 反诈没有套路，但诈骗有套路。我们在节目里披露的是诈骗的套路，因为诈骗套路是阴谋，阴谋是见不得光的，真的把他们放在大白之下去公开的时候，他们这套东西就失灵了。所以我们要坚定地做这件事情，就是不停地向大家来宣传反诈的意识，提升我们的反诈的意识，提升我们反诈的技能，拆解所有诈骗的阴谋和套路，让大家免疫。
2: 我就想不接陌生人的电话，然后呢不主动，
3: 我就不接，骗子知道了他能怎么样？
2: 对，他能走好像也不能怎么样。
3: 我现在好，我就假设我们反诈的都是套路，我们现在今天反诈的套路就是不接陌生人电话，骗子知道了我们这个套路就是不接陌生人电话，他能把我怎么地？
2: 对呀、啊，
3: 摁着我脑袋非接不可。
2: 领导给我打电话，我有时候我也接不着。
3: 是不是听完了这个之后，是不是大家就没那么担心了？所以我们堂堂正正的是用阳谋的方式去对抗阴谋，我们一切都放在太阳光底下，看看到底是谁见不得光。
2: 今天有关于反诈的内容哈，我们肯定是涉及到了一部分，然后在暑期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吧，我觉得大家其实更要提高警惕哈，因为夏天天本来可能就热，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情绪比较焦躁，
3: 对躁
2: 的时候很多事儿我们就不会用理智去思考，
3: 对。
2: 面对不理智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落入骗子的陷阱当中，
3: 事后也会后悔的。或看别人也知道他现在在上头，但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就不灵。
4: 对，所以我们说嘛，转账汇款多核实啊，在把钱转出去之前，多想想为什么。
3: 为什么？
2: 对，
3: 三个字佳明懂得多，对吧？
2: 我这有的时候真的要问问自己为什么？
3: 为什么？图什么？凭什么？
2: 然后最近不是这世界杯不是开始了吗？跟世界杯相关一系列的，我看现在有朋友说，好像接到短信说，哎，兄弟，我知道今年世界杯冠军是谁，我预测比那个章鱼保罗我还准，是不是？这也是这个骗子的一个套路，很有可能是陷阱吧。
3: 在网上玩玩游戏可以，但不要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把自己陷进去，把它变成了赌博，让自己染上事儿。
4: 是的，对。
2: 而且
4: 在这个球赛期间啊，这个确实是啊，大家一定要这个警惕这一点啊。这个我们可以买一些彩票哈，做一个娱乐啊，这个预测。但是呢，千万不要听信有人说有内幕消息，甚至能操纵比赛啊，让你呢来进行这个下注啊，甚至说啊，在网上呢进行这个赌博。
3: 反正今天赵警官讲了，就是损失点本金，这目前在他们办案的过程当中看，这都是少的。更可怕的就是掏空您自己卡里的余额加点，还甚至还让您背上额外的债务。
2: 是
3: 这个比那300、500、700、800更可怕。所以我们的反诈意识是时刻不能松懈的。
2: 对，有一些关于反诈相关的一些内容，识别反诈的一些方法，大家都可以重复温习。
3: 哎，费家人说要怀疑，怀疑的怀疑。
2: 哎，高级了啊，今儿。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赵薇警官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3: 我是王哥，
2: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祝各位周末愉快。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22号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

小狗就打开，颤当中去坚持。即使那个爱的星星一直受挫，可是小狗还是愿意相信爱是快乐的事。小狗在这里不是贬义词，小狗的爱其实就是一种永远真诚而热烈的爱。告别这首歌，要带来一首从一道缝隙看黄昏，感觉是像小猫的视角。

蓝调北京，深夜陪你用心聆听。音乐是笔，生活是画布，涂抹的色彩不仅你会感动，也会有人因为它而感动。

过去的生活，无论是细节还是地点，无论是人还是物，始终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最后作为一种感觉被我们珍藏在了心底。快乐、悲伤、欢笑、泪水都不例外，但时间会赋予他们相

0: 如果您遭遇了伤，你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好音乐会在这里持续发酵的。我是春晓，陪各位静静的聆听一首长长的歌，我们会变成一颗颗星星。

们会变成一颗颗星星。来自春日玫瑰乐队，让我们都活得更勇敢些吧，无论是为了爱还是别的什么，遥远的星星还是会近在咫尺的，毕竟我们身边存在着的一切。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与音乐交谈，跟旋律舞蹈，我们的心就是自由的。

0: 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5:00，
4: 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22号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5、周6晚8点，敬请关注。

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

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故峰买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继承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各位收听峰回路转啊，我是代班主持人川州。
1: 晚上好，我是白露阳。
0: 最近啊，我总在各种视频平台上啊 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一个非常牛的一个体能赛事的一个品牌，它的名字叫做 HYROX。
1: 哎呦，
0: 路遥听过吗？
1: 当然了，如果我们经常刷到 HYROX， 你知道说明什么吗？川州，
0: 说明我该减肥了，
1: 说明我要瘦了。
0: 哎呀，好
1: 大数据是知道我喜欢什么的。
0: 是
1: 这个 HYROX 确实最近是太火太火了。
0: 那其实还有很多普通健身爱好者啊，都已经选择去 HYROX 去健身打卡了。那还有很多我们看到的平台上有很多明星艺人也在线下去亲自的去参赛体验。那 HYROX 都包含什么呢？包含8公里的长跑和8组的力量训练，考验的就是持续有氧耐力和完赛的难度啊。
1: 这个难度其实是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大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是专门想跟您聊一聊这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然后最近也是特别热门的一项运动 HYROX。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他深耕了综合体能行业多年，不仅常年钻研 CrossFit 的训练，还专门研究了 HYROX 的备赛方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背后训练和备赛的故事。来吧，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0: 让我们欢迎左右同行运动馆创始人HYROX 官方认证教练 CrossFit Level 2教练员斯巴达飓风赛教官斯巴达 SGX 官方认证教练左浩老师。
1: 欢迎左浩老师。
0: 欢迎左浩老师。
2: 辛苦两位主持人，我给的title有点长。
1: title 这才用一半儿，左浩老师。
2: 感谢感谢。
0: 这说明您的水平到这儿了啊，
2: 到这儿
0: 啊。
1: 我们可以离话筒稍微再近一点点。
2: 谢谢两位主持人，很开心来到这儿，我也来了这第3次了。
1: 是，我跟左浩老师一块儿做节目，这次已经算第3次了。上一次呢，大家见到左浩老师是我们中午节目的欢乐正前方，我记得您来过1039无线电，有来过动次大俱乐部，都是在分享各种各样的运动。那今天的这个 HYROX 属于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了。
2: 现在比较火比较新的领域。这两年在国内可能这一年啊，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到现在，就整个热度一直就真的是爆了。
1: 先说一说吧，大家可能会有很多人刷到了 HYROX， 也有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你像川州刚刚提到的2个8，对不对？是8公里，
0: 8种力量训练，
1: 是我8年都达不成的完不成载的一个目标。
0: 80年也难啊。
1: 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吧，这个 HYROX 为什么这么火呀？
2: 为什么这么火？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
2: 我们现在有个新的词叫混合运动。
1: 混合运动。
2: 对，刚刚那个陈总老师有提到，一共8公里，它现在每一个站点前先跑1公里。比如说我们开赛之后先跑1公里，接第一个项目是1000米的滑雪。
1: 就是上来第一项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1000米的正常。

0: 那我就在想，那这转场是要挺长时间的。
1: 那是铁人三项啊。
2: 对，他第一个项目就是在那个健身房室内的一个设备，叫有氧设备，就滑雪器，
0: 哦，
2: 要滑1000米。
0: 嗯，
2: 对，但是他的这个动作模式有点像双板滑雪的那个感觉。
0: 嗯，就是一直在挥臂啊，
2: 哎，
0: 然后这个核心在用劲儿，
2: 屈髋伸髋，然后挥臂，然后接着呢继续跑1000米的跑步。
1: 还得跑啊，嗯，
2: 是的，所以它的整个8公里是穿插拆成8份，然后和8个项目结合着来的。
0: 嗯，
2: 那么第二个项目就1000米跑完之后，接第二个项目呢是1000米的这个推雪橇，
0: 推雪橇，
2: 50米推雪橇，
0: 50米的推雪
2: 橇，推雪
0: 橇，
2: 水的雪橇就是一个铁架，然后上面有一些负重。
0: 嗯，
2: 对，然后以此内推，然后第三就1000米跑步，第三个项目呢50米的拉雪橇。
0: 嗯，
2: 对，有绳子，有负重，然后有一定的这个赛道。
0: 嗯，
2: 然后有 burpee 跳远，
0: burpee 跳太累了，
2: burpee 跳
0: 要跳多远呢？

0: 备赛的计划的话，因为很快九月份北京站的 Harrah's 就要开始了，
1: 嗯，
0: 所以先从 Burpee 跳开始。刚刚川藏老师有问，哎，这个我们能不能开始开启这个 Harrah's？ 刚刚和那个川藏老师有聊，先选一个自己相对不那么抗拒的运动形式，先从 Burpee 开始吧。
2: 就是压力最大的点永远是在开始之前。你听到这个八公里，其实心里面也还好，虽然本来就跑不完啊，那八个项目再一听啊，那压力就爆大了。
1: 而且中间是完全不停的吗？
0: 自己把控自己的节奏，因为它没有关门时间，比如你可以用六十分钟，比如现在国内很多连到了六十分钟左右的这个完赛时间了，也有一个半小时的、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都可以。
1: 嗯，
0: 就过程中就自己根据自己的体感、心率情况，然后随时去做调整。你可以慢下来，节奏放慢。
1: 嗯，
0: 但所谓的，
1: 对于我和川州这种运动基础基本上挂零的这种啊，如果我们想要去完整的挑战，比如说我给自己今天的目标就是我完赛，就是已经很棒了。我不管时间的话，我可不可以最长？您见过的最长的整个完赛是多长时间呢？
0: 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夸张了一点啊。
1: 嗯、
0: 对，然后那个，我觉得你们三个小时以内肯定可以结束的。
1: 三个小时，
0: 对，所以你们可以把三个小时作为自己的这个第一场比赛的一个完赛目标。
1: 嗯，
0: 别话想的太可怕了。猜开，你想咱们遛弯走路一公里的话，可能十分钟也能走。嗯，
2: 对，但是新手吧，往往在没参加之前的胜负欲其实是最强的。因为当你一旦了解了 Harrah's 这个运动的深度之后，反而会觉得哦，原来我这个水平本身就是需要时间去锻炼的，跟不上就是跟不上，那个时候才会认清自己，才会放下所谓的胜负欲。
1: 现在是在找借口的一个阶段，是吗？
2: 对。
1: 所以我就想问问左浩老师了，因为 Harrah's 现在已经变成好多好多人感兴趣的，像川州刚刚讲到的一些网红啊、达人啊，包括一些明星艺人的，他们都在纷纷挑战。所以 Harrah's 它之所以能够达到一种全民的这种角度哈，它是不是首先相对门槛没有那么的高？
0: 是的，刚有提到。

0: 的高。
1: 嗯，
0: 对。其次呢，像推雪橇和拉雪橇，它有大众组的重量。那我们比如说，如果之前没有力量训练基础的话，那我们就做慢一点，可以先从一个大众组的这个组别来开始进行。
2: 嗯，
0: 像其次有 burpee 跳、负重弓箭步，就扛一个沙袋在颈后去做一个箭步蹲的动作。
2: 嗯，
0: 然后还有 farmer carry 农夫行走，就拿壶铃，然后走一定的距离。就像那次我们比如说去逛街逛超市提重物，其实它的很多动作项目来源于生活，就我们日常中可能经常会做到的一些项目，
1: 帮媳妇儿提个菜呀，
0: 哎，
1: 给媳妇儿开个门啊，
0: 是的，所以这些难度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大。
2: 嗯，
0: 对，
2: 相对来说大家
0: 门槛低，
2: 对，
0: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就尝试和参与进来。
2: 嗯，那您刚刚说的这个大众组别啊，和

0: 健身的小白，
1: 是的，
0: 嗯，所以这才会那么多人喜欢他。而且呢，像是比如说我们介绍左航老师的时候，我们会说，斯巴达勇士，CrossFit， 我觉得是不是这种像 CrossFit 或者是斯巴达勇士的难度会比这个 HYROX 要高的？
2: 它是不同类型的，就我用最直白的话讲，像 CrossFit 是美式综合体能，它可能单次的比赛，就我们普通或者说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一些单次比赛，可能25到30分钟左右的一个完成时间，它可能需要在短的时间之内，比如说举一个更大的重量，然后穿插的去做一些体操相关的动作，比如说单杠的引体、爬大绳儿，对，它的整个单次的时间长度没有那么长，但是强度会更高一点。像斯巴达呢，它又是一个户外的越野障碍跑，可能需要跑动，它和 HYROX 有点像，但是一个是户外，一个室内的。然后像 HYROX 呢，就它的这个全都在室内，目前是在室内的这个会展中心这样的场馆去完成。从它的单次的赛事的容量和强度上其实有差异的，对，
0: 所以这个是
2: 所以对，就不太好去评定说哪个强度高哪个强度低。
0: 明白。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时下大火的这个 HYROX 的同时呢，我们其实也希望让左航老师呢跟我们去分享分享自己一路以来去健身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体能的

0: 公里的跑步，
1: 嗯，
0: 那它整个的训练容量其实很大的，所以呢，那当然我们并不是每一次备赛训练课都需要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赛事啊，我们日常的训练课的话，场馆每天基本上都有这个 HIRA 的训练课，一次课是60分钟，
1: 嗯，
0: 那基本上60分钟的时间里头，它就一直心率都在140到170之间，
1: 哦，燃脂心率，
0: 对，我觉得它燃脂心率其实是很好的，
1: 嗯，
0: 对，所以即使它一开始没有抱着要燃脂的诉求，但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开始掉了。然后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们之前做像 CrossFit 和斯巴达会有很多力量训练，但我自从开始准备 HIRA 之后增加了很多跑量，
1: 嗯，
0: 然后我的体重或者说我的力量训练就不会像之前安排那么的高频，
1: 嗯，
0: 所以我自己的绝对力量开始在往下掉了，大概掉了10%左右，
1: 嗯，
0: 我因为我尽可能的保证我不要掉太多，
1: 但是这没有办法避免呀，
0: 你去就找一个平衡点，不管是你心理的接受程度，对，
1: 嗯，
0: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举重，
1: 嗯，
0: 练像奥林匹克举重的翻抓挺这样相关的在 CrossFit 里头会有的动作，
1: 对，
0: 但就因为现在你要参与 HIRAS 那跑训它可能占了比重的60%，
1: 哦，
0: 那刚刚提到8公里跑步加8个站点，像 Farmer Curry 也是要去跑动的，
1: 嗯，
0: 大概一场 HIRAS 的比赛下来可能60%的权重都是要跑步，并且中间你这个站点之间的切换，我测过一次那个手表，全场下来可能大概跑。

0: 三天，
1: 那太夸张了，那平均一天4000多人，
2: 对，4000多人，
0: 还是需要大家拼拼手速的，是不是？
2: 是需要的。
0: 嗯，刚刚
2: 如果有备赛，如果有想要参加这个赛事日期的话，还是需要提前。
0: 对，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哈，就是如果说我想去完成这样的比赛，前期我需要训练什么？大概训练多长时间呢？
2: 还是又回到刚刚的那个话题，看大家的参赛的需求。
0: 嗯，
2: 如果比如说我只是想体验一下的话，那就可以可能心态放松一些，
0: 嗯，
2: 然后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么紧迫。但是依然建议，比如说从当下开始，然后从慢跑，然后开始启动，然后去做一些 HIRA 相关的公开课或者备赛训练课，去熟悉了解。

0: 当然那应该是很小很小的阶段了，然后上高中刚刚回到了那个话题啊，然后我们确实文化成绩不太够，那你总得有一个方式再往前去，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可能选择去当兵，但是因为我在上小学因为很调皮啊，然后在我的手上有一个这个手术的疤痕
1: 啊，做过手术，
0: 对，就这个路就堵死了。好，那你还想去上本科，还想去走出我们当时湖北下面的一个小山城的话，那你得去上大学啊，反正父母说我们就可以供，但前提是你能考得上，好了就走体育这条路，但家庭条件又没有那么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选比如其他的艺术特长生，那其实是，所以最开始那高一和高二那两年挺痛苦的，然后还经过一件非常糗的事情，有一次到高二的时候，那体育老师就做测试说成绩不合格的就耍掉了，因为他有可能会影响将来的这个
2: 升学
0: 的这个比例，
1: 哦，
0: 比例低的话，那这不影响他的这个，
1: 明白，
0: 他当然希望不要被那个我们当时的那个高中老师听到哈，然后后来就还被刷过一轮，后来我主动找到他，我觉得不行，我要奋起直追，但并不代表之前没有努力，其实也是挺努力的，我自我感觉哈，自我感动，我觉得挺努力的，但就后来就也经过这个波折吧，但还算幸运，也算考上了本科的体育院校。
1: 当时学的是什么？
0: 我们当时有两个专业，一个叫体育教育，一个叫社会体育，我学的是社会体育，就类似将来这种社会大众健身的这个方向。
1: 那相当于就是您后面从事的这个完全专业对口了呀。
0: 算是这么说，但就刚刚说到了，那我考上大学之后是否喜欢体育呢？我觉得也还没有，
1: 还没喜欢上
0: 呢，还没有，真的直到我2014年来到北京接触 CrossFit 的时候，可能我前两周基本上都在每天练完吐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强度确实可能当时
2: 已经过量了嘛。
0: 因为你突然跳到那个一个新的健身模式里头，然后那两周真的就是，因为 CrossFit 里头呢，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会打表，然后会大家一起刷一个WOD 叫 Workout of the Day， 就当天的训练计划。我听到那个表的时候，其实就会莫名的紧张。然后因为我知道我做完之后一定会很痛苦，对吧？就那两周真的是每次练完第一时间跑到厕所去吐。但两周之后能看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变强大了。哎，我觉得可能这个过程让我慢慢的去适应这个体育。所以你说他有天赋吗？我觉得你看我用了3年的高中，4年的大学，7年，再加上真的进入到这个健身的行业去，因为我要靠他成为我的职业的时候，我才要让他慢慢的去喜欢。但后来我觉得这接下来的接近12年的时间是真的我很喜欢，然后可能才像刚刚主持人开场的时候说，我从 CrossFit 到 Spartan 到现在 Harass， 包括很多的成人儿童的这种训练，我觉得还是因为最后找到了这个热爱的事情，但真的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2: 对，人们都说延迟满足，左浩老师的延迟满足
3: 有点
2: 长，用了小10年的时间。
1: 这种满足其实也是看到自己身材上的、体能上的，包括
0: 或者说我的心性上，对，我会更坚韧一些。我觉得他给了我这个正向的反馈，但这个反馈可能拉的周期会很长。对，可能要某个阶段，可能不经意，可能有可能会被打趴下，但我觉得也不一定。
1: 但这么多的这种很高强度的各种各样的赛事和训练当中啊，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真的是有没有哪一刻您觉得这个坎儿好像很难度过了？我好像怎么练都没有办法像原来那么顺利的时候呢？
0: 会有，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健身里面，它经常会有一些瓶颈期，比如像 CrossFit， 它的 CrossFit 这个类型啊，叫刚刚说过综合体能，它包含三大体系，叫举重、体操和新陈代谢。比如说，举重，那就刚讲到抓举和翻挺，它可能需要不停的去冲击自己的最大重量，在某个阶段，可能那个重量它就会停在那儿，就你需要不断去对抗它。比如说像我们学习倒立走，就用手走路这种动作，可能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解锁它。

0: U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

投奔当地的亲戚。然而那年头，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不宽裕，这家的亲戚也是勉强维持生计，再加上几张嘴吃饭，实在是负担不起。了解到亲戚的难处后，这家父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将年仅14岁的儿子杨宝庆留下，夫妻俩冒险回到老家讨生活。这个叫杨宝庆的少年就这样早早地和父母分离，在河南完成了自己的初中学业。看着在日军铁蹄下残破的河山，以及四处逃难生计无着的老百姓，他对小日本的仇恨可想而知。初中毕业后，他果断报考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准备在战场上和日本侵略者好好算一算国仇家恨。录取通知书寄来后，杨宝庆的家人强烈反对，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战场上机枪轰鸣，炮弹乱飞，一旦走上这条路，那就是要抛头颅洒热血的。自己家看着一点点长大的孩子，谁不心疼呢？然而杨宝庆心里清楚，如若没有人站出来抵抗残暴的侵略者，

印度的拉合尔。不过如果您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想要哪天出国的时候去看一下曾经的中央航校旧址，我得提醒您一句，二战之后印巴分治，现如今那片地方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可千万别走错了。杨宝庆和同窗们到达拉合尔之后，开启了紧张的训练。然而三个月过去，意外发生了，他们先前的训练全都不被承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参谋，还是老蒋的专机美龄号的机长。专机机长头一个驾机起义，着实让蒋介石破了大防了。那这事儿跟杨宝庆一家又怎么扯上了关系了呢？

干就干，杨宝庆的姐夫早已打听清楚，就在西安机场跑道尽头停放了一架兰州飞来的 C46 型运输机，已经加好了油，用来驾机起义可说是再合适不过。于是当天夜里，杨宝庆带其锯子、钳子、手电筒开工了。他镇定自若地走进机场，确认过无人注意后，闪身藏到了飞机的腹部底下，摘下起落架上的挡板，又用钳子拧断了机舱门锁，钻入了驾驶室。凌晨两点，随着引擎的轰鸣声，这架 C46 型运输机直冲云霄。机场哨兵警卫听见动静不对，纷纷冲了出来。然而两条腿的人怎么可能追得上俩翅膀的飞机呢？只能眼睁睁地瞧着杨宝庆驾机消失在夜

上行动起来，寻找离开台湾的机会。那时候，国民党空军还有飞机从台湾飞往青岛，也是为了带走大陆的人员和货物。刘玉璞抓住时机，争取到了杨宝庆战友的帮助，带着两个儿子，一个侄子，搭上了这样的货机，顺利飞到了青岛。当时济南已经解放，刘玉璞租了一辆自行车，硬是蹬了300-400公里，绕过封锁线，到达济南。很快，她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与丈夫团圆了。那年十月，杨宝庆作为人民空军第一支飞行队的空运分队的一员，参加了开国大典。他和战友们两次驾驶飞机从天安门广场前翱翔而过，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空军的英姿。2年后，杨宝庆又接到一个光荣

和专机运载等许多重大任务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这样的成绩也使他们的教员感到深深骄傲。据说杨宝庆最珍爱的一张照片就是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女飞行员的一幕。今天说起这位飞行员波澜壮阔的一生，大家都会感慨他带着17万枚银元飞抵解放区的传奇经历。其实杨宝庆对于咱们国家的贡献远不止这4吨银元的分量。抗战时期，咱们国家每培养一名飞行员所用的花费基本上相当于和飞行员等重的黄金，而杨宝庆不仅将自己送了过来，还把宝贵的飞行技术与经验传授给了新一代的空军战士们。他们在那个百废待兴的艰辛年代，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捍卫着祖国的蓝天。这笔无形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个人受用至今。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22号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

0: 晨钟暮鼓，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我们本周推出的老北京奇案系列，讲的都是清末民初发生在北京城的离奇案件。这些个故事大都出自群众出版社出版的《老北京奇案》一书，作者是易普。

0: 卷宗记录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化的铺陈和润色，所以这些个故事可以当作纪实文学的作品来听，但是其中具体的人物对话、场景细节并非每一处都是来自原始档案，有文学的再创作，也有合理的想象，所以呢，咱们听的是故事。今天呀，第三期《老北京奇案》，我们来说一桩跟京剧名角孟小冬有关的案子。1925年10月的一个夜晚，正在开明戏院唱《翠屏山》的时候，家里啊出了大事了，女仆被杀，财物被劫，查来查去，身边有嫌疑的人一个一个被排查，可是全对不上，最后真凶的身份，谁也没想到。破案的关键呢，就是中国纸文学的先驱亲自出马。现场那几枚带血的指纹是怎么被发现的？一枚血指纹又是怎么在茫茫人海中锁定真凶的？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名角台上

迷们早早的就买了票，把戏院挤得满满当当。孟小冬的父亲孟洪祥，母亲孟张氏，早就想听啊女儿这出戏。他们呢，坐在二楼包厢里，这是专程而来的。戏开场不久，台上正演到热闹之处，孟小冬啊突然发现，杀山一场用的腰刀忘记带来了。哎，这把腰刀是重要的道具，缺了它后边的戏没法演了。他急令跟包的刘成祥马上给我回家去取。孟小冬家呢住在前门外韩家台26号，距朱市口不足2里地，脚程快的10来分钟就能打个来回。刘成祥不敢耽搁，撒腿就往回跑，转眼的功夫就到了孟家门口。韩家台26号是一处不大的四合院，孟小冬和父母同住，平日里呢人来人往的倒也热闹。可是这天晚上院里静得出奇。刘成祥伸手拍门环，拍了半天没人应，他又叫了两声陈妈，还没动静。这取刀要紧呐，分秒耽搁不得。他是心急如火，用力一推，这大门啊竟然是没上栓，吱呀一声就开了。刘成祥迈步进了院子，这院里漆黑一片，屋里也没亮灯。他心里就犯嘀咕了，这个孟家的女仆陈妈向来谨慎，天没黑就点灯，今儿个怎么这么安静啊。嗯，他摸索着往前走了几步，寻到了孟小冬父母卧室的门前，借着朦胧的光线一瞧啊，陈妈横躺在地上是一动不动。再仔细一看啊，刘成祥这脑袋嗡的一下

句家里出事儿了，拉着他就往外跑，包厢里的东西都没顾上拿。不一会儿，孟向东的父母赶了回来，孟洪祥和老伴进了家门，连忙查看，发现自己卧室的门锁已经被撬坏了，放在条案上的小铁箱子被撬开，里边是空无一物，翡翠耳环、金镯子，所有的首饰都已经是不翼而飞。除此呢，还有几件值钱的衣物被盗走了。孟洪祥啊，气得浑身发抖。正这时候，院门响了，厨艺抬寿山从外边进了院子。孟洪祥一股怒火呀，全冲他去了，说你哪儿去了？抬寿山呢，手里拎个布袋儿，被他吼得一激灵，哎呦，买小米儿啊，熬粥啊，这孟老板吩咐的呀。孟洪祥这才想起来，女儿确实说过今天晚上要喝小米粥。抬寿山呢是奉命出门而去的。这时候抬寿山也看见陈妈倒在地下了，浑身是血呀，也吓得是脸色发白。孟洪祥稳了稳神，赶紧打电话给警察署报了案。三枚血指纹浮出水面，可三个嫌疑人却全对不上。孟小东是名伶，警察署不敢怠慢，署长亲自出马，又给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指纹教授夏全印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呀前来协助破案。

带血的指纹也有一枚。三枚血指纹呢，案犯翻东西的时候，他那只受伤的手触碰过的地方就留下了铁证。夏玄印又把目光转向地面，卧室地面上还有一滴一滴的鲜血，这血是谁的呀？陈妈被杀在门外，留在地上的血不是这个走向，唯一的可能就是案犯的血。他手上受了伤，而且是裸露部位淌血，这才会一路滴落下来。这个血点呢，分散在柜子旁边啊、床脚旁啊、门框下。那伤多半是在手上，而且是在右手，因为翻东西撬锁的时候右手用的最多。有了指纹就有了方向，可光有指纹还不够，得找到比对的人。警察们分析了案情，入室作案正是陈妈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时机掌握得如此准确，案犯一定是极其熟悉孟家情况的人，那就从孟小东身边的人查起。孟小东是名角，梨园界同仁，社会名流，捧场的看客，认识的人多了去了。但是能熟悉他家内部情况，知道什么时候家里只有陈妈一个人的可没几个。警察署经过仔细的排查，锁定了三个嫌疑最大的人。头两个是孟小东啊先前用过的跟包，刘老二和郑老四，这俩人是老搭档了。孟小东啊南下上海武汉啊跑码头，身边一直带着他们。按说呢，跟包是最贴身的人，主顾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可这两个人的脾气呢都不好，粗俗暴躁，动不动就发火闹气，不听使唤，有时候在台上就跟人吵起来了，令孟小东啊很为难。回到北平之后，孟小东实在受不了了，就请了开明戏院的庶务李师傅先生做中人出面调解，把这两个跟包断然辞退。不久之后呢，聘用了现在的刘成祥。这刘老二和郑老四被辞退之后呢，怀恨在心，极其不满，多次上门来哎吵架生事。有一回呢，还堵在胡同口骂，惊动了街坊四邻。他们俩熟悉孟家的情况，对家里的布局、陈妈的习惯、什么时候家里没人，全都门清，前来行抢报复是极有可能的。还有一个嫌疑人就是裘耀廷，他是孟小东啊当年拜的师傅，教戏多年，孟小东最初学戏就是跟他学的，后来北上之后才另投的名师。多年来呢，这个裘耀廷每天啊都到孟家来教戏，哎，家里哪间屋放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有人，什么时候没人，他都知道。不久前孟小东出了师，两个人商量出师条件，几次交涉都

0: 徽班进京为乾隆帝贺寿，高朗廷率领的三庆班就下榻在韩家滩。此后呢，四喜、春台、和春等等这些徽班呢，相继入住附近的胡同。那韩家滩与百顺胡同共同构成了京剧发祥地的核心区域。梨园界呀，流传着一句话，叫“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滩，就是这意思啊。那有一段时期啊，孟小冬家就住在韩家滩的26号，当然了，这个是老门牌号。咱们再说开明戏院，它呢是位于朱市口西大街路南。1912年的时候由中日商人合资兴建的，1924年正式落成。它的建筑啊，采用的是德国样式，钢筋水泥结构，水墨石地面，半圆形的舞台，在北京南城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孟小冬等等这些名角经常是在这里演出。1924年梅兰芳呢，曾经为印度诗人泰戈尔就在开明戏院演了《洛神》这出戏。那泰戈尔呢，在直扇上啊题诗相赠。那扩建两广大街的时候，说这开明戏院啊要异地重建。那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是没有影子。原来整体保留的开明戏院的外立面的建筑啊，其实以前我还见过，搬到了对面的马路上。但是现在呢，也已经不知道身在何处了。孟小冬的传奇经历啊，更是梨园的佳话。他呢，出身于梨园世家，12岁在无锡正式挂牌公演，然后就走红了。民国初年，他经常在城南游艺园演出，除了传统戏以外呢，还唱新编的时装戏。比如啊，根据民国初年时事改编的《枪毙严瑞生》，剧中人啊，穿的都是民国初年的服装，道白呢，是用京腔。那孟小冬扮演的是莲英的妹妹，有大段的唱功，非常的感人。后来呢，他就北上深造，1938年就拜余叔岩为师，成为余派唯一的女弟子。那余叔岩啊，也是倾囊相授，孟小冬的艺术呢，由此就有了质的飞跃，最终呢，被誉为是东皇。欢迎您啊，关注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哨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2: 徐徐到来话北京，北京奇案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下边呢，我继续跟您讲述孟小冬宅窃案是如何侦破的。当时呢，内部嫌疑人都排除了，警署只好换个思路。那身边的人啊都不对，那就得从外边查，从销赃入手。这一下，京城奇案很快的就侦破了。一枚血指纹让电话修理工现了原形。警察署啊，决定控制销赃渠道，派出大批警员、侦探到北平各当铺、货站巡查，盯着那些来路不明的金银首饰。侦缉队夏德胜被派到西城，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关注，北京上半年经济向新向优，下半年加快打造轨道微中心。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警方全链调整至电动自行车假号牌乱象，捣毁跨省四个制假窝点。
0: 北京下月执行五种医用耗材集采，结果涉及心脏支架、起搏器。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陕晋冀鲁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0: 历史性突破，全球同步研发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
1: 一死十伤，日本接连发生涉中国公民严重交通事故。
0: 美国情报机构认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索赔20万，14岁少年满腿纹身引争议，未成年人身体边界该如何守护。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吊顶上滴血水，床垫下藏死鸡，二手买家惊魂收房，找谁说理。
1: 早晨的6:3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的阵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那么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建国门地区啊，雨已经是开始下了，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今天是周三，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关注北京今年上半年经济表现以及下半年交通、城建领域的多项新举措。北京市发改委昨天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解读会，上半年本市经济同比增长 5.4%， 高于全国 0.7 个百分点，其中交通治理成效颇丰。下半年北京将积极打造直住商服平衡的轨道微中心，推动双智城市 4.0 建设，积极构建智慧交通一加 N 体系。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北京经济同比增长 5.4%， 高于全国 0.7 个百分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 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市发展改革委投资处处长王丹丽说，市重点工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撑全市投资三成以上。
3: 一到六月，三个一百市重点工程完成年度计划的 65.3%， 进度是近年同期最高。120个计划新开工的项目中，上半年69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顺义地表水厂及输水管线工程等11项计划下半年开工的项目提前实现了开工建设。180个续建项目中，多个项目取得了节点性进展，拒马河整治提升工程基本完工，金源漫水桥项目通车运行。
2: 市发展改革委基础处处长扈中伟介绍，上半年北京在交通治理上成效颇丰，修订实施《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建成62条信号灯绿波带，中心城区高峰时段平均道路交通指数同比下降 7.3%， 轨道交通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提升到 92.3%， 近百个地铁站与周边商场、办公楼等实现互联互通。
4: 下半年我们将加快轨道交通 M101 线、17、1号线支线等线路建设，积极打造直住商服平衡的轨道微中心，推动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联网融合，新增短平快轨道接驳公交线路，全市的轨道五十米内公交换乘比例提高到93%，实施京密高速3期、安利路等一批道路工程，完成四环路大修，继续支持公共立体停车设施建设，建设双智城市4.0，积极构建智慧交通一加 N 的体系。
2: 花园城市建设方面，扈中伟表示，今年将持续打造更多可感知、可观赏、可融入的绿色活力空间。
4: 今年以来，我们打造四环路最长连续月季花带，目前呢，城市公园环绿道累计建成50公里，未来将与沿线公园、居住区、商圈、公交系统便捷高效衔接，加快实施小西山香巴拉绿道、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绿道，建设两元一河水岸客厅，推动实施永定河堤顶路提升、休闲森林公园滨水岸线提升等工程，积极推进奥北森林公园综合提升、有机串联奥北十园，助力奥森北中轴公园油气活力群建设。
2: 市发展改革委综合处处长王玉玲说，在承上启下的第三季度，北京将全力推进消费融合升级、新兴动能培育、民生安全保障等六大攻坚行动，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5: 下半年我们想全力推动文商云体展深度融合，办好中网、WTT 等品牌赛事以及百花奖、北京文化论坛等文化活动，提升票根经济的带动效应。东西南北城市活力新片区完成奥林匹克科达主体改造，并对公众开放，推进磁器口东更新片区等城市更新组团项目，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首都平稳度汛。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
6: 5.4% 的增速勾勒出了首都经济稳中提质的态势，成绩单不只体现在数字上，轨道微中心、公交地铁两网融合，城市绿色空间持续拓展，把高质量发展落到市民通勤休闲的日常之中。今年下半年，新兴产业培育、交通环境提升、消费场景扩容同步发力，城市发展的变化最终转化成市民出行、休闲、消费等方面实实在在的便利。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一张成本不足5元的假号牌，不仅严重地扰乱了路面的交通秩序，更滋生了肇事逃逸、盗抢车辆洗白等社会的治安隐患。近日，北京警方针对非法制售、使用电动自行车假号牌的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打击，跨省捣毁4个制假窝点，起获假号牌8000多个，实现了对制假售假的全链条整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今年以来，北京交警在路面执法中发现一些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违法上路行驶。6月开始，市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市共依法暂扣车辆254辆，拘留24人。市公安局交管局交通秩序和设施管理支队中队长尹硕表示，
7: 部分车主呢贪图电动摩托车速度快、续航里程长等特点，但是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需要正常登记机动车号牌，同时需要持相关的驾驶证购买车辆。

车假号牌的情况，交管部门发现了一批涉及北京市的购买和使用伪造号牌的违法人员。市公安局交管局执法打击支队民警赵森表示，已依法处罚驾驶人81人，同时4名电动摩托车主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2人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

0: 为了定制个性化号牌出行，还有一种它是意图躲避交通违法处罚。
1: 电动自行车假牌照背后隐藏着整条非法制售使用的黑色产业链。北京警方由刑侦部门牵头，会同交管、法制、网安等多部门组成专班，对非法制售人员开展全链条打击。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林金国介绍，

0: 以形成完整产业链。
1: 一部分人呢，专门呢守在窝点，负责用机械非法制造假号牌，材质、配色、字体都高度相似，单张的成本甚至不足5元。

0: 客流 99.29 万人次。同时，枢纽地上综合体正在加快建设，服务北京第二批市属国企向副中心搬迁。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上午10:39，从唐山到达北京通州站的高67504列车准时进站。乘客李先生说，通州站开通后，自己如果需要中转其他车次，和过去到北京站相比，时间宽裕了不少。
2: 因为我们中转这个车到下午了，所以说到通州站这边还是比较好的，时间比较空裕。
1: 从去年12月30日开通以来，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内部的北京通州站运行平稳有序，特别是7月1日暑运开始后，客流进一步增加。目前通州站平日开行12.5对列车，到唐山最快55分钟，到北戴河最快76分钟。京投枢纽公司运营管理部樊一龙介绍，
3: 半年期间呢，铁路到发客流累计达到99.29万人次，期间搭乘地铁进出站的旅客呢，累计是57.41万人次，约占整体客流量的58%左右。7月1日，通州站迎来首次暑运，预计发送客流较前两月增长近40%。7月1日至15日，总进站量达到17.15万人次。
1: 在完善服务设施方面，副中心交通枢纽积极打造了 Next Hub 新一站品牌，持续扩大内部商业服务供给。樊一龙表示，
3: 上半年呢，招商在营的品牌有6家，新签约入驻的品牌有9家。新签约品牌涵盖了茶饮、中式快餐、老北京特色店等等等等。同时积极对接文商、旅体各类资源，举办近30场展览、演出、非遗市集等各类文化活动，有力增强了城市副中心的烟火气。
1: 作为成长型交通枢纽的标志性项目，在做好乘客服务的同时，副中心交通枢纽持续加快地上综合体建设，服务北京农商银行、祥龙公司等第二批市属国企总部搬迁的办公楼，目前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京投枢纽公司建设管理部二级经理王周说，
4: 目前约16万平米的第二批市属国企总部搬迁办公楼正在安全、高效、有序进行主体结构施工，致力于打造一个集高品质总部办公、城市形象聚集、慢生活商业街区三大功能板块于一体的总部商务区。
5: 为有效缓解区域停车供需矛盾，提升公共资源利用效率，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近期完成对

0: 伴着民谣清唱，这挂消费地标。接下来我们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春春的脚步，一起解锁这所工业遗存的夏日去玩模式。
1: 欢迎各位出行者，我是星云号穿梭机的人工智能导航官。
2: 来到首钢园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赛博朋克风拉满，各式各样的游玩项目令人眼花缭乱。在三楼，杜女士和朋友刚从 VR 骑马项目中下来，满脸兴奋。
3: 比较沉浸一点，骑马竞赛真的觉得自己像是在骑马。玩休闲模的时候要上到云彩上面的，然后下面都是天空，我就不敢上到那个上面去，因为它整个的 VR 的效果很不错，玩起来觉得特别的新奇。
2: 这座乐园由始建于1919年的首钢一高炉改造而成，是国内首个将 XR 技术与百年工业遗存深度融合的元宇宙沉浸式体验空间。乐园共分为7层，完整构筑了一个未来世界。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运营经理刘春明说，无论是亲子家庭还是潮流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奇幻冒险。
4: 小朋友的话可以玩我们的彩格子啊，超时空影院啊，克莱因挑战啊，青少年呢就可以玩我们的骑马啊，360度空中转的，包括中式微孔的鬼屋，大空间行走1米以上都可以玩，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个项目。带上 AI 头显，可以在里面跟着齐天大圣去一同闯关。3楼的生态秘境，2楼的熔岩星球，都是适合年轻人拍照打卡。
2: 首钢园不仅有硬核的科幻潮玩，还是各年龄段人群的运动天堂。在滑雪大跳台，本体空间打造成了玩酷心跳塔，一个720度的空中观景平台。首钢滑雪大跳台运营王静说，
5: 玩酷心跳塔它的高度呢大概都有11层楼。

0: 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国家药监局介绍，这一款创新药呢，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属于罕见病用药。研发企业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实现了从靶点原创到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的全链条首报首发。这一次首报首发是我国创新药审评能力拿到的一张国际资格认证，我国正在从全球新药市场的跟跑者迈向前沿创新的首发阵地，今后会有更多的全球首创新药优先在中国上市，让国内的患者更快用上前沿疗法。
1: 国家卫健委昨天介绍，截至目前，今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到91%，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体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包括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

0: 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的皮带，可以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者是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1: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7月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其中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超过90家用人单位，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算法工程师、 AI 产品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0: 民政部办公厅昨天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的样板。天价彩礼大操大办，让不少的家庭不堪重负。首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带来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一边推动婚事新办卸下婚嫁的负担，一边依托数字化的手段优化殡葬服务的流程。移风易俗不是简单的破除传统，而是减掉不必要的攀比开销，让喜事回归真情，丧事回归温情。
1: 近日，日本接连发生涉中国公民严重交通事故。7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某铁路道口发生一起中国游客自驾轿车同列车相撞事故，5名游客受伤。20号，富良野市发生一起2辆轿车相撞事故，1名中国自驾游客死亡，5人受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在日本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日本铁路道口较多，通过时如听到警报声，切勿进入；正常通过时，切勿在道口内停留。此外，日本机动车靠左行驶，这点需要重点关注，防止无意中进入逆向车道。
0: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的对峙。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稍后的热点聚焦环节，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各路口路段的通行还是基本正常的，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次提示，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注意。那么稍后呢是广告时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刚刚收到路况显示啊，先来关注一下重点高速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白沙滩，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京城高速四上桥到黄岗桥，机场高速温榆大桥到北高，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华东桥。这些高速呢，都是在进京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目前的城区正在降雨啊，路面比较湿滑，也请司机朋友们呢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请您注意遵照执行。那么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那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有雷雨天气，所以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

0: 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暑假到了，孩子千万得看住，特别是那种十几岁的少年，一个没留神可能就会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近日在杭州打工的江西人高女士呢，就遇到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原本暑假她让14岁儿子到杭州来玩，没想到孩子干嘛了呢？他偷偷去纹身了，而且两条腿都纹满了。
2: 14岁未成年人，就是在完全我们大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们孩子两侧大腿全部纹满纹身。他下半年要读高中的，然后他已经被我们本地当地的学校录取，现在已经影响到他的求学的之路了。本来我们是要以体校考体校为标准，本来是想要让他去当兵的，然后现在因为这个纹身的事情，他连学都已经不能上了。我也去咨询过三甲医院，就是说造成了心灵的伤害，还有那个纹身后期的修复洗纹身，一次洗纹身的费用可能要达到10000左右，然后可能要洗到10至14次。
3: 十多次对纹身的清洗，每次都要忍受疼痛，但是和痛苦与十几万元的这样的花销相比啊，孩子未来的人生计划和前途变得渺茫，更让人揪心。既定的目标很有可能因为这满是花纹的双腿而不复存在。
1: 面对追责，店家给出的理由呢却极具争议。他说孩子身高182厘米，也就是1米82，纹身师傅一时疏忽，觉得是个大人了，就没有核验身份证，还让少年签署了免责承诺书，认为责任不全在门店。在面对高女士索赔200000元的要求时呢，店主表示可以去起诉。
4: 我可能说管理不得，但是我们一般会签一个的书面告知书，或者然后那个让师傅去检查身份。但是因为我们店里师傅目前将近就有6-7个，然后那我每个人可能说他们我监督不到位，这个是我承认这东西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你说20万这个数额，这确实是属于数额巨大了。我们店里有办法，但是我们店里不会给他清洗的，因为后续这个东西你要知道他是未成年人，是吧？给他洗的话，后续麻烦也是很多的。我觉得建议呢，我是建议他走那个司法途径，然后这边呢。司法途径，他让我给他支付多少钱，我会给他的。
3: 目前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将同步开展处罚和调解工作。纹身店啊，一直强调少年签订了所谓的这个免责承诺书，想以此呢作为脱责的理由。北京盛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浩律师明确啊，纹身店让少年签的这个所谓承诺书是无效的，服务不成立，1000多块钱的纹身费首先得退回来。
5: 这个承诺书显然是

0: 家明确要求任何人都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也就是国家的这个规定才是真正需要落实的事情，这个是根本目标。而你让客户签的那些东西，只是你为了落实这个规定而采取的一些手段，不能因为你这个手段没起到作用就认为国家的规定可以不执行了。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不等于就是落实了。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中对这个问题有强制性的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同时他还规定了，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这也就是说，查身份证这个是商家的义务，而不是客户的选择。既然这个交易行为是无效的，那么这个费用该退就得退。
1: 面对当事方高女士索赔20万的这个要求，纹身店的店主认为呢，数额不合理，让高女士去

0: 青少年去纹身有多方面的原因，社交需求和掌控感往往是比较主要的精神动因。
1: 青春期的孩子呢，产生这种纹身的想法呢，不仅仅说我认为这是美的，更多的呢是有一些心理需求在驱动着他。第一个呢，就是有些孩子把它当成是社会交往的敲门砖，觉得我可能要进某个圈子，我就要证明我是很酷的。他把纹身理解成了是一种等于酷等于够义气的符号，把它当作融入圈子的敲门砖。那么第二个呢，其实也是一种掌控感，就是在生活中我可能其他东西我是掌控不了的，但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说了算，我给自己身体纹个身，这是我能够掌控的，这是一种掌控感代偿。第三个呢，也是短视频呢带来的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比如看短视频看到一些哎呀纹身的时候觉得这个很有潮流感，但是这些短视频呢却没有提到说洗纹身的剧痛啊，留疤的风险呢、啊、甚至未来职业上的限制啊，就导致了青少年在看的过程中呢，他只是一门心思的被他引导，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辨眼光去考虑未来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2: 原因复杂，应对也就不能简单而为了。陈苗苗副教授进一步指出，学校的干预工作啊，应该做得更细。
1: 第一呢，不能光是有一个空泛的禁令，也要呢去做更多的科普教育。比如说我有一个禁令是很容易的，大家不许这么做，但是为什么不能这么做，要让学生呢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要他把真正的自己不去做这件事情变成一种我内在的主动性和自己的人生去挂钩，然后自己去算自己的人生账。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青少年他就有这种个性的表达，那么怎么去给他一个表达的出口，学校呢可以通过一些活动，那么能够让学生去彰显自我，这其实是一种更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引导。第三个呢，也是对一些群体啊可以进行前置性的介入，比如说有一些缺乏家庭陪伴，或者情绪波动大，或者是他融入圈子比较难，容易被排挤类的学生，那么呢，如果对这种类型的学生要经常的进行私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心，不能等说孩子们都去纹上了或者纹完了咱们再去追责。
0: 社交媒体的普及满足了好奇心旺盛的青少年的这个心理需求，但是呢，孩子们还处于不具备完善的辨别能力，不能有效的把控自己选择的年纪，所以监管和平台责任都应该跟上。社会学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要分三个层面加强监管。
3: 第一呢，就是网信和文旅部门层面，首先呢要出台专项的内容审核细则，明确将美化未成年人纹身、鼓吹纹身潮流文化的内容呢列为这个违规的品类，划定内容红线，对违规账号呢实施阶梯式处罚，情节严重的应该予以封禁处理。那么同时要建立啊跨部门的联合巡查机制，定期对短视频平台的内容进行抽查，将诱导未成年人纹身的内容呢纳入到网络生态治理的考核指标，对于管控不力的平台呢依法依规进行约谈整改。第三呢，要严禁任何平台任何账号啊发布含有诱导未成年人纹身的商业广告，禁止在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线上流量池推送相关的纹身内容。另外一个维度呢，就针对短视频平台的维度，我觉得首先呢是要升级啊内容算法的识别，对纹身等内容添加未成年人模式专属过滤机制，在青少年专属浏览池内呢屏蔽美化鼓吹纹身的内容，仅保留科普纹身危害的正向内容。第二呢，要完善内容审核的标准，对于涉及到大面积展示纹身、宣扬纹身是个性象征等导向的内容添加适龄提示，限制向18岁以下用户推送，对于刻意引流推纹身服务的账号呢要直接限流。第三，要设立专项举报通道，鼓励用户啊举报诱导未成年人纹身的违规内容，对于核实有效的举报给予正向激励，同时留存相关内容的溯源素材，配合监管部门呢进行有关的查处。
2: 还有一个细节啊，不能忽略。高女士是在外打工的，忙碌的生活啊，疏于对孩子的全面关照。同时，相对疏远的两地生活，可能也会带来亲子之间感情上的距离。教育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认为啊，长期陪伴的缺失带来了孩子安全感的不稳定，这些都有可能带来想去纹身的冲动。对此，家长的引导也要从根源进行认识，要注意方式和方法。
1: 第一个呢，就是呢先把自己的情绪稳定，对孩子啊还是有一个接纳，不要开口呢就去指责他，因为一旦开口就指责，就相当于关闭上了这个沟通的大门。即便孩子是想换取我们的关注度，但是如果我们开口就指责，其实是背离了他希望我们能够关注他内心的这种心情啊、情绪啊这样的一个导向， 偏离了之后就变成了孩子反而觉得我想要你关注我，但可不是让你这么关注我，那么这个口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偏离。第二个呢，很重要，就是补上情感的缺口呢才是根本。越是这种平时缺乏家庭陪伴的孩子，情感的维系呀，不能说我只盯着孩子的成绩，也要多聊聊他的心情，还有他的日常的一些小事儿，少说教，让孩子啊他有一个归属感、安全感，他才能够更多的去探索自己可能的道路，而不是说我就用纹身来去寻找这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0: 正是因为青少年纹身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和必要性，国家出台了《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等相关规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强调，家庭、学校、纹身行业监管部门四方分别需要完善长效举措，才能让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2: 最后啊，高女士的这个案例，她提出20万元的赔偿是否合理？类似的案例又如何进行损失赔偿金额的判定呢？北京盛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浩律师介绍说。
4: 关于损害赔偿方面，这个案件它属于一个侵权纠纷，如果说是能协商的话，当然是协商优先，否则就只能通过起诉来解决了。那么第一件事儿就是需要确定损失的具体数额是多少。如果清洗纹身的这个治疗已经完成了，那么这个损害金额可以说就已经固定下来了。如果它还在治疗当中，那么这个未来的费用需要多少，可能就需要通过评估来确定了。在损害金额确定之后，就是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来分配各方的责任比例。首先对于纹身店来说，他违反法律规定给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这个显然属于重大过错，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对于家长，也就是监护人来说，孩子瞒着他们一个人偷偷就做了这么大的决定，显然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家长也是存在欠缺的，可能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次要责任。那么具体这个责任的比例该如何划分，这个就需要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这个审理情况来进行裁量了。最终这个纹身店根据他的责任比例需要承担的金额，再加上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就是他需要赔偿给小孩一家的金额了。当然如果说在案件的进行当中又发现了其他损害，也是可以按照相同的比例加上的。
0: 未成年人身体权益不容商业逐利肆意践踏，一纸免责协议绝非商家规避责任的挡箭牌，相关治理办法早已划出了清晰红线。网络审美误导、门店审核缺位、家庭疏导不足叠加，催生跟风纹身的乱象。唯有抬高违法惩戒力度，平台净化不良导向，家校同步做好价值引导，才能守住青少年成长不可逆转的人生防线。
5: 有些话直抒胸臆，
6: 不遮不藏；
5: 有些话绵里藏针，
6: 以柔克刚；
5: 有些话
6: 明修栈道，
5: 有些话
6: 暗度陈仓。
5: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0: 吊顶滴血水，床垫藏死鸡，这不是恐怖片，而是一位二手房买家收房时候碰到的惊悚。据大河报报道，安徽合肥的杨女士今年5月通过中介购买了一套二手房，合同白纸黑字的写明说家电全都留下，可是呢，原房东签完字之后觉得这房子卖亏了，擅自运走了冰箱、洗衣机等全套家电。杨女士发现之后呢，拒绝收房，对方不情不愿地归还了这些，而且呢，态度很恶劣。
2: 你想想这场景啊，极其的瘆人啊，
0: 很惊悚。
2: 对，7月初，杨女士办完过户，拿到钥匙啊，这推门一进门就闻到有浓烈的腐臭味，抬头看见这吊顶正在滴血水，拆开这吊顶检查这个吊灯、空腔，还有床垫的底部多处隐蔽的位置啊，被塞入了腐烂的死鸡，全屋这个臭味就甭想了啊！这个不但吊顶、灯具、床垫全都受损报废了，而且还存在严重的卫生问题和细菌污染的这样的一个隐患啊！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新房东杨女士的这个介绍。
7: 家里不行了，那真的是太臭了，整个客厅都在那苍蝇虫全在那。他说你知道我这个沙发多少钱买的吗？你知道我这个空调多少钱的？我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么好，原房东就很生气。
0: 据朝新闻报道说呢，这个杨女士报警之后呢，民警到场完整取证了，原房东刻意回避民警的联系，拒不承认。警方判定呢，这一行为属于民事侵权，建议杨女士整理证据，通过民事诉讼去维权。负责交易的中介也表示说呢，如果卖家觉得亏了，你可以不卖啊，卖了还做这种事儿，挺不理解的，愿意配合买家起诉原房东。
2: 确实，这卖家您说图什么呀？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啊，一旦经公安机关查实这死机就是原房东故意放 整治，那么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民事上既要承担合同违约的责任，全额赔偿房屋的重新装修、消杀、临时租房等全部的新房东的经济损失，还因违背公序良俗需要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且赔礼道歉。在行政上面，他的这个故意损毁他人财物的行为可以处以10日以上15日行政的这样的一个拘留的处罚，并且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相关的违法记录永久留存。如果经过鉴定这个损失金额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原房东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件事情的后续进展。
0: 市场经济的基础呢叫契约啊，契约的根基叫诚信、当卖亏了成为突破法律底线的借口，受损的就不只是某一个买家，而是整个社会对公平交易的信任。法律面前没有亏不亏这种个体感受，只有该不该这样的明确界限。
2: 以上呢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王敏、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预报。
5: 交通路况预报，
2: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马上来连线交管局指挥中心的艾燕警官。你好，艾燕警官。
8: 哎，主持人好。今天早间这个路面比较湿滑，大家开车呢一定要多加小心。特别提大家呢，一个是莲石路一线莲石东路的进城方向，刚才在青塔桥区呢是有交通事故，现在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另外呢，在西五环路段呢是在小月隧道路段南向北方向应该是有交通事故，目前呢造成宛平桥区这一路段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目前的京港高速进京方向流量已经开始有所上升，进入到暑期之后呢，早高峰的这个峰值通常出现在8:01到8:30前后，总体早晚高峰交通压力是有所下降的。平峰期呢，在二环以里，尤其是中轴线沿线这个景区，交通的流量是有明显上升的情况。特别提大家，像东四南大街、北黑二大街，还有天坛路，交通压力比较大，出行当中也请大家尽量的避开热点区域道路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2: 好的，感谢艾燕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马上为您带来的是问道1039。
5: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0: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2: 我是张楠。
0: 在1995年上映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呢，姜文有一段独白，他说：“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功夫，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是啊，盛夏的北京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但更妙的是，北京常来常新。大暑将至，北京交通广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盛夏西游记》，带您解锁盛夏北京的新玩法。今天播出第一期，让我们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白路遥，搭上一趟微醺巴士，在夏日晚风里沿城市中轴线举杯浅酌，饱览京城夜景璀璨。
9: 能来到北京很荣幸，
10: 我强哥们亲爱的祖。
11: 晚上7:30，夜幕刚刚降临，北京进入浪漫的蓝调时刻。此刻的前门广场早已热闹起来，充满夏夜的烟火气息。马路对面古朴庄重的正阳门箭楼静静伫立，箭楼之下一辆复古红漆的微醺巴士停靠在前门西大街的路边，木质内饰还原北京老叮叮车的记忆，六张桌子靠着车窗依次摆放，车上时不时响起清脆的叮车铃声。古老城楼与微醺巴士的新潮反差十足，夜色就位，乘客登车，我们也踏上行程，跟随讲解员一起开启今晚的微醺夜游。
12: 今天那个路线是从这儿出发，走前门大街、前门西大街，然后北新华街，上长安街，过天安门，走东长安街，最后经过古观象台再绕回来，这是咱们今天的路线。
11: 车辆缓缓驶离正阳门箭楼，工作人员端上两款特调鸡尾酒，粉色的京城仲夏，蓝白配色的茫茫椰子海，一同送来的还有配套小食。
13: 在微醺巴士上，除了有鸡尾酒，还可以品尝白酒，53度的。当然，如果您是带小朋友过来玩呢，小朋友也有饮料和无酒精的选择。所以，无论您是想微醺一下的成年人，还是想看一下中轴线的夜景，微醺巴士都是你特别好的选择。
11: 车厢内温度舒适，讲解员沿路说起正阳门的过往。车厢里坐着来自天南海北的乘客，各地口音交织在一起，不少家庭带着孩子一同出行。随着车辆一路向前行驶，这趟微醺巴士的特别之处也慢慢显现。和传统观光巴士的刻板讲解不一样，这趟旅程的氛围更加轻松。车厢里忽然响起的悠扬口琴声，紧接着又是清脆的快板节奏，瞬间带动起全车的气氛。
12: 夺取了皇位啊，真到北京。
11: 微醺巴士的随车讲解员迟磊本职工作是一名演员，从事文旅讲解多年。比起照本宣科的介绍，他更擅长用表演互动的方式把北京的历史故事生动地传递给大家。
12: 一二，我爱北京，
14: 天安门，
12: 干杯。我是一个演员，拍戏之余呢，喜欢就是正好有朋友在这儿嘛，就做这个了。客人们感觉比较平淡了，那么就是吹口琴呢，跟大伙儿沟通一下。有的喜欢听音乐，有的喜欢听演唱，根据不同的观众他们的需要，把欢乐带给大家挺好的。尤其近距离的，每天跟不同的朋友接触，这样挺好，挺开心的。
11: 当天南海北的乘客齐声喊出“我爱北京天安门”，举杯碰杯间，情绪涌上心头，大家的眼角都泛着泪光。
1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
11: 一曲歌唱祖国后，车厢里安静了许久，有人相视微笑，有人紧紧相拥。在同行的乘客中，一对东北母子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男孩直言，心中满是自豪。
9: 我感觉能来到北京很荣幸。我是从哈尔滨来的，这次是跟我妈妈来的。我们也不太懂北京的文化嘛，第一次来，希望坐这个巴士能了解更多关于北京的故事。以后可能到外国的话，能给一些外国的游客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的文化。
11: 孩子真诚的感慨让随行的母亲格外动容。
16: 我没想到孩子能心里说出发自内心又很成熟的，而且他刚才在天安门那他不自觉的就唱起，在这里边又给提供小食啊和酒水啊，整个这个车厢提供的这个氛围啊和情绪啊，他都是到位的。他不光提供讲解，他又给我们作为口琴的表演呢、啊、又给我们说快板啊，就是让孩子身临其境理解到啊，原来北京人的这个氛围感是这样的。
11: 一趟微醺巴士不仅是休闲消费、文旅观光，更让乘客触摸到了首都的文化魅力。这个夏天，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北京打卡中轴线上的微醺巴士，用全新的方式认识北京、读懂北京。
17: 我是从那个浙江宁波过来，在北京读的大学，带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一起过来的。我觉得北京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热情，整个景色变化还是特别多的，整个行程比想象中的丰富特别多，有40-50分钟的一个行程，而且还有特别专业导游。
18: 微醺巴士就是比较前卫潮流的，在长安街上坐着这个车，听着导游的讲解，有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19: 感觉北京非常好玩，北京的所有建筑也非常有特点，开得很慢，车上表演的也特别有意思。
11: 微醺巴士是由北京糖业烟酒集团下属的北京华都酒业和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合作打造的北京酒旅融合项目，于2025年11月正式上线，每天两趟班次。

0: 天门事业部部长郑生雷表示，把复古叮叮车、城市夜景、文化讲解和轻休闲体验结合在一起，希望给大家带来复合新体验。
1: 2024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因为我们这个酒厂是在北京中轴线的这个延长线上，作为扎根北京的白酒品牌，我们华都酒业呢一直在思考，就如何让世界文化遗产真正的活起来，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如何让一杯酒不仅传递醇香，更能成为这个文化的载体。那这个微醺巴士呢，就是我们交出的这个答卷，从卖产品到卖体验。
0: 老北京文化邂逅新潮夜游体验，这趟微醺巴士打造出一座行走的京味空间。
1: 从单一的消费到复合消费，从固定的场景到移动的场景，传统的酒吧或餐厅都是静态的，而微醺巴士呢，让消费场景动了起来。这种流动的微醺是任何固定的场所所无法复制的，尤其是当晚间华灯初上，缓缓驶过长安街，这种氛围感是独一无二的。
0: 短暂的旅程终会结束，但长安街的夜色与独属于京城的浪漫会留在每一位乘客的记忆里。如果您也想一边伴着晚风欣赏中轴线风光，感受这份松弛的微醺夜游，不妨亲自来体验。
2: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您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5: 雨下得太大了，
6: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5: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6: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4: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7: 听友们注意了，大牌奥莱捷来了，这波价格真香了！拉夫劳伦亚瑟士低至3折，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正装520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

0: 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抚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九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幺零三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

0: 路、定慧桥西向东、莲石东路、青塔桥的西向东、蔡慧英南路、蔡慧英桥由南向北、建国路、国贸桥由东向西、通惠河北路、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可能会有降水的过程，持续的过程，那么偏东南风，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指数45到9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应急云课堂，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

0: 志华，有试过，那就是有点添堵。
1: 对，再一个呢，进入暑期之后呢，这旅游的朋友可能越来越多了。今天早上我从这个长安街路过的时候，真是下着这个雨啊，这算中雨了，我觉得还是有好多的朋友在排队，应该是等待着这个进博物馆看展览去。
0: 所以这旅游的朋友出门也早，
1: 是
0: 比咱们上班的可能也晚不了几分钟。
1: 对，所以这几天呢，大家出门一定得备好雨具。今天呢，我是上空啊，这个阴沉的天气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且会有明显的雷阵雨过程。房山、大兴、通州、平谷、密云、怀柔这些区域呢，都会相对明显一些。那么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呢，还会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山区可能会有冰雹天气出现。大家外出一定要携带好雨具，
0: 说在
1: 防雷避雨。
0: 对，下雨天出门啊，这个路上咱们得提高警惕，是吧？稍微有点担心，我一个是怕这个，比如说有事故造成道路拥堵，还有一个担心什么呀？尤其是上早班啊，我担心我开车出来到地儿没法停车。
1: 这是确实一个顾虑，
0: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我今天到挺早的，但是呢，我在咱们直播的这地方啊，绕了八圈没地儿停，
1: 找车位，
0: 我就出去又找车位了。刚停好车之后呢，然后这雨哗啦就下来了。
1: 我觉得这都到了，都算不错的了
0: 啊。
1: 那还有的朋友呢，可能一出家门下了地库，发现进不去
0: 啊？为什么？
1: 左右为难呀。这左边的车位啊，离我也特别近；右边的车位离我也特别近。没准只能从后备箱进去，结果发现后备箱还有一堵墙。
0: 你说的就是车大车位小，
1: 对
0: 这种情况，
1: 是
0: 对吧？最近还确实这也是一个在网上比较火的这么一话题吧？这车进去了。人咱们得钻出来，
1: 是
0: 对吧？或者说这个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因为太胖了还是怎么着？
1: 我可能没什么变化，但还是车位吧，这车位也没变化，但这车是越来越胖了，确实。
0: 哎，您是不是也有这样体验？看着有车位，想要停的时候呢，却闪转腾挪，没有办法顺利进入。还真不是咱停车技术的问题，
1: 是
0: 就是车位太窄，好不容易停好了，一开车门又担心蹭到旁边的车。
1: 哎，
0: 我还真是，我真的特别怕蹭到旁边的车。
1: 是啊，
0: 但我那车门子上好多一看就是别的车门子磕的。
1: 哎，现在不是有好多车有那种哨兵模式吗？
0: 啊，
1: 你头第二天打开那哨兵模式，你就能看到
0: 谁碰我车了
1: 啊。对，能看得到
0: 啊。
1: 你看有的司机啊，就他比较这个比较小心，开门的时候会拿手掩一下。
0: 我就是这种司机
1: 是吧？
0: 对，
1: 那有的人呢就咣一下，
0: 对，
1: 那印的可能就是这些人留下来。
0: 是为什么媒体突然集中关注这事儿呢？咱们来看一组数据啊。六月份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2.8%，销量前十的车型被电动车包揽了。与此同时呢，车身的这个尺寸也在膨胀。2026年前五个月，车长超5米，轴距大于3米，车宽超1.997米的532车型这是一足球阵型是吧？就推出了31款，投放量几乎是去年2025年全年的4倍之多。
1: 哎，所以今天早间我们就借着这样一个话题，就来聊一聊这车为什么越造越大呀？车位的标准有没有跟得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今天早间是我们的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的时间，来说一说每次停车您最怕遇到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0: 你要说这个停车啊，我就自我扪心自问一下啊，也算抛砖引玉，我最怕什么？我自己评价了一下，我自己这个停车技术不如开车技术。
1: 不如开车技术。
0: 无论是倒库还是侧方停车，侧方停车得加个更字儿。就觉得挺困难的。开车在路上还能保证这个安全，但是停车呢，有点不太能保证安全。
1: 这擅长的不一样，看来是。
0: 对对对，还有什么？我还怕什么？怕没地儿停，
1: 没地儿停，
0: 怕没地儿停。你比如说到咱们这个直播的这个地方，那是车多，真没地儿停。
1: 那是
0: 停不进院里来。到咱们台那边呢是有车位，但不让停，然后呢就造成这个，比如一去台里上一天班，开一天会，交80多停车费，这也是我比较怕的啊。
1: 是
0: 啊，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一些商场
1: 啊
0: 里边啊，比如上下3层停车场。

0: 好多朋友都跟我们停车遇到的那些困难，是都会有同感。
1: 嗯
0: 啊，也有很多这个咱们刚才没说到的，你比如说可以随时修改说。
1: 哦，
0: 他这还有一个形容，我觉得特别贴切。
1: 哦，
0: 我必须怕剁椒鱼头。
1: 哦呦，剁椒鱼头。
0: 你以为我们聊吃的呢？其实不是，
1: 不是
0: 说好不容易远远的啊，瞅见前面有一车位，结果开到近前一看，
1: 哦、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有一车搁那儿停着呢。
1: 哦。

0: 多宽，
1: 嗯，
0: 他都能给你骑着线停，
1: 是，
0: 对吧？他绝对脑子里没想着别人，
1: 嗯，
0: 或者就是我就想，嗨，他一定有什么急事儿，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还有一种就是怕什么，有的时候不是他晚上，就是大晚上停进来的，比如说在商场里啊，他可能就是旁边也没车位，
0: 嗯，
1: 他可能要办事儿，他就斜插在那儿了，
0: 哎呦，
1: 结果
0: 可恨了，
1: 一上楼之后发现这事儿一时半会儿办不完，办了大半天，就一下来，底下车位全都停满了。影响他人又影响自己，
0: 是7018说最怕遇着什么事儿，去医院停车堵，车又多，车位紧张，
1: 嗯，
0: 医院是一特殊的场合，
1: 是
0: 你想上那儿去的人心情没有特好的，
1: 嗯，
0: 除了看病就是瞧病号去，对吧？
1: 是
0: 没有说那个上那儿心情特别愉悦，
1: 嗯，
0: 我们上趟医院玩吧，最近心情不错啊，
1: 那没有，
0: 咱上医院玩会儿没这样的，
1: 嗯，
0: 所以那底下停车场我觉得这个带着气儿停车的会比较多，
1: 嗯
0: 啊，我觉得越是到这个时候您着急呢越得相互谅解，
1: 是是是，
0: 对吧？嗯，
1: 像因为这个我离北京医院附近比较近嘛，有的时候这个路过那个正义路那会儿，对对对，
0: 他住崇文门，
1: 北京站那边啊，不是北京站，北京医院那边啊，就是停车非常困难，然后那条街呢都会堵死了。有的时候吧，你看大家本身看病就着急，然后呢这个鸣笛的现象也比较多，再加上还有人加塞儿，火气确实容易大。
0: 嗯嗯，
1: 阳光心情说了，说郭伟，我跟你一样啊，就是往哪儿开都敢开，上哪儿都敢去，最怕停车入位，
0: 是吧？
1: 主要是怕没地方停，还有就是原来没换车的时候，我开的是手动挡。最怕就是从商场上来的时候赶上堵车那坡起，然后呢就是倒车的时候，那老车没有雷达呀，也没有影像。

0: 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卖完我们就不补货了。不是我们不想多卖，是真没货了。您可以登录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一个字儿鞋，买2双、3双还能享折上折，到手价会更划算。如果您这个有用鞋的需求啊，这个或者说最近这个觉得鞋不够穿了，您可以多买几双。
1: 是那个标志是一个小虎头，
0: 对对对，
1: 一虎的侧脸儿，
0: 嗯，
1: 是那牌子吗？
0: 是
1: 哦。你看这相当于3.4折是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再送袜子，买2双买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是更划算。10几款热门的颜色可以选啊，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36到44全覆盖啊，这个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
0: 这颜色的话呢，这个有非常多啊，这个米白蓝是清新百搭的，白红色是这种活力抢眼型的，还有牛油果绿现在这个比较流行啊，复古又显白。当然还有米藏青、白金等多个热门的色号都可以选择啊，每个颜色都很好看，闭眼入都不会踩雷。刚才也跟您提了，买的越多折扣越多。也建议您这个添加一下咱们福利官的微信，还有机会再减5块钱，还能再送您袜子。
1: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得考验一下自己的手速了。就别在咱们平台上问了，您直接回复鞋这个字儿啊，然后点开那个链接自己去看一看啊，也对比对比那个官网上那1000多块钱那个啊。
0: 对，限量100双，大家抓紧抢购起来啊。今天早间是我们的大家谈交通时间，我们聊的互动话题是每次停车最怕遇到什么，欢迎在微信里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时间来收看我们的大连版视频直播，别忘了给我们点

0: 六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8月31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